0: 目前有个堵点是在长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清水街上可以关注到，目前呢是从咱们的贺兰山路到咱们宝湖路区间段了，都会有一些排队的现象。尤其是在长城路口的南向北，黄河路口的西向东方向会有明显压力。满城街可以看到贺兰山路到营皮巷区间段各路口有不同程度排队，通达街压力在黄河路口的北向南北京路口的南向北方向。再来看到高速方面，迎川东入城方向、迎川南在进出城双方向这些区域有车辆排队，希望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10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逼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1: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0: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2: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为你出发的新闻 K 八，我是王春。
3: 早，各位，我是张磊。
2: 此时此刻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编辑好发送到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3: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啊，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现在的早高峰证件正在逐渐的进入佳境
2: 啊，
3: 所以各位的在路上的朋友呢，享受一下早高峰带来的忙碌吧。
2: 哎，对对对，同时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
3: 对。
2: 目前正是，哎呀，应该是最后一波低年级的孩子的入学的高峰。
3: 嗯。
2: 所以小学周边的车流量的压力特别大。你像在咱们的这个枕水巷四小门前这个路段，哎呀，排的是满满当当，东西双向，包括正元街这一路段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啊。
3: 是的。
2: 嗯。
3: 行人巷里边呢也是出现了压车的缓行的状态，但这块也是送孩子的高峰期了、啊。
2: 哎，是的。另外是受宁安大街的这个宁安桥的施工影响，美高街目前也是车流量压力非常的大。
3: 不光美高街啊，我觉得像
2: 枫叶巷，
3: 对，枫叶巷压力也很大。如果方便的话，大家不妨在里边居住的像紫南水井啊，或者是嘉屋上河的朋友呢，咱们如果方便从右转呢走这个北边那条路，从北边那条路你可以绕到正元街，或者是再绕到宁安街，避开这个

0: 个泥栏桥施工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哎，没错没错啊。好嘞，接下来揭晓一下是真是假的答案吧。平台上有一群朋友说了，我正在车里等答案，准备上楼了。
0: 啊，来来来，说一下哈。
1: 咔，已经是打完了啊。好嘞，今天咱们说到的大象，大家都很熟悉啊。
0: Elephant，
1: 大象是踮着脚尖走路的，脚后跟全是脂肪，所以走路没有声音，是真还是假？
0: 我说是假的。
1: 正确答案是假的。
0: 哎，你想是呢？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
0: 怎么区别对待呢？
1: 为啥呢？来吧，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假的，假在什么地方啊？假在了脚后跟全是脂肪。
0: 啊？你看吧，我就说，全是脂肪的话，一踩就碎了，撑不住他那么重大的身体，是吧？
1: 真是的。来吧，我们正确听一听，看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啊？
0: 科普一下啊。
1: 对，首先。大象是踮着脚尖走路的
0: 啊，
1: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而且大象走路是没有声音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0: 哦，厉害！
1: 大象属于典型的趾行动物，行走的时候只有脚趾和前脚掌接触地面进行承重，脚后跟是悬空完全不落地的。
0: 哎呦，
1: 所以就跟人类踮着脚丫子走路的姿势是一模一样，就跟穿个高跟鞋一样
0: 啊。
1: 这种结构让大象的腿部的骨骼能够保持直立粗壮，更均匀的去分散数吨体重的压力，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负荷，支撑它们能够长时间的长途行走。
0: 你看奇怪吧？
1: 对。

0: 的姿势，
1: 所以大象走路的声音极小，甚至几乎听不到，是因为大象脚掌的骨骼的下方包裹着一层厚实的脂肪垫儿。
0: 嗯，
1: 脂肪垫儿，人家有脂肪，脂肪很多。这层组织叫做这个耻骨垫，
0: 嗯
1: 啊，这本身就是具备极强的伸缩性的。
0: 哦，
1: 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大象像穿了个内增高的鞋？
0: 怪不得看见那么高呢，
1: 是不是？是不是像穿了个内增高的鞋吗？它是全脚趾，
0: 对
1: 吧？下面是一个肌肉和脂肪垫，跟现在内增高一样，把脚跟垫高了嘛，对吧？
0: 关键是外边一点都看不出来它内增高了。
1: 对，
0: 高手。
1: 那大象脚后跟啊，
0: 嗯，
1: 并不完全都是脂肪，
0: 哦，
1: 就错在这里了。
0: 嗯，
1: 啊，它不是没有肌肉，它是有肌肉的。
0: 嗯，
1: 它的核心机构是致密弹性结缔组织加脂肪混合所构成的耻骨垫。仅含有少量的肌肉纤维，少量的肌肉纤维，
0: 得有肌肉支撑。
1: 哎呀，
0: 哎。

0: 有它一定的弹性的支撑，比纯脂肪更能够承受反复压力的变形，适合大象大体重行走的需求。
1: 也就是说它脚后跟蹄筋肌肉加脂肪，
0: 对，而且脂肪是占比更高，
1: 对，
0: 肌肉占比相当的少，但只有一点点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字题嘛，
1: 它不
0: 脚后跟全是脂肪这句话不对，对吧？
1: 那我们也答对了。
0: 对，你答对了，你答对了。点赞点赞点赞。
1: 那好，看看厉害啊。
0: 是是是，今天有四位朋友答对了啊。
1: 对对对，丰田也是答对了。
0: 哎，对对对，还有刚才有位朋友也说的是假的。
1: 是吧？啊，对对，子枫。
0: 子枫。
1: 厉害，我们四个人非常棒。
0: 是的，所以大象走路没有声音，就靠着这一层指骨垫。当大象脚掌底承重的时候，就是它落地的时候，那这个指骨垫就会被压力撑开延展，吸收了落地的冲击力，从源头上就减少了一个冲击的噪音。然后抬脚的时候，它那一点肌肉带动着弹性的回缩，就辅助它去推动身体向前走，功能和弹簧是高度结合的。就相当于它脚底那是像弹簧一样。这个弹性结构可以贴合地面的凹凸，哪怕是踩在碎石和枯枝上，也不会挤压硬物而发出明显的声响。所以它走路可以实现相当于吧悄无声息的感觉。
1: 你看，所以
0: 走路沉稳而缓慢，
1: 这么重的家伙走路居然是飘轻飘飘的。
0: 对对对，也就是正因为他那个脚掌的后垫分散了这种体重的压力，保护了他的四肢关节和骨骼不会压坏，而且也让他能够在不平整的山地或者是软的那个稀泥地里头，他的脚掌肌肉都不会伸缩变形，贴合着不同的地面稳步前行，这就是大象脚丫子的特性。
1: 你看看，
0: 哎，看来这个穿着内增高的鞋还是有作用的，
1: 又缓冲又显个儿。
0: 对，
1: 是吧？
0: 是，哎呀，
1: 明天我也换上。
0: 内增高是吧？
1: 好，今天又长了个冷知识啊！大象原来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四脚实实的踩在地上
0: 不是，人家真的是前脚趾。
1: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小朋友也说一下哈，大象不再是我们眼中的大象。原来他是悄悄踮着脚在走路啊！
0: 他是穿了内增高的，
1: 确实也没想到。好，那就恭喜今天答对的几位朋友啊，丰田还有雍家啊，我们雍老师也走入节目了哈，也答对了。还有那个看看以及呢子枫啊，获奖信息已经是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了，那请迅速。

0: 所以您给我们正确的这个姓名电话和快递地址就可以了啊。
1: 来说一下上海路，建议大家现在不要选择了，尤其是兴训区这一段哈。那看到了上海路和建宁街路口呢，因为施工所导致的压力已经是向西边来延伸了。那在天平街路口有溢出，同时呢对位已经是快到了凤凰街了，所以建议大家从西往东过来的车辆呢，在凤凰街可以选择向南走，走到北京路来进行向东的这个分流。那么这块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尽管有民警在现场疏导啊，但是通行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哈。
0: 是的，另外是受宁安大街宁安桥的这个施工影响，目前美高街南北双向都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从宝湖路一直到凤台路这一路段，所以从这里出行的朋友们调整一下出行的方向吧。目前的庆丰街由南向北基本上都是顺畅的，是到黄河路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哎，其实我觉得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因为正源街是从南旭路这里开始出现排队缓行，对位目前已是接近凤台路了，所以从庆丰街出来过长城路之后，你上到南勋路，从南勋路上到了正源街，继续由南向北通行就很顺畅了。
1: 嗯，
0: 你正好把这两个堵点就要开了。嗯，
1: 好嘞，那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这里是 FM 100

0: 的后半夜到今天的白天，贺兰山红广镇沿山段、贺兰山镇北浦镇的沿山段、贺兰山闽宁镇的沿山段以及灵武市都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六到八级的阵风，相关部门和外出的群众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另外呢，近期气温起伏较大，谨防冷热交替诱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们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好了，更多详情请您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目标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1: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4: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K8。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 FM100.6 银川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走入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1: 早，各位，我是张磊。
0: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的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继续为您开通。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提醒大家啊，上海路从济宁街这块呢，因为施工所导致的压力也仍然是在持续当中，提醒大家呢，从金凤区过来的话，不要选择上海路了，可以从凤凰街或者是从正源街来选择从北京路来进行分流啊。
0: 哎，是的，另外在此时此刻啊，由南向北出行的朋友，在咱们银川南边出来的朋友啊，正源街目前车流量压力是从咱们的南浔路开始，一直排队往凤台路的方向延展。咱们的凤凰街已经修好了，凤凰街由南向北啊，全路段都是很畅通的，我觉得完全可以来选择。
1: 对，
0: 另外是庆丰街的话，大家可以。来选择庆丰街至咱们南浔路这一路段由南向北通行，然后选择从南浔路上到正源街，再继续由南向北通行，就把这个压力的节点都绕开了。长城路上今天是在庆丰街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都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在这里千万别着急啊。
1: 来说一下志平路和庆和街，目前呢东西双方向和南北方向也出现了压车的情况，这块也是因为施工的影响所导致的哈。有听众在昨天反馈到的，他要在就近的一个学校去上班，能不能下次把这个工期排错过这个那个开学季啊？像利用咱们的寒暑假时间，暑假时间啊，车也不是很多，孩子不用这个上学，能不能把这个工期排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尽可能的向咱们这个住建部门来反馈一下吧，哈。
0: 哎，是的，这个他们牵扯到资金项目的审批各种内容，他们也想贴合到这个假期啊，不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出行，但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好的，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哎呀。满城街，满城街目前由南向北的出行可以说是过了黄河路就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是从北京路一直延展过来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从北京路这里开始出现排队缓行，队尾向上海路方向去延展，西向东过满城街也是排队的压力比较大。今天的福州街和通达街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由南向北通行，不如选择一下绕行吧。
1: 早高峰正在持续，各位在路上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来通过微信方式告诉我们。凤凰街但是大家别选择了，从北京路到上海路已经是排满了。这块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在上海路这个路口可能会有溢出，哎，怎么会这么堵呢？
0: 其实要选择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绕行到正源街上，再继续来通行，可能都会很好。
1: 只能这样，
0: 只能绕开。

0: 那个小堵点就好了。
1: 对，此外就是上海路也避开啊，上海路切记也要避开啊，这块施工了啊。
0: 是的，是的。那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出行从 A 点到 B 点，如果需要我们帮您规划一下线路的话，都可以来留言在银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接下来跟大家讨论这么一个事儿。
1: 什么？
0: 哎，这两天啊，在网络上特别热议，就是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
1: 嗯，
0: 说是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
1: 啊
0: 啊！这则消息在近期网络上流传特别的多
1: 啊。
0: 网传说法说是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属于非法营运的车辆，
1: 非营运车辆。
0: 哎，对。那么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这个商品就属于违法行为了。这个非营运车辆装点矿泉水，是否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处罚的逻辑是否又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的车主在后备箱里装物品，究竟装到哪种程度就算到违法违规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么说的话，我后备箱都装满了。
0: 嗯，后备箱也是满满当当，杂七杂八啥都有啊。
1: 详细了解一下哈。
0: 哎，是的。
1: 像针对国庆等假期车流量激增的情况呢，一位一线执勤交警表示了说，如果说逐车拦停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的加剧道路拥堵，通常不会采取这种执法方式。加上车辆后备箱呢大多存在着遮挡，难以直接的观察里边的情况，经验判断也就成为了现场执法的一个参考依据之一。
0: 交警表示，如果发现车辆的后备箱的压轮胎压特别的低，疑似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还有可能让车主停车接受检查。那检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说从实际上面来说呢，从法律层面来讲啊，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呢从来没有被禁止。
0: 嗯，
1: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权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说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的装载货物的一个区域。那么乘客也就是乘员也就是咱们的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是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那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一定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1: 首先，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咱们的乘员舱的区域，就是前排的座位啊，包括像放倒或者是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
0: 那装载物品后，后备箱门是完全可以正常关闭的，货物的高度不得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
1: 还有，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质量

0: 织。
1: 那装载的物自用范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0: 此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第49条明确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么郑教授表示了说，对客货混装的认定呢，通常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1: 第一，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座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之上，哪怕后排无人员乘坐，也属于客货混装。
0: 此外呢，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把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像有些这个面包车会这样做啊。
1: 哎，是的。另外，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的视线，这是属于客货混装了。
0: 再有就是装载的货物。

0: 江水被记三分罚款100块钱一事呢，记者检索之后暂时没有查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也没有看见一些权威媒体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啊。
1: 那对此，多位公安交管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证实，如果私家车后

0: 美国路况难以做出有效比较。
1: 而最为关键的就是咱们小型汽车和货车是完全不同的。小型汽车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员之间设置隔板，紧急制动或者是紧急转弯的时候，车内货物引发的重心偏移就会削弱你的制动效果，以及会影响到你行驶的稳定性。
0: 再一个呢，紧急刹车，货物容易往前倾倒，轻则会干扰驾驶操作，重则会对前排人员造成这种伤害。
1: 是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就表示，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是存在一些明显区别的。比如说，单纯违规在乘员舱当中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本法当中还另有规定，依照规定处罚涉及到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会更高一些。如果是属于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重量超过核定载货质量的话，那会按照超载的相关条款加以处罚。
0: 所以呢，交管部门提醒啊，车主放置后备箱物品呢，可以遵循着大下小上，就是大的放底下，小的放上边，而且是重前轻后的这样一个原则，避免呢急刹车因为这个重物挤压损毁其他物品。如果说后备箱的物品比较少，可以使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小件物品，防止。

0: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

0: 还有六盘山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正源街目前的压力正在逐渐减轻，可以看到在长城路，另外就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北双方向会有车辆排队。庆丰街目前的压力是集中在黄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包括长城路口的东西双方向。我们看到宁安街目前呢还是在长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有车辆排队，宁安街与贺兰山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清水街上压力呢集中在上海路到宝湖路这一区间段，各路口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排队。满城街上目前的压力是在北京路口的南向北。高速方面可以看到银川东、银川南入城方向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轮廓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7: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8: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7: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8: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9: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继续为您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10: 哎，早各位，我是张磊。
9: 此时此刻出发在路上的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留言在银川交通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来告知我们，彼此之间相互帮助。
10: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

0: 所以正在进行有序的开展当中，还是建议大家周边呢，因为还牵扯到一个点龙河的绿地公园，咱们晨练的老年朋友啊，就别往进走了，施工现场禁止围观。
1: 哎，是好的。接下来说到出行，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宁夏有一段高速公路，因为施工要进行临时的管制，有一些车辆是进行。

0: 各校的实际推出了多项的护学交管举措，来缓解上下学通行的压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
1: 那么交管们呢，针对全市47所学校周边路口开展了实地的调研，推行信号灯一校一测的管控模式，结合路口的实际呢分类施策，像粤海第二中学、金凤区第12小学这些点位呢，上下学期间启用行人专用行为，金凤区第10小学、与阿湖一中分校等过街的条件受到限制的路口启用了阶段性的黄闪警示信号灯呢，仅上下学时段来运行。银川市中关村中学、金凤区第17小学落实了行人过街提前放行。那么宁大文翠校区、兴庆区第二小学呢，布置了按钮式行人过街的信号，有效缓解了人车通行的矛盾。那同时还完善了 T 型路口的重点的路口的限速，注意儿童标线警示标牌以及地面标线，筑牢出行安全基础。
0: 那又针对从11之后啊，冬季。

0: 通过一个理由啊，所以咱们都是家长。
1: 对
0: 啊，我们也曾经接送过孩子，但是既然咱们交管部门想了各种办法来这个制定一些接孩子的便民举措，咱们就遵守，好吧？
1: 嗯，另外咱们还可以把车辆停在停车场嘛，30分钟是免费的呀，对吧？嗯，
0: 好了，那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2: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3: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2: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3: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4: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5: 早，各位，我是张磊。
4: 此时此刻路上出行的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把你工作生活当中的麻烦事通过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来跟我们说道说道。
5: 此外呢，视频直播正在进行了，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4: 嗯，目前整体银川的道路通行的这个高峰已经是回落了，但是由于咱们的这个济宁街和上海路这边的这个施工，目前这一个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的。上海路由西向东过济宁街，对位已经是排到了天平街这里了。同时凤凰街和上海路的交叉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依然是排队缓行，由北向南在凤凰街行驶的朋友在北京路这个路口有压力，天平街也是由北向南在北京路这个路口是有压力的，所以不要选择这一路段啊。
5: 对，
4: 另外是咱们的上海路和民族街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和民族街由北向南行驶的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也有一个短暂排队的通行啊。嗯，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就绕行北京路通行吧。
5: 嗯，
4: 对吧？更顺畅一些。
5: 对，
4: 嗯，
5: 局部缓行啊，但是别着急，好吧？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咱们指挥中心保持联系啊。
4: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市民大厅的这些相应的服务情况啊。今年以来，咱们银川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上线了银小服政务 AI 助手，推进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集成服务。那么，强化重点项目全链条的审批保障，推动政务服务从事事能办向好办治办来跃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5: 在银川市民大厅呢，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事群众对着智能终端说出诉求，几秒钟之后呢，银小服政务 AI 助手呢就弹出了受理部门办理窗口和所需的材料。这款今年3月底上线的数字政务帮手，整合了全市重要部门的10万多条的办事指南，覆盖了1000多项的高频事项，提供了智能问答、导引和审批的全链条服务。依托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呢，爱银川 APP 和银川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实现了7×24小时的在线。那来听一下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网络技术科副科长何斌的介绍。
6: 相较于传统人工，它的优势是在于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答复的标准统一，审批高效智能。目前卫生许可证办理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缩短至了现在的3至5分钟。目前已累积

0: 1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晚间10点钟开始停驶，到10月11号周日早上的6点，也就是凌晨6点钟就可以恢复了。
1: 那么服务暂停期间呢，银川12345政府便民热线人工话务语音自助服务呢会全部暂停，12345热线电话呢将会无法正常接入接听和回复。
0: 那系统平台迁移改造期间非紧急类诉求，建议市民朋友们待服务恢复之后再行拨打进行咨询和反映，如果有紧急求助、险情、治安、医疗急救、火灾等突发应急事项的话，您可以拨打110、120、119等应急专线的电话，确保紧急事项得到及时处置。那服务暂停期间会给您带来的不便，在这里也敬请您的谅解。
1: 这个已经是把对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了。那么迁移的暂停服务时间呢是10月10号的周六，就是明天晚上10点钟到周日早上的6点钟，利用大家休息的时间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一下啊。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服务语音自助服务都是全部暂停的，也就意味着12345的热线电话将无法正常接入接听以及是回复。紧急电话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拨打110、120、119应急专线来进行相应的求助，比如说有险情、治安、医疗急救、火灾等等突发情况。
1: 没错。好的，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到这吧。
0: 好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明天见。

0: 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江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九中心路况情形员张静，我们来到最新的道路信息，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啊。首先看到的是沈阳路，由于事故的原因，导致呢由西向东从友爱街这个队尾呢已经排过了虹桥街了。这个要提醒大家啊，提前要从咱们的这个凤凰街，最好是能够下来走大连路，或者是您已经排队在这儿了，那虹桥街109国道提前往咱们大连路来绕行了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压力非常的大。另外呢，需要关注到的是一些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口，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有。

0: 险压力，另外就是在我们的清河街志平路口东西北三个方向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就需要大家提前啊，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六盘山路，或者是干脆上宝湖路，虽然在丽景街这儿有一个堵点，但是相对要比这边啊压力小一些。那听另外要提醒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静宁街上海路口东西双方向，尤其向东呢，对北都已经排到天平街了，这个就需要大家提前往北京路或者贺兰山路，甚至往我们的解放路啊来远端绕行一下了。此时此刻呢，市区内还有一些路口路段呢是有车辆排队的，凤凰街与咱们的上海路口南向北，正元街在新华路口的北向南，还有清水街可以看到在咱们的北京路口的东向西，这些路口是有车辆排队的。最后看到的是高速方面，银川东银川南是入城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一起来关注九点整的最新消息。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财政厅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那么，完善城镇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政策，扶助面向宁夏城镇户籍年满60周岁、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2016年前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扶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年发放，那资金呢将会通过惠民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奖励金不计入低保家庭收入，申报采取个人自愿申请模式，群众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来递交材料，经村级公示县级审核确认即可。卫健部门提示，那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就近到街道社区提前了解证件补办以及申报的相关要求。另外，银川昨天发布公告，10月10号的22点到11月的6号，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因系统迁移改造临时暂停，人工语音自助全部无法使用。非紧急诉求可待恢复情况，请直接拨打110-120-119应急电话。系统升级后，热线将会恢复正常服务。另外，宁夏交通部门在昨天发布了施工通告，区内部分高速路面养护维修作业即将启动，管制周期为30天。施工期间呢，采用了是半幅封闭、边通车边施工的模式，不会进行全线断行。那施工路段呢，设置交通提示、限速标识，途经该区域小车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型货车限速60公里每小时。建议往返的司机提前规划出行，尽量避开施工高峰时间段。相关部门提醒，行驶服从现场的人员指挥，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可通过宁夏高速公路号实时查看最新路况与绕行线路。好，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编辑高山，那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0: 1006公益时间。
1: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0: 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评，
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1、2、3、4、5，我是土拨鼠，开播。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言。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浙江宁波中学篮球场装了15秒就可以伸缩的雨棚，这个雨天体育课不再会取消，这样的一个校园顶配，各位您期待普及吗？
0: 还有氛围感拉满，云南一景区用大象的粪便做文创走红。
2: 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2: 大多数人的这个学生时代呢，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个体育课呢，永远就是那句话叫做看天吃饭，对吧？你赶上个刮风，比如说下雨下雪，对不对啊？这天儿不好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体育课就取消，就改成室内自习了吧。
0: 是呀，最近呢，宁波一所学校的改造呢，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2: 嗯哼，
0: 说近日呢，宁波海曙外国语学校的青林湾校区完成了球场升级改造。
2: 嗯，
0: 给校内8个篮球场全部加装了智能可伸缩大雨棚。
2: 嗯，
0: 便捷的设计呀，使得全校2000多名学生呢，从此雨天不淋雨，晴天不暴晒，风雨无阻，可以上体育课了。
2: 没错啊，就是这个8个标准篮球场呢。统一加装了这个可伸缩的智能雨棚，因为是8组嘛，它整体打开那个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从展开状态到完全回收状态，全过程只需要15秒，而且轻松搞定，一键抵达啊！
0: 雨棚展开时啊，能够全方位的覆盖整片球场。
2: 嗯，
0: 你看雨天啊，就可以挡雨啦。
2: 嗯，
0: 晴天这不遮阳嘛？
2: 对呀、啊。
0: 快速收缩之后啊，球场完全敞开啊，也不遮挡采光，不占用空间。
2: 嗯，
0: 你像日常打球训练也不受影响。
2: 是啊。
0: 改造完成之后，那受益的是全校2000多名的师生啊。
2: 因为这8个篮球场，有人说呢，这不就是篮球场吗？打篮球？不，因为它这个篮球场的功能定位还是比较全面的，是以锻炼为主，像覆盖于包括田径篮球、排球多项宁波的。

0: 本届亚运会，人家宁波有5个孩子拿到了金牌哟。
1: 还有这个时光就说，这回体育老师没理由了吧。
0: 阿珂说，哎，啥时候足球我们也能有这个待遇呢？其实这个刚刚说了，这个场地呢它适用于多个项目，也许呢像硬地足球也可以适应，对不对？
1: 嗯。还有这个国就说了，说我们学校要是体育课下雨的话呢，就给我们放电影。
0: 哎，对，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嘛，对不对？燕凡说，要么全国统一，要么咱们全国统一。
1: 其实不止宁波，目前呢全国多地中小学都在陆续落地球场的。

0: 借鉴这种暖心的模式，多关注学生的真实需求，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运动环境，更快乐的校园时光。
1: 对。

他就说现在你要出去旅游，这不刚这个结束了这个十一假期嘛啊，你可能买一些这个文创产品，什么钥匙扣啊、冰箱贴呀、啊，对不对？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非遗手作，就是这些最近大家都已经不是很稀奇了。说有一个稀奇的点儿在这个假期出现，就说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人家。

0: 是如果你爱养花种草，对不对？你就把它拿回家，埋在你的花盆里边，那个花那个长得那叫个美呀！
1: 啊，长势很好。
0: 是啊。
1: 啊，印象当中啊，这种脏兮兮的大象粪便，这咋摇身一变成了文创产品呢？
0: 这可说呢。
1: 其实从原料上来讲，大象本身的饮食就十分的干净健康。景区官方介绍，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啊采食自身体重的8%左右的食物。
0: 哦，
1: 大概它一天要吃200公斤。
0: 嚯，这么能吃！
1: 啊，食物全是热带雨林的像嫩枝啊、树叶啊，还有茎盖等一些这个纯植物的食材。而且大象的消化利用率啊，这个仅有45%左右。
0: 那就剩下55%。
1: 啊，所以粪便当中存留了大量未消化的纯净植物纤维，是天然优质的造纸原料。
0: 哦，然后呢，就是经过多次的清洗、杀菌、消毒、高温的一个蒸煮、晾晒、多道程序去除杂质和余质之后，处理完成，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味道。据说反而会带着一个植物本身的淡淡的清香味儿。
1: 哎呀，真的假的？
0: 有闻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是不是这个味儿啊？
1: 哎，除了文创纸品啊，这个象粪护花机制也是大有用处。刚才也提到了啊，让这个花草这个长势啊，会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如果是种一些这个瓜果的话，还能够增加瓜果的甜度。
0: 也好
1: 啊，是纯天然的生态肥料。
0: 所以说，您可以来选择一下。现在其实不止像这个云南的野象，各大博物馆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包括咱们对吧？宁夏的这个博物馆也会，包括景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文创，对吧？然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你像雨林就说，把大象粪便做成文创，又有创意又有纪念意义，这脑洞真绝了哈。
1: 你看这个暴龙就说看着有点搞笑，下次去云南一定要打卡助手。
0: 对呀，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把大象粪便做成一张纸需要走几步？
1: 啊，那步骤可就有点多啦。
0: 对呀。
1: 啊，这个秋月就说，骗同桌说这是糯米纸，让他吃上一口。
0: 嘿，好嘛，这丽丽说做手账成本真的是无敌，这个但是我觉得啊，要提醒自己我不要舔手指。
1: 还有这个12就说，有西双版纳本地人能给我邮一个吗？我付费。
0: 哎，对，然后默默生默说，四川周边出了熊猫式的周边，云南那边就出现了大象式的周边。
1: 真的是看似脑洞清奇的象粪文创，背后呢却是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以及文旅创新的一些巧思呀。
0: 对。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1: 来了。
2: 不行，我肚子好疼。
0: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叫救护车。
3: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4: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5: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6: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7: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6: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评，
7: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6: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8: 开广。
9: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10: 各位好，我是洪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0: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了解哈。
9: 西安商家推出冰狗对应热狗，谐音梗美食火出圈，这种创意小吃你想不想尝一尝呀？
10: 另外，鹳雀楼超半数的游客来自于陕西，专门为情人来定制墙，一块签名板见证了现代版的情境之好哦。接下来继续吐槽，
9: 走起。
10: 生活从来不缺少趣味和惊喜啊，相信大家都喜欢，或者说经常也是在生活当中呢，会对于经典小吃热狗 hot dog 对吧，
9: 啊，还是很感兴趣的吧，
10: 小吃的，尤其它刚出锅的时候，
9: 那热乎呀，
10: 哎，
9: 软糯呀，
10: 对，有热狗，可是反过来来讲，有没有冰狗
9: 啊？应该是没有吧。
10: 有，说最近的西安的一个商家推出的一个对应款的美食，冷热对照啊，那个谐音梗玩的就是这个啊。怎么说呢，说最近呢，这个西安的市民柳先生呢，逛西安本地的商场的时候呢，耶，他遇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一个美食招牌，这个招牌上面呢罗列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常规小吃，热狗呢就平平无常了，烤肠也是平平无奇，唯独这个里边呢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冰狗。
9: 柳先生受访时表示啊，当时呢就被商家的幽默脑洞给折服了，简单两个字儿，那是被商家这是玩明白了呀。嗯，
10: 对，
11: 热狗。冰狗
12: 是在西安汇聚的宜家里看到这个的，本来只看见上面的热狗，往下一看，看。

说这个确实西安的这个美食始终在传统与新潮之间呢找一个平衡，一方面不抛弃本地的一个底蕴，另外不抗拒年轻的潮流，这也许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一个生活底色。各位，想问您，您有没有见过哪些脑洞大开的一些美食店名和美食呢？

0: 好，再说陕西的事儿啊。你要说国庆假期刚过去的时候呢，陕西人最爱去哪儿？答案来了，山西的鹳雀楼。
1: 是呀，说这个假期呀，山西运城的鹳雀楼景区推出的签名墙打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纷纷在各自所属的省级行政区签名板前来签字儿。
0: 对，
1: 随着这个签字越来越多，不少网友发现，陕西游客这个签名这是断层式领先呐！你看那个整个板子，别说签名了，变得又黑又黑的，
0: 巨黑巨黑的，就跟黑板似的。
1: 是啊，你看这个记者也是从管理方了解到啊，景区呢因为这个陕西游客签名过多，他们已经更换了多次签名板。
0: 对
1: 啊，并专门定制了一块情人集合的签名墙，
0: 这个整了一个特别版啊！
1: 哎，你就放眼望去，你看这两排签名墙啊，这陕西、山西、河南省，这个签名墙的字迹较多，其中啊，陕西省最为突出。
0: 对，
1: 其他省份的这个签名墙的结果也被签上了情人的名字。
0: 好嘛！
1: 啊，还有不少写下陕西方言，啊，这个怎么念呢？
0: 我回啊！
1: 啊。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今日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首中心路况进行员张静，我们来带来路面的最新情况。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有三个啊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都是在我们的新庆区。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口北向南西向东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就是清河街在志平路口东西北三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我们看到目前呢在静宁街上海路口由西向东方向压力也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啊北京路贺兰山路都需要绕行一下了。那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我们的市区内还有一些路口路段呢是有车辆排队的，丽景街长城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短时压力，凤凰街可以看到在上海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些明显排队，通达街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短时压力，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目前也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即停即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银川东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5: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6: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7: 20块钱一斤了。
6: 给我称三斤。
7: 可以可以。
6: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5: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6: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5: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6: AI

0: 引发巨大的法律争议。
1: 那么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电影里边不是老看到吗？
1: 对，
0: 特别的神秘、
1: 嗯、
0: 严谨，高保密，高标准。
1: 嗯，
0: 那执掌重要情报与机密事项，
1: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0: 哎，但最近呢有这么一则通报啊，说是堪称 CIA 史上最离谱的名场面。
1: 好吗？
0: 啊，说呢，最近呢，美国一名手握最高涉密权限的 CIA 前高管在联邦法院当庭认罪、
1: 嗯、
0: 承认自己长期利用公职身份、
1: 嗯、
0: 伪造国家级机密项目，疯狂套取政府资金、
1: 嗯、
0: 涉案金额高达了 1.94 亿美元、
1: 嗯、
0: 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惊天巨骗大戏。
1: 好吗？来说一下，来认识一下这位本尊。认罪的这个嫌疑人名字叫做戴维拉什。戴维拉什曾经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手握最高等级的一个涉密权限，长期接触美国的各类的机密项目。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层层筛选的情报高官，整整多年的时间，他靠着一手的叫做什么空手套白狼，把美国联邦政府给骗得团团转。根据
2: 大
1: 陆的细节，拉什的这个核心手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全凭捏造机密项目牟利。他呢虚构了多个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专项任务，谎称任务需要对外输送高价值物资，需要大额的经费支撑，以此来支持他继续申领套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
2: 哎呀我的天哪，
1: 为了顺利洗白他的赃款转移资金，拉什专门还注册了空壳公司。
0: 哦呦
1: 啊、以项目外包合作执行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转移美国政府的经费，以来自于政府承包商的4500万美元的巨额汇款，成为了本次电信诈骗罪定罪的一个关键证据。多年来呢，他的行骗直接造成了美国联邦政府1.94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2: 我的天哪！
0: 这笔巨款的去向呢，更是让。

0: 部门却出现了长达多年的监管漏洞，
1: 嗯，
0: 让一名造假的人员身居高位，肆意套取上亿公款，
1: 嗯，
0: 所以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漏洞啊。
1: 所以说这起案件曝光之后呢，全网网友们也开始热议了啊。游子就说：“你看，专门负责情报的，结果被自己的高官给骗走了2亿，这事儿简直太荒诞了。”
0: 还有自由天地就说：“靠一身假货当上了顶级特工。”疯狂敛财这么多年，这剧情比电影电视剧还离谱啊。
1: 蔡珍珠，你说最离谱的是他那就搞这些涉密项目居然成了他的敛财工具啊。
0: 是啊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看看他最终啊还是沦为了诈骗罪犯。
1: 没错
0: 啊，无论你伪装多完美隐藏多久，终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1: 嗯。

0: 再继续说美国的奇葩事儿。
1: 这个奇葩事儿呢，是出自于最近啊，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田纳西州上演震惊的全美的死刑执行失败的奇迹事件。一名50岁的女死囚连续被注射2剂标准致死药物，本应该当场离世，却顽强存活。昏迷6天后成功苏醒，恢复意识，创下了现代医学与司法史上的罕见记录。
0: 来说这个当事人是现年50岁的美国女性死囚啊、克里斯塔盖尔派克。时间要回到1995年，当年18岁的派克因为是情感纠葛，伙同他人残忍的虐待并杀害了19岁的女同学，作案手段极其恶劣。那在1996年，当时派克就被依法判处了死刑，至今在死囚里度过了整整30年。
1: 据了解呢，这30年期间啊，派克团队呢多次上诉，以他年少遭受虐待、患有精神及血液疾病为由，请求撤销死刑。行刑前啊，他因极度恐惧啊，这个注射死刑的痛苦，主动申请更换为枪决行刑。却被法院及州长全部驳回。到了9月30号啊，田纳西州正式启动的死刑啊就执行了。按照标准，行刑人员呢应该首先给他注射第一剂的100毫克的叫乌巴比妥，这是临床成熟的致死药物，正常情况下数分钟内即可终结生命。
0: 对啊，
1: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药物注射进去之后呢，派克依旧是保持自主呼吸和生命体征。
0: 哎呦，那怎么办？现场工作人员赶紧启动第二应急流程呗。
1: 对呀，急了呀，那就怎么办？再打第二针呗。而追加第二剂同等剂量的致死药物。万万没想到，第二剂药物注射完毕后，派克的心脏依旧跳动，甚至发出沉重的打鼾声
0: 啊，睡着了。
1: 现场媒体见证人直言啊，整个这个行刑过程混乱一场。
0: 哎呀，好嘛，事后你这么一调查，整个行刑翻车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静脉穿刺的一个失败。派克本身呢存在一个静脉穿刺困难的这样一个病史，行刑团队呢耗时了1个多小时，换了7个针头，依旧没能够找到这个有效的静脉通道，导致大量的药物没有能够进入到血液，结果渗入到他的皮下组织，最终造成了失败。
1: 现场情况失控之后啊，这个律师紧急申请叫停行刑，监狱方面最终紧急叫停流程，
0: 对啊，
1: 把深度昏迷的派克

0: 下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剧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

0: 拍的不走心呢？
1: 啊，这个游客呢也是以为啊，那可能是拍摄误差吧。
0: 嗯，
1: 这图片呢修图有差异，反正就倒来倒去呢，反正就没有拍成功。
0: 嗯，
1: 他回国之后啊，就翻看这个图啊，越看越不对。
0: 不对。
1: 识图核查，查出了离谱真相。
0: 豆包，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背景是哪儿的呀？
1: 结果发现他远赴英国伦敦买的冰箱贴，这个建筑上根本就不是英国的大本钟，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也就是说他远赴英国花钱花时间，最后带回了一枚印着国内大学校园风景的纪念品。
0: 你要崩溃啊，是吧？嗯，换谁谁都崩溃啊，当然可崩溃了。可是这事儿你是说到头了吧？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游客在法国的巴黎塞纳河边花了5欧元，五欧对吧？
1: 那50块钱，
0: 五十块钱呢？
1: 嗯，
0: 然后买了一张特别精致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啊，想当做纪念品。然后呢，回国，我就找个地方把它裱起来，把它装进去。
1: 哎，
0: 装相框里，
1: 搁
0: 家里边啊，当家里边装饰。哎，他左看右看有点不对呀。
1: 嗯，
0: 这个正宗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周边呢，应该是欧式古典建筑啊。可是问题，这张海报的这个铁塔旁边怎么多了两栋高层现代化的居民住楼啊？然后呢，他又是多年的这个从业者，然后这网友呢仔细一看，哪呀？豆包一认，这根本不是巴黎，这是杭州临平天都城小区。
2: 我真的服了。
1: 这两张乌龙纪念品曝光之后，网友纷纷调侃。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反向操作。国内呢，这个网红啊，这仿欧式建筑，
0: 嗯，
1: 图片漂洋过海卖给了外国游客，最后被国人花重金买回，
0: 嗯，
1: 绕了一大圈，卖的全是自家风景啊。
0: 你可说呢？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类似经历啊？周诺说，全世界的建筑，我跟你讲，都在中国。
1: 还有碳基就说，千里迢迢运回来。啊，运过去就被你买了回来。
0: 哎、东东说、都是 made in China 吧？
1: 啊，所以你说出国买这些东西，真的，你还不如回国买。你看网友就说，真的是笑疯了。
0: 啊，对，
1: 伦敦风味的冰箱贴，
0: 嗯，直接把伦州做正轴。
1: 嗯啊，还有呢，这个还有网友表示说，这冰箱贴跟着博主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呀。
0: 对呀、
1: 啊，那从哪来回哪去呗。
0: 其实当然大家这事儿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较真啊，就算买错了看走眼了，你也不用觉得说这事上当吃亏啊，因为旅行

0: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

0: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0:0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庆，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庆。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明显压力，另外就是清河街在志平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也有明显的排队现象，需要大家呢谨慎驾驶，也建议大家最好是远端来绕行。我们关注到109国道上，目前兴水路口南北双方向有车辆排队，丽景街在长城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也有明显的排队压力，在109国道与双庆路口南北双方向车辆排队。凤凰街有两个堵点，一个是在黄河路口的南向北，一个是在六盘山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目前的栗子园街目前是在咱们的这个蒙城西巷口啊，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这些区域目前是有明显的排队压力，要提醒大家呢即停即走。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在银川东入城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0: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到11月8号公开征求意见。办法适应于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了劳动者的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了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了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法责任。公众可以通过人社部的网站、写信、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您的宝贵建议。记者8号从宁夏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家庭聚会、亲友小聚以及赛事配套需求集中释放，我区餐饮市场呈现出了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同时各地依托夜游街区、乡村文旅热度，推出了各类餐饮补贴，进一步撬动了县域和乡村餐饮的消费。根据监测，全区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了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其中商业综合体餐饮营业额为6288.7万元，同比增长4.5%，观赛加就餐加购物一体化的消费闭环加速成型。再来关注出行数据，记者8号从宁夏机场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区3地机场共完成了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其中，银川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运输旅客23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银川机场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进出港的游客主要集中在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航线。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3: 1006公益时间。
4: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

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

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1-800-66-66。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2: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2: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帅马拉车。各位好，我是马俊。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啊，包括在过去的这一天车圈的一些热点新闻，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随时来留下您想说的话。
3: 对，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都挺神奇，少不了
4: 来

0: 好的，这首歌曲For You 开启我们今天的帅马拉车。
1: 帅马拉车呢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买车、用车、养车方面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
0: 是的，
1: 今天

0: 支架都发生了物理的断裂。
1: 嗯，
0: 那尊界 V800 的制造商江淮汽车股价也在经历了九月下旬连涨之后，在昨天跌停，报24.72元每股，总市值是557.21元。
1: 这个保持住吧。那么懂车帝的测评结果引发了争议，有博主表示呢，测试的踩踏力度显示最高达到4589牛，质疑呢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质疑，就是说你都站起来可能踩刹车。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的结果。
0: 是的，那么乘联会秘书长隋东志表示呢，这件事件还要看厂家的回应，不能够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测评的边界是不是合理。
1: 嗯，上马拉生的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朋友们看过这个视频啊，或者也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来聊一聊啊，或者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0: 是的，
1: 我们把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再这个你要回溯一下，
0: 是
1: 吧？视频显示第一台尊界 V800 的测试时间10月1号，刹车踏板在第三次制动时发生了断裂。第二台尊界 V800 的测试时间是10月3号，刹车踏板在第四次制动时呢发生了断裂。
0: 那根据视频信息显示呢，第三台的尊界 V800 的测试时间是10月4号，这个车的生产周期和前两台是不一样的。

0: 脆性过载造成的破坏，很可能是因为瞬时峰值造成的负荷过强。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3: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4: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3: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4: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帅马拉车，我是马俊。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如果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5: 好，今天的上马拉车我们主要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的事件追踪。那么刚才呢，马俊和大陈呢为大家回顾了一下昨天这几个视频出来以后上热搜，给大家回溯了一下基本上的事件的一个还原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5: 那么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提出的，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有博主指出懂车帝的测试
0: 暴力
5: 踏板力度时呢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
0: 是
5: 这个事情呢可能也惹了争议了。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年1月16号中国网信网信息显示，国家网信办会同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聚集挑动群体对立、炒作负面话题、开展不规范评测等突出问题，持续深入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依法依规处置了一批违法违规的账号。
0: 没错。同时呢，国家网信办还会同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点名了像是太平洋汽车等汽车垂类的平台，称其开展东侧支架横屏的一些不规范的测评项目哈，并且通过了相关的账号发布了以偏概全的汽车测评类的信息，会误导大众对于汽车品质、功能性等方面的认知。这也让懂车帝的这次测试是不是合规成为了此次事件的另一个焦点。
5: 我们也看到了央广财经网的消息呢，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也对记者表示，他说到了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裁断的，但特殊情况下要有一个折断保护的概念，而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并且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一定要充分的证据，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
0: 那么进入到懂车帝的 APP， 央广财经的记者发现啊，懂车帝设置了刹车支架断裂专题板块，并且表示2019年至今，懂车帝已经累计完成了2000多台车辆的100公里到0的制动实测。那参照的是国标的范围，模拟高速紧急刹车的工况，每台车进行6次全力制动，并且取最优成绩。此前呢，车辆的测试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的案例。
5: 那知名的财税审核专家刘志刚呢，给消费者提出了3点建议。其一呢是暂缓

0: 下定提车。那么尊界 V800 作为刚刚上市的高端 MPV， 当前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争议还没有解决，现在因为还没有定论，
1: 是
0: 建议呢暂时推迟购车计划，等待官方发布完整的安全检测说明。当然这个一个对商家，另外对我们的消费者是都有好处的，负责的。第二是交叉验证信息，不要单一采信测评视频结论，可以同步查看车质网真实车主的投诉数据，结合自身日常用车场景来判断风险，也不要盲目跟风下单。
1: 第三个就是要先优先确认安全保障。已下定或者是已提车的用户呢，主动联系品牌的专属顾问，确认车辆是不是需要进行免费的安全检测，明确后续质保和售后保障方案。
0: 对。
1: 那么江淮汽车呢，半年报显示，乘用车业务方面，公司携手华为持续打造的是超高端的豪华新能源品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尊界哈。2026年的6月25号，尊界 S800 典藏大观正式上市。MPV 系列的产品像是V800、V680同步开启了预售，并且呢是在2026年8月5号。

0: 啊，军事大臣在昨天晚上编稿的时候，其实尊界汽车官方发布了一个声明，
1: 是的，
0: 对吧？
1: 那么这个尊界呢，是在昨天晚上的6点多钟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关于尊界汽车智能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
0: 对，
1: 在其中呢，他们是说到关于尊界汽车智能踏板支座说明的相关情况，制动系统直接关系到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的、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的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在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的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然希望用户能够给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且为已经交付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同时呢，将会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复核和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于尊界汽车的关注和

0: 一个明确的官方的回复。
1: 对，其实大家好像都在等，因为这件事情的话，两方嘛，两方肯定是有一方，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属于下风状态的。
0: 嗯，
1: 那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人能不能踩出这样一个高扭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极端情况之下，大概是多少是上限？哪些算个例？哪些是平均值？啊，还有就是有人说这种测试是不是太过极端了？算不算极端测试？算不算正常测试啊？这些可能都需要官方或者是有权威的第三部门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0: 对，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江淮汽车已向相关部门反馈。另外，昨天晚上发布的这个官方声明当中，尊界汽车也官方表态了，是免费，你可以叫免费升级选择，
1: 是
0: 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懂车帝其实也在回应，暴力测试尊界 V800，他说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
1: 是。
0: 那还有呢，这个尊界的用户，
1: 嗯，
0: 也提到了，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被用户这个踩断过，我现在目前还是正常的行驶当中。
1: 是的，其实各方的态度都是有一些这个点的，比如说已经下定了，
0: 嗯，
1: 还没有提车的用户就开始在观望了，
0: 对
1: 啊，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提车。那之前可能是有心动的用户，这两天也。

0: 现在目前是三款配置在售。
1: 是的。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会持续去追踪。那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针对昨天冲上热搜，在各个板块

0: 把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的信任。那么针对部分账号发布了一汽丰田或将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是丰田大降价等等这种不实言论，那么公司呢也保留法律追责的权利。
1: 今天是9号，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10月8号又是一个大事件，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了全新战略合作框架签约活动。目前呢，这个中国一汽已经与广汽工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双方将依托资产资本联动，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逐步深化拓展合作边界，推动产业资源跨区域高效协同，携手实现呢这个企业价值的向上。在这一背景之下呢，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和广汽集团经营好协商，决定建立全新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推动合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那么三方呢将会各自发挥优势，为两家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赋能，秉承着做当地最好的企业的理念，为了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帅马拉车，我是马俊。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随时来留言。
1: 第三条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米鹏程。首销月锁单是超过7万台。
2: 是的，包含了两个车型，一个是 N70， 一个是 N90， 这两款车型啊，这两个车从上市开始卖的非常不错。品牌首销月是在9月7号到10月7号，目前的锁单已经超过了7万台。今年的1到8月份的话，增程车的市场是有萎缩情况的，萎缩近 20%， 整个赛道都在降温。那搭载了 1.5T 的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系统的小米鹏程两款主销车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取得如此销售业绩，可以说是逆势增长。破7万的锁单量已经是大于近半年国内增程 SUV 销量前两位的销量之和，目前的压力就给到了小米鹏程的生产侧了，看看能不能如期的交付新车，成为了用户最关心的问题。
1: 作为参考呢，小米鹏程 N70 定位增程式中大型 SUV， 共推出两款车型，20.99万到23.99万，价格非常合理啊。价搭载是 1.5T 的增程混合动力，有单电机前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方式。那么单电机前驱是351公里的续航，双电机四驱是纯电续航505公里。 N90 要比它大，增程大型 SUV， 共推出两款车型，26.99万，然而最高配也不超过30万，29.99万。搭载 1.5T 的增程混合动力系统，采用双电机四驱，纯电续航是464和462公里。
2: 刚刚说到了一个月卖了7万台，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提车周期了。看看生产侧能不能加快速度，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最快的时间，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能够提到新车哈。
1: 对，所以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呢，其实马牛大臣呢对车呢

0: 大比较流行的简约化的设计风格。
1: 嗯，
0: 新车配备了大尺寸的中控屏以及液晶仪表，精致的内饰材料呢配合柔和的氛围灯，营造出居家的温馨气息。这车呢它搭载的是一个4纳米的高算力车规级的芯片。动力方面的话，长安起源的 A06 纯电版的用的是800伏的高压的碳化硅平台，它提供 51.48 度和 63.18 度的两种磷酸铁锂电池，对应的续航是510公里630公里。增程版的车型搭载的是蓝鲸的增程专用发动机，纯电续航的是240公里。同时呢，新车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1: 我们看到辅助驾驶层面，现款车型它标配的是5个高感知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5个毫米波雷达，可以实现拨杆变道和循迹倒车。高配的话搭载一个激光雷达，11个高感知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实现高速领航和记忆泊车等相关的功能。刚才其实大神也提到了，新车也支持 6C 闪充，30到80的话充电9分钟，10到80充电12分钟。
0: 是，其实说到这个充电时间，可能我们这样说的话，大家觉得哎呀三分钟啊五分钟啊好像差别不大，但是你真正如果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高速上补能，这三五分钟等的就比较漫长了。像是我们这次出行自驾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啊，在服务区有那种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对于这些车的车主我们还是非常羡慕的，因为其他人可能等待的时间要长，要是从20%充到100%的话，基本上都在50分钟左右。但是人家闪充真的是非常快，车停下，然后呢插上去充电，到服务区去缓缓神，买个东西，上个卫生间，出来车就充好了，
1: 最多12分钟。
0: 对，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的便捷的啊，所以大家以后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充电时间，当然越快的话，对于我们补能来说的话，效率会越高。
1: 好。上马拉车呢正在直播当中，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不断刷新车圈的消息。我们看到这个小鹏刚刚发了一条消息，是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实车亮相。小鹏 P7 加所有版本都可以选装，但是呢

0: 路峰，买装饰材料到路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13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10: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11: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0: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11: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帅马拉车，我是马俊。
13: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2: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比亚迪了。这9号我们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呢，定为小型车的全新海鸥正式开启盲定。作为换代车型呢，它只针对尺寸做了升级，可以提供6种车身配色可以选择。作为参考的话呢，现款的海鸥售价是69,800到85,900。
13: 这个颜色非常的俏皮哈，有青柠绿、美美粉、茫茫橙、冰椰蓝、奶油白和芝麻灰。外观方面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以前那种非常便捷灵巧可爱的造型。
12: 对，
13: 然后呢这次呢包括这个智能这一块，我们看到有这个车顶有激光雷达模组啊，可能会选装贴身遮掩臂的激光雷达。
12: 你可以选啊，不是标配啊，朋友们，
13: 这个是选配啊，选配就要加钱了。可以实现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速的领航和自动泊车，包括信号灯通行，还有自动并线、行人的礼让和 ETC 通行等等，应该都是可以来
12: 选装贴身遮掩臂、驾驶辅助激光版。我印象当中记不清了，是1万多还是2万多？
13: 1万2，
12: 是吧？12,000我记得。
13: 是。
12: 车身侧面来看的话呢，基本是半隐藏式车门把手、亮黑色轮圈和隐藏式的 BCD 柱的设计。全新的海鸥呢，长4米205，宽1米810，高1米570，轴距2米650。相比在售的车型，车身加长了425毫米，轴距加长150毫米，整体车体量跟海豚非常接近了。
13: 那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并且更加强化空间的储物能力。中控台呢将会配备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同时也取消了仪表盘，但是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提供无线充电面板。

0: 这儿是一个巨大的中央储物区，同时呢，全新的两幅方向盘也变得更为简洁了。
1: 动力方面，小车海鸥依旧采用纯电动力，最大功率95千瓦。电池方面还是磷酸铁锂电池，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啊。
0: 是的，
1: 毕竟价位6万多块钱的纯电小车啊。在电头呢，我们看到了，我去采访的时候，奶油白有一台，
0: 是，
1: 茫茫城有一台，但是相对来说，茫茫城这个不太好出手，这个颜色。
0: 太亮了，
1: 对，太亮色。当然你头顶如果配激光雷达的话就更好看一些。
0: 玫瑰粉和青柠绿是今年的一个新颜色。
1: 是的，
0: 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上一组数据吧。已经来到了10月9号了哈，那各个月的各个品牌的九月份的销量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昨天说到的是比亚迪当之无愧的第一啊。那我们来看看后续的车型。奇瑞集团九月份的销量数据也已经公布了，一共是292308辆，新能源是13万3310辆，出口呢是207814辆。那奇瑞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售的数据是2206789辆，同比增长9.9%。累计新能源的销售呢是858524辆，同比增长46.1%。累计出口呢是151178辆，同比增长65.6%。
1: 方程帽汽车公布了九月份的销量数据，品牌单月销量43181辆，同比增长79%，环比8月份增长3.9%，累计销量突破58万台。泰七九月份全球销量3.2万台。中国市场销售2.4万台，泰七的 EV 闪充版的单月销量是13871辆。同时呢，泰七双动力版本也匹配覆盖了用户的多元需求，家庭通勤啊，长途自驾，那都是很好的这个用车场景。
0: 那么充电桩呢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一个进展。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中秋和国庆的双节，2000座的高速闪充站也正式建成投运了，
1: 对，
0: 为自驾出行者带来更便捷的补能体验。截止到9月24号，全国累计建成了11586座闪充站，覆盖了341座城市。比亚迪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分只留3分钟的极致体验，用户长途出行的便利性大幅提升。
1: 九月份呢，其实方程豹这个动作不断，这9月16号它的全场景多形态各形态。

0: 轿车方程 S 和 GT， 就 SGT， 双车型上海上市，售价区间一个是1899到2299，一个是2199到官宣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泰九，开启预约的咨询，这个可能预测在40万左右，在10月份要正式上市，要发布啊。同时这个风车豹的首款皮卡车鲨鱼近期从海外回归，将于4季度上市，这也标志着方程豹产品进步的这个产品序列完善，品牌边界从硬派越野 SUV、全能城市 SUV、个性轿车拓展至了新能源皮卡的全新领域。
1: 嗯，
0: 这个方程豹的首款皮卡鲨鱼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如果去阿拉善英雄会的朋友们可能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啊，它是车队整个亮相啊，方程豹的鲨鱼皮卡。
1: 是的。还有接下来长安汽车9月份的数据也已经公布了，9月份的长安汽车交付了228900辆，海外交付96200辆，新能源交付了113200辆，起源深蓝品牌双双迎来了百万里程碑。
0: 具体来看的话，长安起源9月份交付了46507辆，长安起源累计交付突破100万，深蓝汽车是30185辆，第100万辆整车量产，阿维塔交付的是8183辆，阿维塔 T09 即将开启全球首秀，长安汽车交付了50300台，长安凯程交付了19000辆。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智己的九月份的数据我们也看了一下，九月份销量数据呢是11107台。
0: 嗯，
1: 它的车呢本身的价格就不是特别便宜啊，也能理解。
0: 对，
1: 那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国庆节3天全系车型的锁单是2000台，数据显示呢智己汽车九月份的销量刚刚提到了11107台，环比增长81.8%。智己 LS6 是在9月23号刚刚上市的，这个车呢上市之后呢就博得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技迷的关注哈。
0: 嗯，
1: 这个车型目前也已经落地我们银川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店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0: 好，今天是9号，昨天呢随着一台乐道 L90 完成交付，乐道品牌正式达成第20万台车的交付里程碑，从2024年的首台乐道交付 L60 开始，到这个昨天第20万台下行交付，乐道用时2年的时间，我记得应该是2024年的4月份还是6月份它正式开始这个乐道的这个交付车型。
1: 嗯，
0: 据官方介绍的话，乐道在2025年的5月正式推送端到端自动紧急制动 AEB 功能，成为继未来之后第二个交付端到端 AEB 的品牌，依托强大的感知和计算能力，相比标准的 AEB， 端到端 AEB 覆盖场景多 6.7 倍，截止到2026年9月30号，乐道自动紧急制动 AEB 已为用户化险为夷63万3141次。
1: 嗯，其实从2026年4月起呢，
0: 4月，对。

0: 运行和整车全域操作的系统天书，截止到目前的乐道智能驾驶辅助累计的啊行驶里程8,889,025,587公里，帮用户完成了智能泊车辅助啊，一共是59,542,240次。
1: 对，而且之前我们在双马拉车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未来，对吧，这个十一期间、换电单日的这个总量也创了新高了。
0: 是的，
1: 充电站因为它乐道和乐道也共享未来投入超200亿建成的充换电体系，所以说呢换电站也可以用，电池呢也可以充，也可以换，也可以升级，对吧，每次换电都为电池来全面体检，彻底解决了电池衰减的问题。那截至目前呢，全国213个城市的374家乐道服务中心投入使用，累计为用户提供服务超160万次。乐道中心银川呢是在德胜工业区。

0: 趣，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1:0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看到109国道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双庆路口的北向南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那同时呢也关注到通大街在北京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有短时的排队压力，正元街新昌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短时的车辆排队，在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目前压力比较明显了，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清河街来绕行一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高速方面，迎春东、迎春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也希望大家呢有序通过。另外提醒市民朋友们，因为迎春市再生水利用生态补水管网工程施工需要，目前呢正在对新兴区上海路与晋宁街交叉口进行一个封段的道路交通半封闭，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这个施工的时间呢要持续到10月17号。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近年来，随着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诸多短板也愈加突出，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到10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国庆假期结束，全市校园周边的车流量有所攀升，银川交警立足各校实际，对于全市47所学校周边路口推行信号灯一向一侧的管理模式，同时完善了 T 字形的重点路口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以及地面标线，结合冬季各校的作息变化，动态调整护学管控启用时间，信号灯警示设施精准匹配上下学的时间段开启，同时呢按照单侧有序停放即停即走的模式，在全市19所中小学、幼儿园划定了护学临时停车区域，配套施划地面标线、限时停车标志等。

0: 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以及新增泊位620个，取消了44个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的限制，释放出了闲置泊位20000多个，排查43处违规占用红线停车场，涉及停车泊位近2000个，已经回收了200个，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其中新备案泊位有2291个。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06公益时间。
2: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画乱刻，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台1006。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男主有超能力，瞬间移动就算了，还可以定格时空，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好像那个手上有暂停键，随时喊咔。生活当中也一定有你想定格的瞬间，在某一天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哎呀，你觉得好美，好想留下来。或者是你吃了一顿期待好久的大餐，想了好久了，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上菜的那一刻，哎，好想定格，手机先吃，然后自己

0: 市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银川多云转晴，白天贺兰山沿山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级，具体气温银川20到7度，贺兰20到6度，永宁20到6度，灵武19到3度。那么11号到12号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全市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再次提醒，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容易出现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大家一定要采用叠穿的方法，即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的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

收到红发来的消息说，高考结束之后，他和好朋友一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收拾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操场上，只记得夕阳把操场都映红了，他和朋友就那样背靠背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落下去，然后又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走吧，就这样告诉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他说，我好久没见老同学了，时光就是这样，说走就走，说过就过，所以有时光如流水之说法嘛。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没有跟老同学们再去见见面，再聊聊天。既然今天想到这儿了，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聊一聊，说一说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想定格的瞬间是大学毕业拍毕业照。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取景是360度全景，大家呢所有的师生啊就围着摄像机站一个圈，非常热闹。321之后咔嚓一声，大家都是故意的歪牙咧嘴嬉笑打闹，那种感觉在离开校园之后真的就很难遇到了。当年那一班的同学呢也再没有机会聚过，所以毕业之后你们都有再回母校看看吗？有再跟老师同学再联系联系吗？今天我们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收到千晨发来的消息说，谁的人生不是靠着这些难忘的瞬间组成的，不然人生多无趣啊，有趣的人生也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经营的。当然有没有趣也要看你自己，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能够让你联想到某一个细节、某一个篇章、某一个人生的小光影时刻，把您的定格瞬间告诉我吧。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

0: 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1:31，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这个路段，新庆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目前呢是正在对咱们的志平路从二排沟到清河街路段南侧的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呢进行施工，导致目前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明显的一些排队压力，施工时间呢要持续到10月27号，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显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还看到目前呢在市区内，天平街上海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些短。

0: 北京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也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栗子园街在由北向南过蒙城西向的时候呢，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在北向南的时候呢，是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要提醒大家急停急走。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凌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复。

0: 炫们，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 100.6，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

今天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看一下华他发过来的消息说，就留在现在吧，今天我休假。今天休假，所以特别想定格这一个瞬间，是吗？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特别是我们迎来小长假之后啊，那假期长了，有的时候还真是想回去上班，是真是这样。他回去上班的不是别的，是你觉得那个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了，好像一直这么休息放假下去，那日子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没觉得有多么有意思。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就是在这种有对比的情况下，你反而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如果让你一直休息下去，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习惯得了。小柯儿啊，他说早上上班前跟女儿摇手说拜拜，一岁大的她坐在那个小推车上晒着太阳，戴着草莓小帽，满嘴淡黄胡，阳光晒在她肉肉的肩膀和手臂上，透过帽子在她的脸上打下了半边阴影。她侧着脑袋然后向我摇了摇手。哦，光看这样的，光听这样的话语，你都会觉得很有画面感。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平时工作比较忙，回到家以后反而比较着急，就是想看看在家里等了这一天的儿子女儿。也可能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会更期待回到家里有一个小家伙跟你摇手跟你呲牙笑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吧。彩色小熊猫他说，思念到极致是不敢思念。哦，明白。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太多啊，或者说某一个片刻让你浮想联翩，有点那种思念的苗头，你又怕让自己陷入到情绪的漩涡里，就不敢思念了，特别能够理解。刚刚这两位好像这情绪上是一个对比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关系，我们通过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吧。赵雷《鼓楼》。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0: 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0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狂信员张静，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张静。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志平路与清河街口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由于这个区间段呢正在施工，也要提醒大家呢谨慎驾驶，建议可以从宝湖路来绕行。我们关注到天平街与康平路口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排队，凤凰街目前有个压力堵点呢是在上海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我们关注到目前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些短时的车辆排队，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有明显的排队压力，提醒大家即停即走。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目前银川东入城方向、银川南在进出城双方向会有车辆排队，也请您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为污水资源化利用配套在升水这个利用工程施工需要呢，目前清水大街从贺兰山路到上海路路段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正在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施工时间呢要持续到10月31号，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宁夏医保影像云平台近日正式投入运行，打通各医疗机构的数据壁垒，实现 CT、核磁等影像检查资料跨院流转共享。做完影像检查后，相关数据直接上传云端，市民通过手机就能够免费查看自己的影像和报告。

快速调取历史影像，减少重复数字化模式。目前全区二级以上医院接入持续推进，影像调取耗时控制在3秒以内，云胶片服务对群众免费，实体胶片改为按需申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0: 部分案例不到20分钟就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新模式打通不动产、住建、税务的数据壁垒，窗口采集交易资料后，系统自动将信息推送税务部门核算税额，缴税二维码回传窗口，市民可扫码完成支付，登记部门接着直接审核出证，不用再分头排队重复递交材料。2026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于银川体育馆举办，这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落地宁夏。比赛分为幼儿儿童组、少年青年组两个阶段进行，目前已有164支队伍报名，参赛总人数约3100人。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授权举办，比赛期间配套曼浦小镇嘉年华、酒庄品酒会、怀远夜市快闪等活动，参赛及观赛凭证可享受本地景区商户优惠，以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助力宁夏体旅融合发展。好的，以上新闻就这些，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0: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莫菲，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贺兰山沿山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二级，气温银川20到7摄氏度，贺兰20到6摄氏度，永宁20到6摄氏度，灵武19到3摄氏度。11号至12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全市有小雨或阵雨，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叠穿法，即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好的，更多的详情呢，也请各位可以持续关注银川气象的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的视频号。
2: 1006公益时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

0: 开箱，我们今天解志轩。
1: 今天第一个热点，昨天啊，这个瞬间上了热搜啊、嗯！我相信呢，所有的朋友，甭管你开的油车还是电车啊，都会在第一时间关注到昨天这个热点啊。懂车帝做了一个试验啊，买了三台，这是什么豪车啊？这个尊界 V8 800，
0: 就还挺贵的呢。
1: 贵啊，70万起啊，上到100多万。
0: 对，
1: 结果呢，做完了之后啊，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刹车踏板的支架居然断裂了，三台车，
0: 嗯，全断了。
1: 这个呢，最新的消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出来，就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出来啊，
0: 嗯，
1: 这就是万幸，不幸中的万幸。
0: 那是了。
1: 啊，做实验嘛。嗯。啊。然后呢，现在这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最官方的第三方的机构。啊，最好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质检机构。
0: 嗯。
1: 来查证。啊，这个是不管是材质啊，还是工艺啊，还是设计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嗯、哪怕是懂车帝在做实验的时候，他那个实验本身有问题。也算给我们广大消费者一个交代，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来听一下刘雪松老师对这个热点新闻的评论。
2: 三台。

0: 现了。当然，技术圈对这个数字啊有争议。有分析指出，断裂前最高踏板力度曾达到过4589N。这些太过专业的数据，哪个更确切，可能需要权威的官方机构用原始数据说话。而这事的重点是，为什么是三台同一位置？一台断叫偶发，两台叫巧合，三台呢？而且第三台是为验证问题而购入的新车，第二脚就断，测试方想验证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是不是偶发。按照这次测试团队的拆解观察，踏板船轴区域仅有一层立板支撑，而对比别的车型，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加强立板，也就是同级别的车这个位置通常有2到3层，两者之间的差别已经不是厚一点或者薄一点，而是断和不断的区别。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的也很实际，说这是实验室极限暴力测试，和日常驾驶的力度不能比。是的，日常驾驶确实不太会连续100千米每小时急刹到停，但全力踩死刹车却是现实中紧急避险时会发生的真实操作。任何一个需要一脚踩到底的瞬间，驾驶员肯定会全力踩下。那从这个意义来讲，极限工况恰恰是为紧急时刻做准备的，更何况这是台 MPV， 它的用户场景往往是满载家人，而一台定位百万级的家用 MPV 在满载情况下制动踏板的可靠性是底线中的底线。这里讲个案例，2020年福特一款车就是因为制动踏板支架材料变更导致断裂，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对，也是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关于脚刹失效后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这一点需要多说一句。 P 档应急制动是用来干嘛的？主要用于减速，不能完全替代常规制动，且存在车辆失控的风险。再说一句成本，一个制动踏板支架在整车成本里能占多少？区区的几块钱、几十块钱，但它的关键时刻的作用是一台百万豪车所有智能配置的前提。三台车同一位置，断口一致，测试方专门追购第三台车来验证，确实用心了。开车第一是安全，而安全这件事用心是首要。说到这儿还是不能预判结论，但消费者一定会要求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要更权威、更官方的机构和部门尽快给出。
1: 哎呀，
2: 这汽车刹车要是出问题的话，那当然了全民关注，是吧？这个刹车就不用说了，
1: 那肯定都多重要呀。
2: 他跟我一台车的掉了一块漆呀、啊。
1: 我觉得刹车就跟人的心脏一样重要
2: 啊。对呀、啊，对，这莫非这个比喻非常好。
1: 嗯
2: 啊，你心脏出问题了，跟你得了个脚气，这没法放在一起讨论，
1: 不能同日而语
2: 啊。对，这相当于你这买了个新车，新车怎么掉了块漆？
1: 嗯
2: 啊，跟你这个刹。

0: 文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2: 看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制动踏板不都是金属结构的吗？他咋能断呢？能踩断呢？
1: 可说呢，是啊，可说呢。是啊，
2: 它就是金属，但是它就是断了。
1: 那对啊，
2: 怎么解释？
1: 那大家就猜啊，对吧？说什么要把它的材料、质地、设计啊等等，是吧？
2: 包括跟它的温度什么都有关系。
1: 是啊，咱们家里面的金属结构的那些个日常用品坏了的不是也有的吗？
2: 也有那种咔嚓一下就断了。
1: 哎，对，
2: 嗯。
1: 好，另外一个热点啊，今年十一期间，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广为流传，啊，整个十一期间都没消停。现在据说有人出门已经女性居多已经带着一次性的高铁座椅套了。
2: 我早就买了，但是我没带。
1: 哎呦我的妈！
2: 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矫情，所以我一直没敢带。
1: 我也觉得你矫情，确实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使用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我觉得是我是能够相信的。你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女士啊，也是女士居多啊。进了酒店里面的所有东西
2: 得用那个胶贴一下，
1: 它都是套子，
2: 对，或者贴一下
1: 枕头套子、被套子、床套子，甚至一次性，甚至与自己贴身穿的也是一次性，
2: 一次性内裤
1: 好吧，这是人家的权利，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了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
2: 但是你没看吗？有一些那个酒店博主测评。他头一天住了这个，做了一个隐形记号，第二天再入住这个房间，有的酒店他就没换。
1: 对，我还是相信他为什么成为新闻了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个案。我还是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的清洁的能力和清洁的态度，对吧？好，来说这个 HPV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增辟谣说，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因为这个

0: 真菌，
1: 嗯，
0: 病毒什么，他的怎么去区分传染源、传染渠道什么，你得问他。如果大夫说啊，我出门我都不在意这，不在乎这些，
1: 嗯，
0: 你就算了吧，那我就算了，
1: 哦，
0: 啊，对吧？
1: 也行，
0: 啊，是啊，
1: 也是，
0: 哎，所以这个谣言之所以广泛扩散，就是精准的拿捏公众的心理。北京晚报分析，这两年公众卫生意识普遍提升，这是个大好事。
1: 对，
0: 什么？对于卫生状况，特别是公共空间的越来越关注啊！高铁啊，每天的那么多人，那当然了，大家呢，哎，肯定是神经高度敏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 ，HPV 的概念这两年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是吧？过几年前，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个 HPV 呢。
1: 嗯，
0: 是吧？你现在呢，我就算不知道它具体是个啥，但是我知道它可能是个病毒。
1: 对，
0: 啊，但是呢，怎么传播？恐怕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一知半解，
1: 嗯，
0: 看到这个字眼，对吧？然后再做一些联想，是吧？
1: 就觉得你既然能防就防住嘛，
0: 对，宁可信其有，
1: 不可信其无。
0: 哎，这一般的这个防备心理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些个某些的这个造谣的这些博主，还借着什么重灾区呀、首要来源这些方式来渲染危险程度，的目的很简单啊，他说的越危险。它的传播速度就越广，
1: 它的流量就越大，
0: 流量就越大，
1: 嗯，
0: 它挣的钱就越多，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啊，谣言四处传播，公众为之忧心的同时，有的商家却生意兴隆，啊，刚才莫非也说了，一次性做一套热销，啊，
1: 你看还是有点用啊，
0: 可能是不光是因为这个高铁的靠背问题，
1: 啊，
0: 还有一些个什么酒店的问题，啊，
1: 卫生问题
0: 等等，啊。所以啊，这个出门在外，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到位，防护意识一定要有，但是不能被带跑带偏。
1: 嗯，
0: 啊，一味听信谣言，不仅起不到防护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
1: 是
0: 这是北京晚报的说，我的说法叫做，哎呀，咱们说句俗话吧，啊，说有的人啊，活在世界上最后是怎么死的呢？
1: 嗯，
0: 不是病死的，
1: 吓死的，
0: 吓死的，哎。
1: 所以你就觉得放宽心啊、哦，
0: 哎，
1: 没啥事儿。
0: 所以说还是要学习呢，
1: 嗯，
0: 要加强学习呢，啊，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啥，对吧？是是是，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要学习。
1: 好，
0: 嗯，好，来看《新京报》关注的这个十一期间啊，昨天我有说到了啊，呵呵，酒店，哎呀，这个酒店以后出门还住不住呢？
1: 那肯定得住，你不住你去哪？
0: 如果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多功能配置越来越丰富，这句话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嗯，
0: 啊，相关媒体梳理了啊，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说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
1: 嗯，
0: 这个我已经反复说过了啊，特别是雷总
1: 啊，
0: 啊，雷总那个单位。雷总那个单位的产品呢，我看了好几个，好像其他的单位这个新车的这个推广的力度啊，不如雷总的他们单位。
1: 我觉得也不是，
0: 啊，
1: 是其他的车吧，好像跟雷总的车比起来，对我们女性，尤其我这种人来说，雷总的车更吸引我。因为他有很多的点都让我觉得啊，原来可以这样，
0: 啊，
1: 你居然满足了我这个观点，
0: 啊
1: 啊，哇，你居然还有美容镜、化妆镜、化妆桌。
0: 哦哦，是这样的。
1: 哎，
0: 哦，
1: 我看其他车你没有，好，那我就不了解你，我专门就了解他。
0: 我是一直关注这个车呀，能不能把后排变成一张床？结果我这两天啊，这两年，
1: 嗯，
0: 看的最多的就是雷总他们单位的车，啊。
1: 怎么样嘛？心动不？
0: 特别心动啊！
1: 还能站起来，最主要你在车上，
0: 你
1: 躺着坐着多难受啊！
0: 你想，我退休之后，如果一年四季在外面旅游的话，
1: 这个住宿是个大费用。
0: 那当然了，就算咱们凑合着住吧，一天，
1: 嗯，也得一百多，
0: 一百五吧？
1: 有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算算看，一个月就是四千五，
1: 你把这四千五省下来干啥不好？
0: 一年五万多，
1: 那还不行不行
0: 啊，是吧？你光住宿就，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新车呀，这个出现这个新的功能，短暂的住宿啊，这个对这个酒店行业，不要说民宿了，民宿现在，对吧？待会咱们有个音频的时候，
1: 嗯，有有有，民宿现在为啥好多人不选择了呢？
0: 相关媒体的这个也是个统计啊，
1: 嗯，民宿遇冷，
0: 也不知道是据不完全统计还是据完全不统计，对，出来这么一个统计，说民宿不行了，
1: 嗯。
0: 啊，咱们先说这个短暂的住宿来冲击这个酒店行业啊，酒店。

0: 行业，昨天我们说过了，那现在呢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配置比较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每逢过节它必涨价，是吧？涨完价之后呢，也未必性价比就特别好，
1: 是
0: 啊，所以说消费者对它的诟病也不少。
1: 嗯
0: 啊，于是乎呢，这个一些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住宿条件。

0: 过去啊，即使消费者觉得贵，只要你出门，
1: 嗯，没办法
0: 啊。你过去不要说是民宿了，过去连青旅都是满满的。
1: 对，
0: 啊，现在呢，新能源车正在成为床车，啊，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我就住酒店。
1: 对，
0: 价格高难以接受，我这车里面将就一晚上也不差。
1: 嗯，
0: 因为铺开的是个两米的大床，
1: 对，
0: 还能开空调。
1: 但是我说实话，人嘛是有急需的，比如说内急，我想上个厕所。
0: 那当然，那
1: 我在车上解决呀。
0: 那我停车，我傻呀。
1: 哦，找公厕。
0: 那我停车，我肯定要挑地方停呀。
1: 那大半夜，哦，也是。
0: 我对吧？我床车停你名川市，我不可能挑新华街停呀。
1: 那洗澡呢？
0: 那现在洗澡有第一个
1: 澡堂子，
0: 车上面有简易的洗澡装置。
1: 凑合洗洗擦擦，
0: 哎，拉个帘布就起来了
1: 啊
0: 啊！
1: 哎，实在不行去个大澡堂子。
0: 还有的呢是停在公厕旁边，公厕也能凑合着洗一下。
1: 洗漱简单洗漱。
0: 还有的城市今年十一我又看到了，就那个专门给你提供这个宿营的一些个公厕，
1: 哦，
0: 里面是直接带那个啥的
1: 淋浴间的，
0: 带淋浴间的，
1: 哦，也行
0: 啊，
1: 那倒也行。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酒店怎么办？
1: 酒店难呀。
0: 嗯。
1: 住还是不住啊？
0: 所以这现在游客呢选择住在车上不住酒店，其实呢并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
1: 哎呀，
0: 天哪！今天银川的天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了啊！哎呀，这个出门不堪天气预报，光
1: 你穿少了，
0: 穿的靴位有点少
1: 啊。
0: 嗯，出门才发现大家穿的都比我厚。啊，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啊，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呢，反而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消费是有所增长的。
1: 嗯，
0: 啊，床车向游客可以不订酒店，但是依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厕所、换洗等服务，也需要餐饮、购物和娱乐。
1: 也是啊，
0: 哎，
1: 你总得车拉撒穿出。

0: 洗衣设备，一个阵地和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尚不充足。
1: 嗯，没配套完善。
0: 换个角度看，这些尚不充足的供给就是一门新的生意。
1: 嗯。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宽线员张静，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张静。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看到目前呢我们的宝湖路与丽景街口由于施工的原因呢，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些短时的车辆排队。同时呢也关注到在志平路清河街也是一个施工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一些短时的排队现象，需要大家呢谨慎驾驶。凤凰街目前呢有个压力堵点是在上海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我们关注到目前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尤其在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有序通行，即停即走。看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和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这个车辆排队，希望大家谨慎驾驶，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为新建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呢，将会在10月12日对丽景街从宝湖路到志平路路段东侧的4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这个施工时间呢要持续到10月25日。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要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6: 哥们儿，挑啥呢？
7: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7: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8: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0.6公益时间。
9: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

0: 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3: 看看，给你一个建议，顾老师啊，不管买东西还是买什么，你得知道自己的需求吧。那按你的说法，我觉得你还是直接买辆房车吧。
2: 不行，现在的我个人认为啊，就中国的这个房车都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3: 还在发展当中。
2: 对，我首先对房车内部的一些个设施啊，什么硬软件呢，我不太满意。另外一个呢，整个社会呢对于房车的接纳度或者说服务度，我觉得我也还不太满意。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就是正式进入到房车时代呢。
3: 反正总之就有点不方便。
2: 有些地方呢对房车不待见，就不欢迎你来。另外一个呢，对于房车的服务，很多地方还不完善。宁夏我知道，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哈巴湖，那个延池的那个，那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房车基地，就在哈巴湖边上。
3: 你看了？
2: 我去了，我还住了一个晚上。
3: 哦，咋样？
2: 我支的帐篷，好像按车算的，一台车是300块钱还是350块钱？
3: 一晚啊？
2: 啊，一晚上，甭管你车里面几个人，
3: 那也挺贵的。
2: 还行吧，但是里面全。水电都是充足的，而且里面卫生间里面就是我说的
3: 能有淋浴间，
2: 带淋浴的。但是这个还没有普及到哪哪都是。
3: 是
2: 啊，
3: 而且我觉得一晚上300块钱，我为啥不住酒店呢？
2: 对呀、那你五个人呀？
3: 五个人就合适。
2: 对呀，你带着帐篷。
3: 如果是五个人的话，
2: 或者你四个人的话也划算啊。对吧，你四个人带上两顶帐篷
3: 啊。如果两个人的话就不划算。
2: 对，
3: 两个人我就可以去住个标间了嘛。
2: 对，
3: 对吧？
2: 而且呢，这个目前这个咱们这个房车，说实话的，别的咱先不说吧。我一想到这个，咱们这个每天的这个清理这个厕所卫生间，
3: 这头大。
2: 哎呦，
3: 这个下水问题。
2: 是吧？什么时候它
3: 能自动排出去，
2: 对，或者它能像一个什么，像飞机啊，或者航天飞机里面的那个，能够把它瞬间转化成一个别的物质，对吧？
3: 可再生。
2: 然后我拿它的时候呢，是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固体，什么味儿都没有，
3: 不要那么
2: 不要那么原生态啊！大家中午都吃饭，好吧？
3: 哎，刘刘猫。建议你啊，老古，千万不要卖房车，千万不要卖房车，千万不要。
2: 重要的是说三遍。
3: 房车作用只有一个，但是汽车作用又很多个。房车是不能兼容汽车的功能的。除了满世界，从不回家去，你去买房，买房车。你要回家的话啊，对房车的喜爱和买房车喜欢讨厌是一样对等的。你有多喜欢，你到时候就有多讨厌。
2: 对，我已经想到了，所以说现在我盯着那些个新能源车后排的放倒之后的那个2米大床呀。
3: 哎呀，但是老话又说了，那些个都是车商手车的噱头，你听一听就信了。自驾游，你出去睡眠质量很重要，洗澡睡觉都很重要。
2: 对，
3: 还是那句话，去那个啥，去喝那个啥，该蹭蹭，该花花。
2: 老话说怼着呢，你想嘛，我要是计划60岁之后出去周游全国的话，
3: 你睡眠很重要。
2: 我已经是个60岁的一个
3: 老
2: 上古神灯了，
3: 老。
2: 上古圣老啊！你说我这个睡眠有多重要？而且我每天，你往少了说吧，你不开，你周游全国怎么的也一天开个300-400公里吧？
3: 8个小时得有吧？
2: 我不想开那么长时间
3: 啊！8个小时你都不行啊！一天24个小时呢？
2: 我就想开4-5个小时，我觉得
3: 4-5个小时将将到固原啊！
2: 因为时间有大把的嘛。
3: 那你不能，你不适合去新疆。
2: 那首歌怎么唱的呢？还是有大把的时间嘛？
3: 好，
2: 不是有首歌嘛？我们退休职工嘛，对吧？有的是时间，但是呢，你不管在车里面怎么睡，你永远不如进房子睡觉睡得舒服。
3: 那肯定的嘛，那还用说吗？
2: 但是也不一定
3: 啊，
2: 不一定。这是我以前的观念啊，我这两年净看那个啥啊，雷总他们单位的那个车了啊，而且呢，有些
3: 你心动了。
2: 有一些个博主每天不都在直播吗？在抖音上。
3: 你别说博主了，我身边有朋友啊，将近一年的时间，快一年啊，小一年的时间都在车上度过的，因为他自驾嘛，全国自驾。真的是在车上睡啊！哎呀，我。

0: 他很佩服。
1: 嗯，自驾最重要的是要有钱的，不一定。
0: 你没看有些博主人穷游？
1: 对，那穷游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就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了嘛。
1: 旅居的话，你看旅居的话啊，我这两年我也在查，
0: 你算了一下。
1: 这两年的话，你看就算云南、贵州这些地方最适合旅居的地方，
0: 嗯，
1: 有一个人一个月800块钱，住宿。
0: 有那呀，就你都住那种小村子吗？
1: 也有一个人一个月住宿3000块钱。

0: 钱？
1: 有，
0: 那都不一样。
1: 那还有3万的呢。
0: 对对。
1: 啊、
0: 哦。好，继续来说酒店问题啊。这个新京报啊说，今年这个酒店呢，酒店坏，
1: 为啥呀？
0: 为啥老搬床？
1: 打扫卫生。
0: 酒店那个床，他得搬过吗？
1: 没动过，
0: 死沉活沉的，
1: 是吧？
0: 确实沉。那是因为呢，啊，很多朋友都是亲子游。
1: 啊啊，一家三口了，四口了的。
0: 哎，进去之后呢，把床拼在一起，睡得挺好。这样的话又省心又省钱。问题是，啊，游客退房走了，
1: 嗯，
0: 谁来把这个床复位呢？
1: 那只有保洁了吗？
0: 哎呦我天！是吧？据说有保洁啊感叹啊，一天下来老药都要废了，啊，很多人也很无奈。假期呢，肯定要带娃娃出行。
1: 嗯，
0: 那么亲子房呢，一房难求。
1: 一个是一房难求，另一个是亲子房贵呀、啊。
0: 那、也贵呀、啊。
1: 亲子房确实比普通的标间和大床房贵呀、
0: 啊。第三，你还抢不上。
1: 啊，就可能一个酒店就那么几间。
0: 昨天刚说完，那大床房呢，就睡不下一家四口。
1: 嗯，
0: 很多家庭只能在标间硬凑出来一张超大床。
1: 嗯。
0: 就是两个凑在一起，
1: 对，两个拼块。
0: 究其原因啊，还是因为供需矛盾所致啊。这几年亲子游早就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需求了，尤其到了国庆暑假这些个假期，家庭客群往往成为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跟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需求相比，如今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主要围绕着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适合容纳一家三口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有限，一到旺季很容易供不应求。
1: 是的，
0: 所以跟刚才那个话题是一脉相通。
1: 嗯
0: 啊，如果床车大军只增不减，那么你酒店的生意以后该怎么办？你总不能一年四季就做几个假期吧？
1: 那不行，那我都亏完了。
0: 365天只做
1: 暑假和寒假，
0: 五一十一春节，剩下的呢，对吧？
1: 遇冷吗？
0: 所以得想办法呢。
1: 嗯
0: 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同样如此啊。很多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早早被订满，有些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有空房腾出来，因此很多家庭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洁也确实累，但是呢，你这么搬床也是无奈之举。
1: 嗯
0: 啊。所以明确的市场信号出现了，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一起变了。
1: 是啊
0: 啊，
1: 实在不行，我觉得酒店如果看到有那种遇到亲子游的，哪怕你们酒店的亲子房型供不应求，你是不是可以给配套一下一张单人床？
0: 对啊，
1: 免费增加一个床型呢，那小孩子嘛。
0: 你包括酒店刚才说到了，你不是要喜欢住在车里面吗？我酒店当然不喜欢你们这些人在我们停车场停了吗？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要是那个停车位、充电桩、补水点、洗浴间、公共厕所这些，
1: 能不能适当收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一个人50块钱，
0: 我们可以探索一下嘛，
1: 对吧？
0: 可以商量一下。
1: 你不住我的酒店可以，但是我还是欢迎你。为什么？你只要来我们酒店洗漱什么的，50块钱一个人。
0: 哎，对对，但是前提。啊，前提是有空，是有这个富余的精力。如果一个酒店啊，一到过节期间全住满啊，老板不会干这个事儿的。
1: 为啥呀？
0: 他吃饱了撑得慌了。
1: 多挣一笔算一笔嘛。
0: 哎呀，他忙不过来的，他忙不过。
1: 好吧。
0: 啊，所以说啊，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意味着新的商机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
1: 嗯。
0: 啊，酒店要重新审视亲子房的供给。
1: 是的。
0: 啊，每到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啊，你能不能想办法？其实啊，哎呀，很多的那个酒店啊，就那个标间啊，特别是我们宁夏很多酒店，那个房间比较大。我这次看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宁夏住宿啊，特别点赞我们宁夏的这个标间的这个面积。就在那个面积上，有的时候啊，你增加一个床垫，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对，
0: 是吧？席梦思嘛。
1: 啊，席梦思要贵吧？
0: 啊，对你增加一个床垫扔在地上，让两个小孩住在那个床垫上
1: 也行。
0: 适当的收点费，总比他住不上房间要好嘛，总比他去一个床要好吧？
1: 嗯，是的。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珍惜。

0: 十亿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2: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1: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2: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1: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

0: 人正常生活，
1: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0: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
2: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3: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4: 爱钓鱼的猫说，老顾啊，你千万不要相信穷游
3: 啊
4: 啊！你看，你去看那穷，搜一下那穷游，最后你就明白了，穷游不成立这个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去穷游。
3: 但是这两天我有看到去西藏和走那个川藏线啊，我是接受了，就是以前有人说穷游可以去西藏，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实践跟我周围所有去过西藏的人啊，我交流过，

0: 么告诉你，比方说吧，你要去个什么地方，你要租车，你要哪怕你跟别人拼车去租，
1: 哦，因为大嘛，
0: 太大了，
1: 哦，
0: 而且那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1: 哦，
0: 啊，所以去西藏走川藏线不能穷游，这个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还行吧，那我要开个车去鹤岗呢，我想着花费不应该很大吧，
1: 鹤岗房最便宜了啊
0: 没去过吧，就这么猜着呢啊。
1: 好吧，中文生说，哎呦，席梦思那老贵了，
0: 嗯，
1: 增加个五宝床垫就行了。那五宝也是咱们宁夏的名牌床垫，我咋没听过呢？
0: 莫非都不知道五宝是啥意思？
1: 我知道宁夏五宝，但是我不知道五宝床垫。
0: 对，五宝床垫当年赫赫有名的，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还在不在呀？
0: 啊，哎，我怎么记得五宝床垫当年就是贺兰的呀？
1: 啊？
0: 啊，我隐隐约约的就。这个厂子好像我还去过采访过，好像
1: 是吗？
0: 九十年代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是专门跑工业口的嘛。嗯，好吧，来听音频吧。
1: 还有音频，对，就说到民宿的事儿了。
0: 哎，说到民宿，这是来自于哪的？
1: 湖南卫视新闻
0: 啊，湖南卫视新闻对于民宿啊的点评。
1: 嗯，
2: 多年轻人放弃民宿了，今年十一长假，民宿遇冷变得肉眼可见。在社交平台上，有民宿老板冒苦水，明明游客就在楼下，人潮就在。

0: 十月全国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就已经跌到惨淡的36%，即便到了每年的7月和8月的暑期旅游高峰期，大量热门旅游城市的民宿入住率也仅仅在40%到50%之间徘徊。多数民宿遇冷，其实是各类问题长期积累的原因。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保洁、消毒流程、24小时服务和完善的安保，能给消费者稳定靠谱的居住体验，但市面上大部分普通民宿缺乏统一服务标准与监管，数百上千元的房价常常换来的是卫生不达标、设施故障、隔音极差的居住体验，极大拉低了游客好感度。更劝退消费者的是行业泛滥的虚假营销，不少民宿依靠广角修图、深度调色，甚至 AI 假图包装店面，网上精致的山海景观轻奢客房，实景往往是破旧杂乱、设施老化，严重的图文不符，彻底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同时，资本涌入让民宿失去了原本的核心优势，各地民宿陷入同质化内卷，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没有地域文化特色，流水现实的假情怀，根本撑不起虚高的定价。正因如此，年轻人旅游消费愈发理性，如今民宿降温是一场良性的市场洗牌，淘汰的只是投机跟风、重营销轻品质的劣质产能，靠滤镜套路溢价收割的时代已然落幕。住宿行业的核心永远是卫生、安全、服务与真诚，年轻人消费理性觉醒，倒逼行业告别浮躁内卷，未来只有诚信经营、兼具特色与品质的民宿才能站稳市场。
1: 没错，
2: 这个民宿这种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跟酒吧跟咖啡馆是一个道理。
1: 嗯嗯，
2: 主要看你这个
1: 老
2: 板啊老
1: 板
2: 个人的素养、个人的情趣爱好、
1: 个人的品味。
2: 哎，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服务领域。
1: 嗯
2: 啊，但是呢这个里面除了你的个人情怀和个人素养之外呢，你应该还有你相应的行业标准。比方说你开酒吧，
1: 嗯，
2: 你的酒不能是假酒，
1: 那是基本
2: 啊。你再有情怀啊，我跟你说这个酒的文化啊，什么中国酒、外国酒、洋酒，什么威士忌，你再有情怀，你不能闹假酒，
1: 那肯定，
2: 对吧？咖啡馆

0: 床单是脏的，卫生间是脏的，你肯定，我肯定就转身就走了。
1: 对呀、
0: 啊，我闲着没事跟你这唠什么红楼梦呢？
1: 是的，
0: 对吧？我是在住民宿的。
1: 嗯，
0: 道理就是这个。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还是要感谢现在的年轻人，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把民宿这个行业也给整顿了，
1: 筛了筛。
0: 哎，倒闭的对着呢。
1: 嗯，
0: 哎，所有倒闭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1: 对，都肯定是哪里不达标了。
0: 哎。
1: 哎呀，我的猫说，哎呀，误报创点险还有呢。
0: 嗯嗯嗯，
1: 在那个景墨家园对面东边那个门。
0: 哦。
1: 不过它就是现在变成私有了。
0: 哦哦，哦是这样啊。哦，五宝床垫还有啊。
1: 是吧？是那这个五宝是那个五宝不吗？
0: 哎，应该是吧。
1: 是啊。
0: 是这个牌子嘛？就只有这一个。
1: 好的。
0: 好，这两天啊，这个热点新闻还有一个啊，这新京报的啊，贵州一个游客啊，说自己在。离加油站20米的时候，燃油耗尽了。
1: 哎呦，
0: 20米！
1: 你何必让自己搞得这么焦虑？
0: 推都推光了，
1: 手刹拉松开嘛。
0: 然后车主手动灌油，要求这个加油站帮着给帮忙
1: 啊，
0: 被拒绝了，因为零散油是不让卖的。
1: 哦，
0: 嗯，这是
1: 推过去嘛？
0: 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他是那个什么也给锁死了。车是动不了的
1: 啊。
0: 嗯，昨天我查到了，
1: 就是手刹松了，他也走不了。
0: 对，
1: 那为啥？啥就是可能是哪个方面？
0: 对，
1: 安全方面。
0: 对，人家开的车不，他没说是什么车。
1: 哦。
0: 啊，不知道什么东西，也就自动给关闭了。
1: 哦。
0: 这个问题呢，事后加油站也道歉了，说这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啊。这个呢，因为按照这个安全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加油站是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的，
1: 嗯，
0: 公共安全的考虑嘛。但是呢，你这个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呀。这个你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呀，
1: 对吧？你帮了不就等于卖了吗？
0: 但是你看什么情况呀？他人也在这，车也在这儿呀。
1: 你给灌进去就行了吗？
0: 那他灌，那你给他灌一点儿
1: 啊，
0: 灌一妞妞，
1: 他能
0: 让他。然后他这20米的车他能开过去，他再加满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我天哪，
0: 这都多大的事儿嘛。啊，而且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的。
1: 哦。
0: 啊，而且还存在啥呢？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
1: 那报一下嘛。
0: 这就是就是人家就说了嘛，新员工嘛。就是刚来的临时工啊，这是吧。所以这个员工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他不了解还有一个配套的应急处置的机制。
1: 嗯，
0: 啊，于是乎这车主就，
1: 你把别给闹的，你看
0: 车主眼睁睁的看着加不上油，
1: 着急不？
0: 最后花了350块钱，找了个拖车。
1: 妈呀！
0: 20米给拖了过去。
1: 哎呦我天！
0: 其实啊，这个，当然了，车主就是很糟心啊。但是我看来呀。就是如果这个事摊到我的头上的话啊，虽然很心疼这350，
1: 嗯，
0: 但是呢，你从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你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有趣的花絮。你总不能一年四季出这种事吧？可能你一生中啊，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啊。而且这
1: 350买了个教训。
0: 而且这哥们呢，
1: 嗯，
0: 这司机男女我不知道，我就说一哥们，
1: 啊，
0: 这哥们出门前啊。上高速前啊，没看油箱，
1: 咋能不看呢？
0: 我特别
1: 基础操作，
0: 对，我特别想采访他一下啊，问一下啊，全国上高速的朋友有谁上高速前不看一眼油箱和这个你的电表？
1: 我不敢，这事儿我不敢干，
0: 几乎没有人干这种事儿的。
1: 对呀，啊，太狼狈了，把自己搞的。
0: 我也就服了，你得有多着急啊！你要上高速办你的事儿
1: 啊，
0: 应该是下意识的就要看看一眼。
1: 对呀，啊，只要上高速
0: 啊，
1: 除了绕城啊。像我每天我绕城的话，就那一点距离没关系
0: 啊，哦。所以你这个加油站这个，
1: 哎，
0: 因为这么个事儿，你是吧？
1: 上了个这个新闻哈。
0: 而且在11期间，你让我们这个对吧，欢度国庆的这个游客这么糟心，
1: 这个服务意识确实是
0: 对吧？人家这一发帖呢，还有人家要肯定要说时间和地点啊。
1: 还有对
0: 对吧？桂黔高速
1: 哪个门？
0: 黔西服务区。
1: 对，哪个加油站？

0: 都干嘛去？
1: 一点声响都没有，350就没了
0: 啊。
1: 而且是眼睁睁的没了，
0: 明明你能帮，
1: 对，
0: 你不帮，
1: 二十米，
0: 哎，好吧，
1: 所以说
0: 不要让自己、不要让自己有这种狼狈的这个经历。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啊，我们这些管理的管理的人员啊，你要想到这种解决问题，
0: 对，
1: 跟昨天那个青海那个县，文旅部门来解决啊，那么多的住宿群众没有住宿的这个时候。哎，这个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打开这个学生宿舍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啊，
0: 但是也提醒我们车主，你别等到耗尽最后一滴油你才想起来要加油嘛，对吧？
1: 上高速不堪油箱，我也是服了。
0: 好吧，今天老哥开学内容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好，走了。六，
2: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尘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43讲。这白建章跟纪晓岚两个人边吃边聊，现在啊，纪晓岚呢，心乱如麻，白建章也是心乱如麻。那么这白建章呢，有心把女儿给纪晓岚作为二房夫人，可是又怕有一个高攀的嫌疑，就像求纪晓岚似的。而纪晓岚有心，怎奈得话又不好出口，所以两个人呢，这个架子都没放下来。最后纪晓岚眼珠一转，说这么的，我回到这个县里头啊，我做个媒人，将来有那门当户对的，我一定给我这妹妹保一个大媒啊。老头心里琢磨，怎么的也不如你呀。姑娘在后边听了，急得直跺脚，姑娘现在是满心愿意。可有一点，一听纪晓岚这么说，姑娘对这纪晓岚又恨上了。你看你那脑瓜子木头的，还是让鸭子踢了门弓子抽了，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爹什么意思呢？就在这光景，家人噔噔跑进来了。老爷，咱门外来两个人，说一个姓马，叫马云龙，还有一个老道没鼻子的，有事要跟您相见。哦，姓马。纪晓岚在边上一听，哟，马云龙来了。这纪晓岚不是在青云寺吗？老道陶德安回去给送信，马云龙两个人一到青云寺这么一找，纪晓岚没了，可把马云龙急坏了。就这么的，找来找去，找到白村，天亮了。走在大街上门口啊，就是在白建章家的门口，这个家人在那捣鼓，哟，这次来的纪先生啊，咱老爷相中了，可昨天晚上来个刺客要杀的纪先生，结果让纪先生把

0: 刺客抓住了。七言八语捣鼓被马彦龙听见了，一打听这是白建章的家。老道陶德安就告诉这马彦龙，
1: 我告诉你说呀，龙哥呀，龙老弟呀，
0: 这白建章人送外号文雅剑客呀，那武林当中赫赫有名，才学巴巴的，怎么的姓纪的，那肯定是纪晓岚咱们那纪的老爷，赶紧进啊，我们要见，可长了他了，还遇着刺客呢。家人往里头一抱，纪晓岚就告诉白锦章说，这马彦龙啊是我一朋友，帮我呀办这个案子，赶紧请去了。这白锦章知道这陶德安，就这么的让进来了，先给白建章见礼，白建章跟马龙见礼，跟陶德安见礼，因为他认识这陶德安。哎呦，德安呐，鼻子呢？哎呀，混没了。哎呀，我说呀，我说我的孝道老爷，你怎么到这儿了？可急坏俺马云龙了。哎呦，白建章一看这马云龙啊，身材虽说不算太高，红彤彤的脸膛，两道剑眉，大眼珠子，嘿。这人长得精神，一看穿这模样，长得这模样，后边背着兵刃这模样，感觉都挺可乐。纪晓岚马上引荐。那么当然了，马彦龙得跟这白建章说实话，我的师父是谁，哪门哪派的。哦，你师父原来是长白字在先呐，我们是老交情了，赶紧坐下吧。大伙吃喝完毕，纪晓岚想，我得走了，我得把这刺客带走啊，这有马彦龙了什么都不在乎，老头现给配了辆车，这就把这陈化龙放到这车上。纪晓岚临走的时候看了一眼白建章，老人家，过两天呢，我派人来接您来到县衙啊，到我这做客，咱们两个继续饮酒作诗。哎呀，纪先生啊，我也欢迎你到我白村来呀。放心吧，说不说哪天我就来，咱这路也不算太远啊。

又看了眼白锦章，你看老头好心要把女儿给没说出口，这玩意也说不出口啊。老先生，那个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上心。哎，拜托拜托拜托。这车走了，白建章站在村口这儿望着远去这行人的背影，心里头琢磨，哎，也是我女儿命苦啊，这如果没这些事儿说的多好啊，这女儿一嫁给啊纪晓岚，自己家马上的身份就提高啊。可是这位，哎，老头啊，心里带着一阵的惋惜，回到家中，长吁短叹，压下白建章，咱且不表。单说纪晓岚、马云龙、陶德安几个人押着陈化龙回到历城县，把陈化龙押进死囚牢，立刻往上打呈报。知府田知府命人将几名要犯全部劫往济南府，干什么呢？在府里头审，这是大案，立刻上报朝廷。赶纪晓岚把这波人送走了，案子移交上去了，没事了。哎，心里头高兴。哎呀，可下是完成了一件事儿啊！这是皇上派下来的事儿啊，没有辜负皇上的期望。嗯，纪晓岚高兴。特意告诉厨房，炒几个菜，今天大伙团团围住喝上几杯。另外还有个事儿想跟马云龙说，云龙啊，你别走了，就在我县衙里帮助我吧。另外还有这陶德安，现在不是吗？纪晓岚越看陶德安呢，越觉得有意思。另外，纪晓岚突然想出个想法来，那个姑娘就是那白玉倩，长得什么模样不知道，学问多高不知道，我这好几个不知道，老太好心好意的把她要嫁给我，可是必定我是有家室的人了，可是云龙没有啊。云龙行啊，我这不跟老头说了吗？要给姑娘保个媒呀，干脆我就把云龙介绍过去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还成人之美，云龙已经30岁的人了，也该有个媳妇了，该有家了。对，哎，今天我就提这事儿。掌灯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就是把这酒菜摆上了。喝酒的当中，纪晓岚就跟这马云龙说了，这个白建章啊，老人家真

慢的呢，这个老头就拖到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云龙？你已经30岁了啊。我说，你干脆这个媒人让我当得了，我明天就坐车去。我带着跟老头说，你们两个就见一面，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呀，哎呀！我说我的孝道老爷，你可别闹了，我跟你说吧啊，你，我这个还没到这个成婚的年岁呢。我说你都30了，你不管我30、50了，我这个学会武功我还没闯天下呢，我还没扬名呢，俺师傅教俺的东西还没使出去呢。你说还没使出去，俺就去娶媳妇了，这有媳妇咱忘了闯到江湖了，那不行。老道在边上搭话了，哎呀，我说这么的吧，我说金子老爷，你看我行不行？不行我就还俗，我把道袍一扔，干脆那个，我想媳妇了。哎，我说德安呐，你知道你那毛病，人那姑娘能嫁给你吗？你连鼻子都没有，这鼻子没有，他怨我吗？这马云龙给修理去呢，对不对？你说你那姑娘要干的话，我倒没容怨。我把美容，我安个鼻子，不行我安个象鼻子，那得了，对，我说你别闹了啊，你就好好当你的老道，你还哪门子书啊你啊？一听说娶媳妇你就不出家了，那不行。我说老季啊，你别闹这个，哎，俺不先不娶媳妇，哎呀，俺不娶媳妇啊。哎，我说玉龙，人家姑娘可是好姑娘啊，好姑娘俺也不娶啊，多着俺想起来娶俺就娶，俺现在不想娶俺就不娶。对对，嘿，你这好了，来来喝酒喝酒，吃完了。纪晓岚呢，没到后宅去休息，他告诉这陶德安、马云龙，你们到东院，自己到书房。哎呀，这几天也挺累的。马云龙这边和陶德安一走，纪晓岚躺到这床上，这就睡着了，把外场脱下来。纪晓岚睡觉个毛病，为了解乏。夏天也热，另外这地方也比较僻静，哎，基本上这睡觉啊就是走油蜡大光杆，拖着个溜光，我们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叫一机睡眠。这一觉就到天亮，纪晓岚就醒了。哎呀，睡着一宿舒服啊，浑身哪儿都舒服，往起一坐，得找衣服裤子穿上好办公啊。他这一伸手就抓着衣服裤子抓两把。

都没了，才发现自己方才找的衣服裤的时候是光脚丫在地下找。哎呦，纪晓岚就上床了，把被子一围，纪晓岚对着外边喊了一声，来人呐！不大一刻，那两个随从既不紧既不住两个人进来了，来呀，

到右院，没有。诶，挨屋看一看吧，挨屋看也没有。到了后宅，没有。哎呦，俩人呢，这开挠脑袋了，这可真出了鬼了啊！这到现在这没找着啊，赶紧回来告诉纪晓岚，老爷没找着啊，我们是嘎拉机甲去外留职，耗子窟窿我们的掏两把，就是没见着您老人家那身行头。哎呦，纪晓岚感觉到啊，奇了，这真是冒鬼了啊，这晚我睡觉竟有人进我屋把衣服裤子拿走了就不知道啊，你们都翻遍了吗？来呀，我们都翻遍了。嘿，赶紧到后宅看一看，是不是后宅的人呢？后宅也没有啊。哎呦，纪晓岚呢一着急顺床上下来了，一转身又上床又赔上了，怎么的，自己关着呢。他一挥手，我说你们两个过来，老爷，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闹妖，有妖精把我这衣服裤拿走了，再就是闹鬼，鬼把我这玩意儿拎走了，你们两个再仔细的看一看。哎，这记不紧记不住又出去了，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外边啊衙役们纳闷儿，怎么的了？咱这老爷咋不升堂呢？李芳、张林已经到书房这门口了。老爷是否升堂啊？纪晓岚一想，我升什么堂我呀？我光腚定能升堂吗？李芳、张林呐、啊，这个。

哎，我说等等等等等等等，往外抬门板的时候，咱们这衙门里的人要问呢，抬门板干什么？你们就说这门板坏了，找木匠去修。哎，好老爷，行。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有人要说，那把那木匠找来修不就完了吗？你就说呀，咱们大老爷就怕那奔凿斧锯那声音啊。去，好。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快点，听见没？哎，这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抬着门板往外走，还真就像纪晓岚说的那样。有不少人问呢，哎，我说记不紧记不住啊，怎么的？他抬门板干什么去？哎，您不知道，老爷书房的门板坏了，这不是我们找木匠修吗？哎，把木匠找来不就完了吗？有抬门板到木匠那去的吗？嗨，你不明白，咱们大老爷打小就做一病，一见着木匠他就哆嗦，一见着这木匠他以为就是税务局的呢。所以啊，您就忍点吧，我们也你信我们愿抬啊，我们这大热天也不愿抬这门板呢。两个人呢这就由打县衙出来了，找到星河荡。这到了星河荡之后，把这门板抬进来，星河荡掌柜的正在上边算账的，领着一抬头，哟，弄起一大门板来。喂，二人，对不起，本当什么都可以当，就唯有啊不要这门板。记不紧记不住这个气呀、啊、我说掌柜的，谁能当门板呢？这玩意值几个钱？你看看这当票是不是你的？啊，把门板立起来，掌柜的戴老花镜一看，哟，这就是啊，这昨天晚上来当的当啊，半夜来到这当的当，这是我们的当票。我说那时候行头在哪儿呢？那时候衣服拿出，我们往回数。哎，这掌柜的一伸手拿出一个包着皮子来，把这东西往上一放，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7: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8: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44讲，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们这历城县的县的老爷纪晓岚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嘿，是外衣外裤、内衣内裤、背心裤衩全都没了，包括这靴子。哎呦，这纪晓岚呢感觉纳闷，赶紧找，一找没有，怎么的，被人拿走了。拿走了还不算，这个人偷走了纪晓岚的衣服裤子之后，把这纪晓岚的衣服裤子给送到了这当铺给当了。当完之后呢，把这当票啪就乖到纪晓岚睡觉那屋那门板上了，也说不上用什么特殊的一种胶，我估计啊这种胶不次于502啊，粘到门板上了，揭还揭不下来，撕撕不下去，最后他这两个随从系不紧系不住，没办法，扛着门板跑到当铺干什么呢？给老爷赎当。这一赎当啊，那系不紧系不住得问呢，谁当的，找这线索呀，好顺藤摸瓜把这盗衣的贼抓住。掌柜的就说了，哎，是这么事儿，这就昨天晚上半夜子时刚过，我刚睡着了，外边梆梆梆梆砸门，一开门进来一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这个俊就甭提了，上下一身白，手里提了个包裹，要当当。我说这半夜您当哪门当啊？

0: 嘴唇的青。嗯，这不是，
1: 为什么呢？他这自来他就叫王嘴唇青，姓王。哎呀，两个人就在府上府下这就开始折腾上了，买了。

因为纪晓岚这几天没在家，那么衙门里头接了不少民事纠纷的案子。纪晓岚一想，我把这些案子明天早晨升堂都把它处理清楚，给一个公正的答复。到了晚上了，纪晓岚喝了点酒，那么又喝了口茶，坐到书房里头把灯掌上，告诉李峰、张林把这些天接的案卷都拿过来，你看明天升堂，我今天的心中做的有数啊，初步的了解一下谁是谁非。打开一看，这些案子都是一些小事儿，都是一些民事纠纷啊，民间的一些事儿。一看这个案子，一看是什么呢？是老张家那老爷们儿跟老李家那老娘们儿两个人搞破鞋，搞了三年了，结果被人堵上了。这一堵上之后，老李家这老爷们儿上去就一电炮打到老张家老爷们儿那面门上，把门牙揍下去俩，结果太阳穴还弄一口子，差点儿出人命。二老一喊，地方去了，连男带女的弄到大堂上，这就告了。这一告，这就立案了。这第一个是破鞋案件，这第二个案子是

0: 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就踢到这狗的脊梁骨上了，这案子打起来了。因为老程家不干了，你那狗咬我们家这驴了啊！你看咬那么大一口子，我们家这驴万一得狂犬病呢？因为发现你们家那狗是疯狗，所以得到医院打狂犬疫苗。老孙家也不干了，你们家这驴踢了我们家那狗一蹄子啊，踢出了个腰间盘突出，得上医院，咱们得打牵引，否则的话跟你没完。所以一个狗一个驴，两家因为这事儿打起来了，跑到纪晓岚这儿要打这场官司。下边的案子是老李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鸡飞到王家后院里，王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狗又咬了老李家飞机憋金八斤鸡，老王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鸡飞到老李家后院里，老李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狗咬了老王家飞机憋金八斤鸡。你反这么说吧，不是破鞋案就是鸡下蛋，不是狗咬驴就是老牛不让骑，全都是这案子。堆了这么一大堆，纪晓岚由头到尾看完了，天头已经到了半夜子时，已经快12点了。拿现在的钟点计算，纪晓岚呢抻了个懒腰上床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天明早起，纪晓岚告诉准备升堂。那前边啊，已经就把那升堂鼓咚咚咚咚咚打响了。这边纪晓岚得穿官服啊，那当官的你到这儿办公去必须得穿上官服。这纪晓岚就开始找这官服，以往都是在这大衣柜里头挂着，可这一开这衣柜发现官服没了呀。记不紧记不住，哎，老爷官服呢，赶紧拿来我穿上好升堂。官服在这柜里头呢，在啊，哎呦我的妈耶，怎么的官服没了？这就可前后院就开始找上了。哎呀，纪晓岚在这直跺脚啊，这儿多新鲜呢，头一天丢的是外衣外裤内衣裤衩，今天把这官服弄没了，这就可前后院找。找的时候纪晓岚吩咐这记不紧记不住，你们两个人找可是找，要偷的找，这传出去得让人家笑话死啊！这当官的把官服弄没了，可找了半个多时辰也没找到这官服。李峰张林过来了，又前院，老爷堂已经升了，您该升堂了。升，纪晓岚一想，有不穿官服升堂的吗？哎，李峰张林呐，你到大堂那儿宣布一下，本官由于身体不爽啊，这个今天暂时告牌啊，就是不升堂了。这个明天升堂，明天升堂。哎，这李峰张林出去了。哎呦，这后院就开找上

0: 说这是规矩，什么规矩乱七糟的。
1: 哎，
0: 这老王头啊，把纪晓岚这套官服脱下来了。哎呀，记不紧记不住，顺手给他俩钱儿，那就这么的，你赶紧卖，你豆腐脑去吧。俩人把这套官服拎回来了。老爷，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啊，找到了。在哪儿找着呢？这，嗨，我老爷，要说在哪儿找着呢，您就别问了。要问完了之后啊，得把您气死。这话怎么讲啊？我跟您说吧，您这官服啊被人偷走了。这人呢，咱这后街不有个卖豆腐脑的老王头吗？他给这老王头穿上了，说今天是休官日。老王头一个大字也不识，他也不认识，这是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3: 你好，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康平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呢，通行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利群路在过静宁街东西双方向有车辆排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永安巷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都是有压车的情况。除此之外呢，丽景街在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同时银谷公路过燕进街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生态补水管网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10月8号至10月17号，对兴庆区上海路与静宁街交叉口分段进行了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4: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自治区卫健委、财政厅近日印发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完善城镇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政策。

0: 聋症，2016年前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年发放，资金通过惠民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奖励金不计入低保家庭收入。申报采取个人自愿申请模式，群众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递交材料。卫健部门表示，符合条件居民可就近到街道、社区提前了解证件补办以及申报的相关要求。记者昨天从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体育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164支队伍报名，参赛人数约3100人。此次赛事将重点撬动家长经济，通过票根经济、景区酒庄商圈优惠、亲子研学、家长专属休闲游等方式，带动西夏区文旅消费。在文旅配套活动方面，赛事期间拟开展万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嘉年华、漫游酒庄品酒会、怀远观光夜市快闪活动等活动，并推出平参赛证、观赛凭证、惠民配套举措，享受景区、演艺、酒庄等优惠。记者昨天从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了解到，宁夏医保影像云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流程革新，降低群众就医成本，为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医保影像云打通医疗机构间数据阻隔，实现影像资料院内跨机构流转共享。患者检查后，数据上传云端，手机随时查看结果，跨院就诊授权即可快速调取。医生可调取完整高清影像，结合历史诊疗记录综合分析，提升诊断的准确率与救治效率。截至目前，宁夏三级医疗机构接入率达87.5%，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接入率达88.5%。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FI 1006。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

0: 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5年，哈林与陈瑾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哈林夜总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张专辑呢？说来话长。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唱片市场并不景气，这个时候庾澄庆的音乐创作也进入到了瓶颈期。他接连发表的几张专辑都不温不火。在这种情况下，生来不爱说话的庾澄庆做了一件很挑战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在1994年，他和张小燕一起呢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星期天》。其实庾澄庆当年在录音棚里是一个对细节十分挑剔的人，或许是年少轻狂的个性，或许是出身显赫家世，从小受到的严格家教。在开始主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主持人，主持让他磨砺了自己，知道如何圆融地去处理事物。磨砺一番之后呢，更加的讨喜，俘获了很多很多的观众的心。而节目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改编经典的歌曲单元，这个单元的名字就叫做哈林夜总会，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这个单元呢，让庾澄庆的音乐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当年庾澄庆是玩摇滚的，他特别不屑于去翻唱前辈的作品，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把在节目当中的翻唱经验集结成册，这就是1995年的哈林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其实也有它的体感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让你感觉停留在十八度的经典音乐。这个声音的确是让人，它叫做邝美云。95年在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之后呢，邝美云就退出了歌坛，投身商海。邝美云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励志传奇，19岁得到了港姐的亚军，从前呢住在旺角最破烂的房子里，现在就可以坐拥1元的豪宅。她没有嫁入豪门，却让自己成为了豪门。她也算是当年的香港小姐当中最精干的代言人。这首歌她的声音温润又舒适，会带你去到那个久远的，好像是在90年代的春天里的约会。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的贺兰山沿山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级，银川20到7度。11号到12号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全市会有小雨或阵雨天气，气温会下降4到6度。那么气象专家介绍说呢，近期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温度呢，专家也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叠穿法，也就是说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这样一个天气，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和有体质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体感温度在18度的歌，18度是一个温柔的适宜的温度。而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温柔的慈悲。05年张震岳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首别人不明白自己还蛮在意的歌，然后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温柔的慈悲。他的原唱其实是台湾乐坛中性风的鼻祖级的人物林良乐，但是呢经过南方二重唱民歌的声音的渲染之后，倒也有了别样的一番味道，有了一些民歌隽永的滋味。温柔的慈悲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4: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接下来连线到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了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你好，樊燕。
4: 好的，杨娇。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清水大街过黄河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有少数车辆排队。正源街过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还有胜利街过志平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丽景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都是比较多。除此之外呢，丽景街过新水路南北双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10月8号至11月7号对自强巷、中四巷至利民街路段呢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6: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有一年在一个民歌的演唱会上，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拿着话筒上来气喘吁吁的自我介绍，哗啦啦啦下雨啦，看到大家都在跑，这首歌叫雨中集锦，我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我叫王梦玲。王梦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当年的台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校园民歌时期最红的女歌手呢是齐豫，而最红的男歌手便是王梦玲。齐豫的歌非常的空灵，而王梦玲的歌则偏向市井，因为她本来在写歌之前当年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跑遍了城市的大小巷落。1978年她参加了金韵奖，唱的正是自己写的这首歌，一举成名。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木棉盛开的季节，也许就是一年当中最让人舒适的18度的季节。

0: 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体感温度18度的歌。有人曾经用18度来形容辛晓琪的声音，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恰好的温度。当年辛晓琪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他曾经非常自信地说，首首都很精彩啊，但是当年的销售业绩呢却并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那个时候刚好辛晓琪和福茂唱片的合约期满，有一些心灰意冷的他想过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当回自己的钢琴和声乐的老师，不一样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花时间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翻唱自英国女歌手的歌，名字叫做《自私》。这首歌呢，恰好被某一天上班途中在车里听广播的李宗盛听到了，他马上去了最近的音响店，然后把这张专辑摆过来，整整听了3遍，并且他说这是他一年当中听到的最好的专辑。几经周折，李宗盛终于联系到了辛晓琪，并且和他见面。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辛晓琪答，我觉得还可以。全滚石的人都反对签这个大龄未红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和滚石的老板段中谈非常的坚持，所以呢，这个还可以的辛晓琪就这样加入了滚石的大家庭，成为了滚石日后最卖座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听这首歌为他带来幸运的歌《自私》。

这首歌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演唱都是非常非常的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重来的一个组合。罗大佑填词包办作曲，陈志远的编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苏芮，其实张艾嘉在童年的专辑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呢他那一版的歌词比苏芮的版本要少了一段。那是因为罗大佑当年婉拒了搭错车的电影的专辑的制作，所以呢才奉献了一段歌词，加上了那段歌词就是我们听到的苏芮的版本。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一零零六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5: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2: 你好，张雷。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目前是在过解放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新华路在过玉皇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所增加。还有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过宝湖路北向南以及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丽景街在过新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是有压车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银川绕城高速出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3: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银川火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91.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7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号，当日发送旅客8.1万人次。双节期间，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银川火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

0: 上调。出票日期自10月10号0点起的国内客票，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仅上市2个多月，百万豪车尊界就面临产品质量的严峻拷问。10月8号，汽车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封闭场地制动实测视频，三台全新未经改装的尊界 V800 在连续以100公里每小时车速全力制动的工况下，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且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一致。尊界 V800 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 MPV， 今年8月上市，售价76.6万元至101.6万元。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台1006。
1: 为一处山水，
2: 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1: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2: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陪伴您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3: 各位好，我是张磊。今天周五，但是明天要上班，千万别忘了哈，把闹钟一定要调对了哈。
0: 没错，
3: 我录了哈，
0: 不然这个月的奖金就没得啦。
3: 哎，你说说哈。当然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还是那些好玩的去处啊！利用周末的时间正好出游，你像咱们十月的宁夏的天高云淡，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
0: 嗯，
3: 如果说秋天有一张最美的名片的话，那肯定就藏在盐城的哈巴湖，因为那儿有1.4万亩的胡杨林，在这个季节呢，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季。
0: 哎，的确啊，想象一下，金红的胡杨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远处的沙丘又泛着暖黄，这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就一下子好像是打翻了这个调色盘一样，
3: 美翻了哈。
0: 嗯。
3: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马上来连线一下宁夏哈巴湖景区的副总经理金艳虎，带大家一起来走进这片沙漠当中的塞上江南，聊一聊秋天的哈巴湖有哪些不能错过的看点。
0: 嗯，那
3: 金总
0: 你好。
4: 你好，杨娇老师，张磊老师。
3: 哎，金总好，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描绘一下今年秋天的哈巴湖最美的画面是什么？咱们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大概在什么时候？除了胡杨林，还有哪些秋日的景观值得大家专门跑一趟呢？
4: 哈巴湖呢，这两天呢，基本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小胡杨的观赏季。我们最佳的胡杨的观赏季呢，实际是10月10号到10月20号这个时间段。那整个哈巴湖的这个胡杨呢，全部都会黄掉。
3: 嗯，
4: 就跟油画一样啊，非常的漂亮。对
3: 呀，想想都美啊。哎，所以再等一等，应该说这个正是进入佳境的时候。哎，除了胡杨林，咱们秋天的景色是不是也是可以给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
4: 哈巴湖呢是咱们宁夏最大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这个前身呢是咱们的毛苏沙漠。
3: 嗯，
4: 然后呢在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成立了国家机械化林场，然后经过了三代人在这

0: 现在呢也是进入了我们这个最佳的观星的这么一个时期。晚上的话，我们哈拉湖的星空也非常的漂亮。我们在这个地方肉眼可以直接看到银河，可以抬头看到4000到6000颗的恒星。然后包括这两天的话，是我们最佳观测土星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望远镜，包括手机的这个远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奇的天体啊，还有就我们这个土星的光环呀，这些啊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奇特的，
1: 太吸引人了啊。那么到了景区之后呢，其实我们肯定关心的就是能玩什么，怎么玩的舒服，所以请那个金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目前咱们景区里边的服务设施、游乐项目主要有哪些？包括秋季特别推荐的是什么？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些餐饮配套，有没有啊？
0: 有。哈拉湖呢，实际是我们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生态景区，它其实这个地方的商业化不是很浓，来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咱们的这个自然景观为主，然后辅助我们的天文台，包括我们自己哈拉湖自己的这个生态博物馆，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稽查成果展，然后呢有萌宠乐园，我们有自己的小动物，有我们的羊驼、矮马，然后我们小香猪、梅花鹿等等。然后呢，我们正常的话，其实来哈拉湖游玩的话，因为这个时间短，到收秋，我们一般呢就是，就是大伙呢就是穿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穿的暖和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薄的叫羽绒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啊，这两种办公比较合适，因为它毕竟这个地方早晚温差比较大，比市区的温度一般要低着5到6度。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选择上来讲的话，一般选择自驾游会非常的方便，因为哈拉湖的景区确实是比较大，这个景区是横跨四个省的，有宁夏、甘肃、内蒙、陕西。
1: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0: 对，然后景区比较大，整个的面积是8.42万公顷。然后呢，进来，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景交自己内部的这个观光车，但是观光车呢，它因为是有站点的限制，然后还有期间的限制呢，可能就是咱们游客不能完全的尽兴。建议的话还是自驾车，自驾车的第一是方便，然后呢可以有很多的我们的自驾线路进入景区，然后进景区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取一张我们哈拉湖景区的这个自驾线路的地图，然后比如说我们15公里的这个生态长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治理沙漠以后的各种各样的生态，包括我们的草原草种，甚至当中呢可能还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国家一二级的保护动物，有一些比较稀有的一些植物啊。那这我们选择自驾线路，然后可以走到很多我们观光车走不到的一些的地方。
1: 这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就有点像探险的感觉了哈。
0: 是的，然后喜欢拍照的人呢，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就是准备一些比较红的这种大橙子，或者是黄色的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色啊，就是暖色系或者比较亮色的调的色，然后拍出来这些大片呢也非常的具有艺术感，也非常的漂亮。
2: 好贴心呀。
1: 那今天我问一下，咱们自驾车在景区里边逛一圈的话，基本基础线路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的自驾车进入景区的话，可能往返的线路走基础类的话，基本应该是在50到60公里。
1: 50到60公里。
0: 对，基本上就是在1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
1: 这基本上串起了咱们景区里边所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景色，是吧？

0: 国内比较著名的中小学生的这一个研学实验基地。
1: 嗯，
0: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研学团队，然后有老师，有讲师，有讲解员。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的配套的话，有我们的天文馆，然后有我们的生态博物馆。
2: 嗯
0: 嗯，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带孩子去体验到，包括参观到。
1: 嗯，
0: 甚至我们的天文台的里面还有很多的陨石标本，我们孩子可以近距离就接触到陨石，可以看到深空天体的照片，包括接触到科研级别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啊，都可以的。
2: 所以不光是玩，不光是要拍美景，更多的可以让孩子们有一些知识上面的一些收获。
1: 嗯
0: 啊，没错没错。
2: 对对对，接下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票价和优惠政策，详细介绍一下咱们目前哈巴湖景区的这个票价体系呗。
0: 我们现在哈巴湖大概就是有两种票价啊，比较简单的一种就是我们正常的客人参观，然后我们的门票一张是50元。
2: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作为就是比如说残疾人，然后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一些军警的这个我们首道门票的50元是免费的。
2: 嗯，
0: 然后里头坐警交车的话，我们这边因为所有的这个警交都是咱们的汽用警交啊，它不是电车。
2: 嗯，
0: 然后呢因为面积比较大，电车不太适宜，我们这个里边的话就是每个观光车往返的这个费用是30块。
2: 嗯，
0: 整个坐的时间大概在1个半小时左右。
2: 哦，这是超性价比的。嗯，啊，
0: 对，
2: 自驾车的话呢，

0: 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
5: 去。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8: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9: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8: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9: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10: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潇。
11: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刚才连线的是咱们哈巴湖景区的负责人金总哈，介绍一下哈巴湖在这样一个秋天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色。让我们知道了几个冷知识。第一个呢，哈巴湖景区非常的大，它是一个保护区，而且呢是跟它的四省相连，宁夏。

0: 濮阳领导，他的这个最佳的观赏期到底在什么时候？包括呢，他今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姑姑这边有没有掌握到一些最新的情况？
1: 因为他这个，大家如果去关注这个阿济纳旗濮阳陵的话，他是有公众号的，每天他都在实时的播报濮阳陵的这个叶子黄的这个情况，
0: 同步啊，
1: 对，同步在直播。但是现在每一年的阿济纳旗的濮阳陵最美的季节就是10号到20号之间，但最佳的观赏期是在15号。
2: 哦，那就就。没几天了，
1: 对对对，
0: 在下一周，
1: 所以这两天虽然这个7天的小长假刚刚过去，但是这才刚刚迎来濮阳陵的这个旺季。
0: 哦，
2: 真是，你看国庆
1: 高峰期，
2: 国庆假期好多朋友就选择去濮阳陵了，发现这叶子没变呀，
1: 嗯，
2: 有点失望，是吧？其实确实，你看经常去看濮阳陵的朋友，也包括像那个范娟这种的，都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变黄。
1: 对，而且就是我前段时间咱们来做节目，还跟这个磊哥在谈过，就是最贵的房价也是在。这个从现在今天是9号，从10号开始，10号一个价，11号一个价，12号一个价，就是每天的价格是不停的在往上涨，高峰期就在15到18号，然后再往下就房价又掉下来了。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观赏期就这么几天，大概也就20天的观赏期，与还要看天气的状况。如果一场降温风一吹，叶子就一下一夜之间就落。基本上差不多了，对，
2: 所以自然景观是不会等你的，
1: 对对对，
2: 啊，它给你的这个可观赏期也特别的短，一定要抓住啊。那想问一下姑姑，这个今年你们星辉国旅有没有主推的一些阿济纳濮阳陵的线路？
1: 一直都在发，就是我们从这个9月底的时候就一直在让大家错峰出行，包括11期间也在发这种大巴车前往的，因为咱们现在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只能开车前往了，因为它的这个咱们也知道这个阿济纳旗这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镇啊，还不足3万人的一个人口，所以那边的交通工具还是比较闭塞的啊，没有什么直达的这个火车呀，就是更没有飞机场了。所以以前的就是全国各地来阿济纳旗，我们这几年在接的团队最近的这个落脚地就是银川了，所以就是天南地北的很多南方的这些摄影爱好者的团队都是落地到银川，然后从银川大巴车一站前往这个阿济纳旗，所以现在银川也在发这个大巴车。这今年的话，因为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大巴车的这个，大家也知道，从银川出发的话，大概800多公里，
2: 对，
1: 全程的车程时间比较长，
2: 对，
1: 所以今年的旅行社呢也是。提高了这个舒适度，所以我们所有的团的大巴车全部都是2+1的保姆车。
2: 什么意思？
0: 2+1
1: 的保姆车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正常50座的大巴车大家都见过是吧，它一排是两个的座位，一排等于4个人坐的，对吧，它把50座大巴车的这个空间座位全部都拆掉，变成了37座、26座的这个座位数，然后呢一排呢是3个座位，就是司机的这一排，身后的这一排，就左边的这一排是2个座位，然后右边的呢就是1个座位，
2: 就是宽敞了，
1: 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你看刚才磊哥就说到了，这一排是4个位置的时候变成了3个位置，是不是就更宽敞了，而且的车体宽了以后呢，可以这个左前后的这个空间也很大了，我们正规50多座大巴车，你像我们这种大长腿的啊，坐到这个后排以后，有可能一拳的距离还达不到。但是你现在这个啊，你怎么伸这个腿都没有任何问题。你想，平时就50座的座位，现在改成了27座、36座，36个，
0: 舒适度
1: 对
0: 提高了，
1: 更高了。就是我的一个视频，有一次也拍过了，就是你随便可以放倒了，大家就会像航空座椅这种感觉。而且55座的大巴车上面，你坐这个800多公里。你要想到你那是不是得刷刷手机，
2: 对，
1: 还得带个充电宝，但是我们2+1的保姆车上是自带充电的 USB 接口的，
0: 随时随地，
1: 你只需要带上你的充电的线就可以了，
2: 陆地叫什么商务舱，
1: 对，陆地头等舱，
2: 头等舱，那这样的话乘坐舒适了，那肯定路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烦闷了，
1: 对，
2: 交通工具解决了，但是全程呢还是800多公里，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咱们只能说了是陆路交通工具，
1: 对，
2: 对吧，但是行程呢咱们大概是安排几天，
1: 我们有3天、4天、5天的，但基本上3天的话，有游客来参加的话，我们都建议他如果时间允许之下，建议你去选4天和5天的，就是正常一想就 就知道了。第，如果你三天的时候会。

0: 辛苦，很辛苦。
1: 对，
0: 就你意犹未尽的时候，你第一天坐大巴车坐一天，然后抵达目的地了，第二天就打卡这些胡杨林。那三天的时候，你就得看个居延海，一早三四点起床看个日出，就得六七点钟看完了以后，是七八点钟再开车往银川返，晚上才能抵达银门，就是比较辛苦了。
2: 对，
0: 就是时间允许之下，建议一定要四到五天的时间是最好的，
1: 放宽一点。
0: 对，
1: 咱们在当地慢慢的溜达，是吧？哈，
0: 对，
1: 所以各位呢，准备要去胡杨林的话，如果要是觉得，我觉得还是要一位导游带着，才能够看到最佳的这个观景点。
0: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提前订好酒店的情况下，建议还是跟团出行，因为现在刚给大家说了，从这个12号、13、14、15这几天一房难求，因为你个人的话，你是在网上是订不上房的。那除非是因为旅行社我们都提前是控好了房间的。
1: 所以说，真的，你要是为了省事的话，完全可以选择跟团走，而且价格并不是很高啊。
0: 对。
1: 关于具体的行程，还有包括咱们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包括应该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我们在一段广告时间之后呢，来跟那个范服务局来聊，说一下您的电话，后面的记录。
0: 189-0950-6609，189-0950-6609。
1: 好，现在赶紧来加微信啊！
2: 是的，当然呢，有任何有关于这方面出行的问题或者想咨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现场留言。
1: 没错，
2: 我们在下一节回来之后，会请我们的嘉宾范姑姑给大家来解答。
1: 好，一会儿见。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5: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宁静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焦点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1: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接过北京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利群路在过菜市巷，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还有胜利接过志平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还是有压车的情况，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同时呢，丽景接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果公路过燕庆街东西双方向，以及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出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您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驾车过程中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尤其是在起步、停车、掉头、转弯以及变更车道的时候要高度集中，避免出现交通事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

0: 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 时间，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目标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0: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4: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0: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

0: 哦，以前是最出名的，因为那边是拍过这个电影《英雄》的这个电影，然后才一举得名的，
1: 是
0: 啊，出名的，然后吸引了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我的是，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2: 哇，这么久远了。
0: 对，但是它现在的景区就是在一点一点的怎么说在完善，因为以前的话大部分都是自己开着小车在里面，还有大巴车在里面中转，现在的景区基本上全都是有这个中转车了。
1: 哦，
0: 像这个黑水城、弱水金沙呀，就是之间的你靠步

0: 对，然后该三道桥，三道桥呢就是胡杨和大片的这个红柳交织的地方，
1: 嗯，
0: 就是红柳的这种鲜红和这个胡杨的这个金黄，
1: 嗯，
0: 所以它有一种色彩的层次的比较丰富了，
1: 嗯，
0: 啊，就是又有一种反差，它不是只是黄色的这个，
1: 哦，
0: 这种颜色了，它有金色和这个红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作为一个这个色彩层次就比较丰富，
1: 哦，就是让你看起来不那么累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啊，
0: 就这个也是也可以需要去拍照的，
2: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四道桥呢就是英雄陵，就是当时拍这个电影英雄的一个取景地，
1: 哦，
0: 啊，
1: 嗯，
0: 不知道咱们应该是80后对这个英雄这个电影是有一点
2: 印象
0: 的吧，
2: 会比较深
0: 对吧，
1: 啊，
0: 像这个90后00后肯定他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估计英雄上映的时候杨娇还在上小学呢，
0: 70后80后的我觉得应该对比较熟悉，这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种粗壮苍老的千年的这种古胡杨，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树干呢就比较苍劲，
1: 嗯，
0: 就是都比较粗，
1: 嗯，
0: 啊，因为它这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胡杨的这个年代比较
1: 怎么也得
0: 长远
1: 两千年了，
2: 嗯，
0: 对，
1: 哦哦，
0: 这里就是它有这种就是生与死的这种胡杨的这个交错在一起，
1: 哦，
0: 啊，然后呢在大漠沧桑的氛围感非常拉满，就是非常适合拍什么人像大片，
1: 嗯，
0: 啊，
2: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穿高饱和色调的衣服，
0: 红色呀还有就是大的那种红色的那种，
1: 嗯，
0: 我说的那种围巾不是纱巾哦，
2: 嗯，
0: 不要透着那个灯亮的那种，
2: 嗯，
0: 有点就是那种不要鲜红色，一定要那种暗红
2: 深红
0: 深红色，然后裹起来，
2: 嗯，
0: 那种拍那个人像超赞。
2: 嗯，
0: 现在的手机我觉得像素高的拍出来的感觉是蛮好的。
2: 对，
0: 嗯，
1: 我记得英雄里边这场场景就张曼玉和那个谁在这打的时候，
0: 也穿的红裙是吧？
2: 啊，
0: 是，对，它
2: 是
0: 有个，哎，对，那个是非常出片的。
1: 啊，
0: 嗯，
1: 好，这是四道桥啊。
0: 对，这个五道桥和六道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摆渡车，它是直接开车就是直接路过的，
2: 过
0: 它是不会停留的 啊，因为没有重要的景观可以去看的，
1: 嗯，
0: 所以坐车路过是不需要下车。车的，
1: 嗯，
0: 啊，这然后到了七道桥，七道桥呢又叫做梦境陵，
2: 嗯，怎么进去以后会有一种做
0: 梦
2: 的感觉，梦
0: 境，对对，它是就是树木的相对就比较年轻，
1: 哦，
0: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些就是新的这种胡杨树，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就怎么说的，就是，树叶呢它黄的就比较早，
1: 嗯，
0: 啊，所以呢落的也比较早，
1: 嗯，
0: 所以整片这个林子的这个怎么说呢，
2: 哦，更有一种秋日的梦幻的感觉，
0: 它的对对对，就是特别梦幻，它的那个金色是非常透亮的，然后那种林间的那种小路的那种氛围感也是非常强的，
2: 秋天的童话，
1: 啊，就是没有没有像那个千年古胡杨那种压迫感，
0: 没有没有，它这种是那种年轻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梦幻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对，有点 啊，对，
1: 这就适合穿白裙子白纱裙然后在这拍照，
2: 或者我觉得是属于这个，
0: 嗯，一定要有反差的颜色才可以，
2: 格子裙呀那种，
0: 嗯
2: 也不错，
1: 来穿啥穿啥吧
0: 还有那种你西部的那种狂野的那种，
2: 嗯，也可以
0: 长靴，
2: 哦，
0: 然后那种
2: 牛仔
0: 牛仔帽，哎呦，那种剑的拍的很多，嗯，
1: 哦，你看这得带多少身衣服呀，一到八道桥，
0: 这女孩子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2: 两个大的行李箱，嗯，
0: 对，
1: 哎，好吧，还得带个助理，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八道桥了，
1: 啊，
0: 八道桥呢又叫做沙海王国，
1: 嗯，
0: 就是它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个北靠北边的一个边缘地带了，所以它是有这个沙漠的，就等于胡杨慢慢过渡到了一个大漠沙丘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景色，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呢是可以玩一些娱乐项目的，因为有沙漠了嘛，
1: 啊，
0: 可以骑骆驼呀玩沙漠越野呀，或者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沙丘上干嘛，
1: 嗯，
0: 等日落，
2: 哇，
0: 嗯，
1: 哦，
0: 然后日落在日落的时候驼队从这儿过来以后拍这个日落的这种剪影是非常震撼的，
1: 嗯，所以啊你看一到八道桥各有各的特点，
0: 对
1: 啊，不是说是你进来之后就一直看胡杨林看到八道桥，
0: 嗯，
1: 是吧哈，那样确实是审美疲劳，
0: 对，它有侧重点，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其实我刚才讲的时候你们肯定应该就画出重点来了，
1: 对，
0: 就是一道桥到八道桥重点打卡的就四个，
1: 是，
0: 嗯，
1: 二道桥

0: 小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1: 20块钱一斤了。
0: 给我称三斤。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0: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0: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3: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4: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5: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4: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5: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6: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7: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今天有请到这位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咱们宁夏星辉国际旅行社的负责人范娟。
8: 欢迎您，大家下午好。
7: 嗯，快乐的范姑姑哈。如果说各位刚针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胡杨林，额济纳的胡杨林哈，有什么拍摄方面的想要请教，或者是关于路线上面的疑问，可以来随时跟范娟来取得联系哈。再来有说一下你的电话：
8: 189-0950-6609，189-0950-6609。
7: 嗯，有朋友说到了咱们以前这个胡杨林的行程是不管饭的，这次管不管？
8: 也是一样，也不含餐，晚餐是含的。
7: 哦，
8: 中午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把大家召集出来一起吃午饭，
6: 都在各个点各个桥。
8: 是的，是的，
7: 哦，所以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出发之前也会做一个。
8: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走之前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讲，包括头天晚上到了以后，也会让大家早上吃，因为早上酒店都是有早餐的嘛，然后吃饱以后，让大家最好带一些这个方便的干粮啊，因为你那时候拍照，你说中间让大家这么大的每一个景区都是真的是超大的景区，你说让大家找哪儿去集合，根本把人都收不回来，
7: 不现实，收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当然了，前几年啊，咱们这个云南因为太火了嘛，镇上的餐馆有限，所以一碗面片甚至炒到了50多块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8: 是这样的，就是跟团队出去的话，除了中餐的话，因为你也没有时间和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把大家聚集到一起去吃饭，但是晚餐是含的，晚餐我们都是含到这个费用里面去的。
7: 那还好啊。好，那这是说到咱们胡杨林，那当然除了去一趟额济纳的胡杨林之外呢，周边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值得搭配的景点？咱们一般来说，星辉国旅的产品一般会串联哪些地方呢？
8: 因为这两年的话，就是大的变化是没有的，因为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车程时间。

0: 还有就是和像黑那个黑城的怪树林，
1: 嗯、
0: 这也是
2: 必打卡、
0: 必打卡的，就也非常出片的、
1: 嗯、
0: 啊。怪树林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1: 嗯、
0: 啊去拍的那种，怎么说这种悲壮的那种剪影、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感受这种。就是古西夏古城的那种沧桑感、
1: 嗯、
0: 啊，能拍出来那种感觉。今天我刷到一个抖音，一个博主，也不是博主，就是游客拍的，拍了一个黑树那个怪树林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视频，说这么一句话，其实他也在调侃，还挺有流量的，说坐了驱车坐了10个小时的车，就为了看这一片枯树林嘛。
1: 确实
0: 跟大家在逃荒一样的，这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是对于南方的大山大水大河看过的人以后，他就想要这种安静沧桑和这种怎么说这种感觉，他想要、
1: 嗯、
2: 其实尤其你到了这种地方、
0: 嗯、
2: 你突然会有一种时间被定格的感觉，
0: 对对对，忽然觉得时间会变得很慢，静止了一样的，就是去感受体会那种静寂和孤独或者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些大城市的人他已经在这种急促的这种生活频率
2: 太快
0: 了、
2: 嗯、
0: 其实他就想要这种释放自己，
1: 对、
0: 嗯、
1: 所以怪树林真的值得一去，你别看都是一些这个死后的这个胡杨林、
0: 嗯、
1: 啊，但是你要知道胡杨林的故事，首先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会拍照的人总会发现美的，
0: 对
1: 啊，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0: 嗯，
1: 先别想了，大老远的我跑这来看枯树枝子有啥意思，别这么想啊、
2: 嗯、
1: 因为每一棵胡杨林它已经生活了1000多年了，
2: 而且最主要的是每一个人你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虽然你去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片胡杨林，各具特色啊，包括它的这个年纪也并不一致，
1: 是
2: 你届时就会通过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表现力，你来去书写你和它之间的一些关联和故事，
0: 对，
2: 嗯，
1: 没错，
0: 就是这个你拍完了这个照片你什么时候拿出来作为一种回忆和一种觉得你就看照片的时候你的嘴角都是上扬的，
1: 嗯，是不用跟那个不用现场去选这个什么商拍哈，在网上有教学啊、从先出发之前先学习学习、
0: 嗯、
1: 怎么拍角度好、
0: 嗯、
1: 怎么光线好，然后现场去这个实操就好了、嗯、
0: 对，像大家现在用的手机都特别的好，就是像素比较高，
1: 对，
0: 像你普通的去拍一张风景照片都可以做成你的电脑和手机的屏保，
2: 对、
1: 嗯、
2: 或者我朋友现在是这样的，他会用一些 AI 软件、
0: 嗯、
2: 然后就告诉他我要去哪个地方我大概哪天到哪天去、
0: 嗯、
2: 然后你给我除了出攻略之外你要再告我会用什么样的拍摄工具、
1: 哎、
2: 然后你给我出一份拍摄方案，
1: 嗯，
2: 对，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拍摄方案，包括你手机参数怎么调，
0: 嗯，
2: 啊，你哪个型号的手机怎么去调，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多妥、
2: 哦，
1: 是吧？所以去一趟不容易，咱们就干脆留下更多的美好回忆啊。
0: 嗯，
1: 在最后呢，还想问一下这个姑姑啊，咱们目前星辉故里这边还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秋季的主推线路呢？
0: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刚刚过了这个7天的这种小长假，
1: 嗯、
0: 好多的这现在开始捡漏了，
1: 嗯，
0: 捡什么漏？机票的价格
1: 哦，对，
2: 跳水了，
0: 跳得非常的厉害。我这两天我已经蠢蠢欲动，我要决定要给自己心灵放个假了。
2: 哦，
0: 嗯，像这个银川飞三亚的机票往返才1300块钱，
2: 嗯，
1: 往返呀，
0: 是的，
1: 嚯，
0: 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没涨很多，是10号以后才涨了20和40，其实这已经不多了啊。对你的大的预算里面，这种几十块钱就不要把它放在一边了，对，
1: 对，
0: 就是大城市。就是各大的城市从银川出发的机票都是非常大的跳水，所以可以错峰出行、
2: 嗯、
0: 那南方的人都跑来去看胡杨林了，咱们北方的人都去看大海吧，
1: 对，秋天的江南别有一番韵味，
0: 嗯，对、
1: 啊、
0: 气候也比较适宜，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所以有更多的产品线路想咨询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范姑姑啊，
0: 对，189-0950-6609，189-0950-6609，
1: 哎，微信同号啊，
0: 嗯，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姑姑综合直播间介绍一下胡杨林的产品哈，有机会我们还是应该是值得看一下，
2: 嗯，
1: 留下这些精彩的回忆的啊，
2: 是的，
1: 嗯，
2: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旅游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
1: 好，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
2: 下次再会。

0: 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的路面信息。你好樊燕。
1: 好的，浩凡，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湖滨路在过凤凰街，目前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新华路在过玉皇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接下来是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有压车的情况，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宝湖路，是在过丽景街，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同时呢，丽景街在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银谷公路过燕庆街西向东，以及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庆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结束，银川市校园周边车流量有所

路口推行信号灯一校一侧管控模式，同时完善 T 字形重点路口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以及地面标线，结合冬季各校作息变化，动态调整护学管岗的启用时段、信号灯、警示段精准匹配上下学时间开启，同时按照单侧有序停放加即停即走模式，在全市19所中小学、幼儿园划定护学临时停车区域，配套实施地面标线，设置限时标识。近日，市民王女士险些落入电诈陷阱，准备将50,000元积蓄打包寄往西安交给诈骗分子。危急关头，银川警方与西安。

0: 帮跨省协作，及时拦截涉案包裹，为王女士保住全部钱款。民警擅自诱导受害者邮寄现金，核心目的就是避开银行和支行平台的资金风控，让资金流转脱离线上监管，大大增加追踪难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刷单本身就是骗局，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不要轻信网络上低投入高回报的宣传，切勿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更不要按照对方要求取现邮寄现金。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从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机票价格低到200-300元。数据监测显示，今天至10月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5: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6: 哎，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宴有现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岩。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浙江宁波中学篮球场装了15秒就可以伸缩的雨棚，这个雨天体育课不再会取消，这样的一个校园顶配，各位您期待普及吗？
0: 还有氛围感拉满，云南一景区用大象的粪便做文创走红。
1: 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大多数人的这个学生时代呢，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个体育课呢，永远就是那句话叫做看天吃饭，是吧？你赶上个刮风，这个比如说下雨下雪，对不对啊？这天不好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体育课就取消，就改成室内自习了吧。
0: 是呀，最近呢，宁波一所学校的改造呢，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1: 嗯哼，
0: 说近日呢，宁波海曙外国语学校的青林湾校区完成了球场升级改造。
1: 嗯，
0: 给校内8个篮球场全部加装了智能可伸缩大雨棚。
1: 嗯，
0: 便捷的设计呀，使得全校2000多名学生呢，从此雨天不淋雨，晴天不暴晒，风雨无阻，可以上体育课了。
1: 没错啊，就是这个8个标准篮球场呢。统一加装了这个可伸缩的智能雨棚，因为是8组嘛，它整体打开那个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从展开状态到完全回收状态，全过程只需要15秒，而且轻松搞定，一键抵达啊！
0: 嗯，雨棚展开时啊，能够全方位的覆盖整片球场。
1: 嗯，
0: 你看雨天啊，就可以挡雨啦。
1: 嗯，
0: 晴天这不遮阳嘛？
1: 对啊。
0: 快速收缩之后啊，球场完全敞开啊，也不遮挡采光，不占用空间。
1: 嗯，
0: 你像日常打球训练也不受影响。
1: 是啊。
0: 改造完成之后，那受益的是全校2000多名的师生啊。
1: 因为这8个篮球场，有人说呢，这不就是篮球场吗？打篮球？不，因为它这个篮球场的功能定位还是比较全面的，是以锻炼为主，像覆盖于包括田径呢、篮球、排球多项宁波的重点基础体育项目呢，都能够来适应完成，而且呢，也能够支撑像他们学校里面的这个体育赛事啊、社团活动啊，这功能性和实用性呢，都是能够兼顾得到的啊。
0: 是的，这些年呢，各地校园都在不断升级硬件设施，从食堂、宿舍到如今的智能运动雨棚。
1: 嗯，
0: 学校的教育服务呢，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了，不再只专注于文化课教学，更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体验。
1: 对这事儿呢，你看网友们就说，阳光哥就说了，阳光哥说啊，所以呢，你看在本届亚运会，人家宁波有5个孩子拿到了金牌哟。
0: 还有这个时光就说，这回体育老师没理由了吧。
1: 阿珂说，哎，啥时候足球我们也能有这个待遇呢？其实这个刚刚说了，这个场地呢，它适用于多个项目，也许呢像硬地足球也可以适应，对不对？
0: 嗯，还有这个国就说了，说我们学校要是体育课下雨的话呢，就给我们放电影。
1: 哎，对，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嘛，对不对？燕凡说，要么全国统一，要么咱们全国

0: 很多时间呢，你要出去旅游，这不刚这个结束了这个十一假期嘛啊，你可能买一些这个文创产品，什么钥匙扣啊、冰箱贴呀、啊，对不对？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非遗手作，就是这些，最近大家都已经不是很稀奇了。说有一个稀奇的点儿，在这个假期出现，就说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人家玩了一个新高度。
1: 嗯，
0: 这个原材料是让你做梦都万万想不到，他居然用这个啊！
1: 主打一个变废为宝。那近日多位网友发视频爆料。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贺兰山沿山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二级，气温银川是7到20度，贺兰6到20度，永宁6到20度，灵武3到19度。11号到12号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将会有小雨或阵雨，气温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取洋葱式的叠穿法，即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质较弱者，应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1: 时间，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

0: 这个羊就说，原来呀有一个冰棍儿，它就叫冰狗，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了。
1: 冰棍儿，冰狗，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啊。英雄说，陕西人这是自带幽默感吗？冰狗对应热狗，简单好记，这谐音梗我给满分啊。
0: 嗯，还有呢，像这个卫兵就说了说以后想吃热狗啊就选冰狗。
1: 嘿，好嘛。肉汤娘娘说，西安美食真的是越来越会整活了哈，真的是。
0: 是啊，随着画面呢也是走红全网，网友们花式玩梗。
1: 嗯
0: 啊，其中一条高赞啊，这个火爆出圈。
1: 嗯，
0: 既然热狗热量高，那冰狗的热量肯定更低，说不定吃了还能减肥。
1: 啊，你试一下呗。我们看看验证效果，对不对？你别说呢，这个名字确实起得挺奇妙的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包括这两年来说呢，西安本地的这个美食呢，集体脑洞开大啊，脑洞开挂，老牌的一些这个，你看凉皮呢，还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开始整活。比如大家在节目当中，应该是我们也是说过，像什么油泼辣子冰淇淋、油泼辣子酸奶、油泼辣子咖啡、油泼辣子月饼，是不是、啊？还有油泼辣子那个油泼。
0: 一切
1: 啊，都可以，饺子也可以哈、啊。
0: 是啊，
1: 汤圆儿，
0: 嗯，
1: 对吧？
0: 西安呢还玩转中西融合、本土再造，
1: 嗯，
0: 把这个陕西肉夹馍和西式汉堡结合，推出了香椿辣子汉堡、八宝辣子汉堡，
1: 嗯，
0: 再结合本地的汽水缤纷啊，搭配出跨界咖啡，推出缤纷美式，
1: 好嘛，
0: 连这个端午美食都能玩出新花样，
1: 嗯，
0: 还推出过什么呢？油泼辣子蘸粽子，
1: 你好。各种文创产品啊，什么虎符啊、皇后玉玺呀、什么绿豆糕、文创粽子啊，真的，说实话呢，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这个确实西安的这个美食始终在传统与新潮之间呢找一个平衡，一方面不抛弃本地的一个底蕴啊、另外不抗拒年轻的潮流，这也许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一个生活底色。各位，想问您，您有没有见过哪些脑洞大开的一些美食店名和美食呢？

0: 好，再说陕西的事儿啊，你要说国庆假期刚过去的时候呢，陕西人最爱去哪儿？答案来了，山西的鹳雀楼。
1: 是呀，说这个假期呀，山西运城的鹳雀楼景区推出的签名墙打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纷纷在各自所属的省级行政区签名板前来签字。
0: 对，
1: 随着这个签字越来越多，不少网友发现陕西游客这个签名这是断层式领先呐！你看那个整个板子，别说签名了，变得又黑又黑的，
0: 巨黑巨黑的，就跟黑板似的。
1: 是啊，你看这个记者也是从管理方了解到啊，景区呢因为这个陕西游客签名过多，他们已经更换了多次签名板。
0: 对
1: 啊，并专门定制了一块情人集合的签名墙，
0: 这个跟这整了一个特别版啊！
1: 哎，你就放眼望去，你看这两排签名墙啊，这陕西、山西、河南省，这个签名墙的字迹较多，其中啊，陕西省最为突出。
0: 对，
1: 其他省份的这个签名墙的结果也被签上了情人的名字。
0: 好嘛！
1: 啊，还有不少写下陕西方言。啊，这个怎么念呢？
0: 那回啊！
1: 啊，
0: 他要来就是意思啊。因为尤其呢，这个山西阳泉的一个当地的游客呢，也是表示说了，因为陕西和山西、陕晋两地呢，本身就是隔河相望，离得也不远。这个鹳雀楼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西安也就200公里，驾车非常方便。所以说，陕西游客也喜欢在假期来山西玩。
1: 是，游客也表示，这过去不是有秦晋之好嘛？现在呢，两地在文化旅游客领域依旧是往来密切。这是现代版的秦晋之好啊！
0: 对啊，你想啊，这个来鹳雀楼的一半的游客都是陕西的，比当地人还多啊！有为这事呢，就这么跟您形容吧。就这几天的时候呢，就是景区已经连续三次更换了陕西的签名版啊，就依旧赶不上各位来的签名的速度。有工作人员不断在换，那个游客呢是使劲在签啊。
1: 是啊，都签不上怎么办呢？就抱起来在最顶端啊去签。
0: 对，
1: 工作人员表示，随后呢，景区呢已经专门制定了一块这个陕西的签名墙放在广场中央。但是呢，换新频率还是太过于快了。秦晋山水相连，景区欢迎陕西游客光临啊！同时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参观游玩。

0: 比较近嘛，你像西安到咱们这边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到过桥楼了，也就是一河之隔。
1: 哎呀，仔细东南就说感情运城是陕西的呀，那个来自己家人肯定妥啊。
2: 还有网友就表示说，哎，西安是山西的。
1: 哎呦，房眼说那这个陕西人去运城那属于省内旅游啊。
2: 嗯，还有珍珠就说建议给陕西多加几块板，我太远的都不怎么去运城，因为远。
1: 好嘛，高山说我已经去了两次了，物价低，当地文明有礼貌，我爱去哈。
2: 嗯，那还有7%就说，哎，刚去这笔都写全都没水了。
1: 对呀，然后呢，这个2005就说白日依山尽，西安三日游哈。
2: 嗯，还有果然牛就说，冷知识，西安到鹳雀楼最多2小时。
1: 哎，说我站黄河对面能看见鹳雀楼，你信吗？
2: 这也太近了吧？
1: 是吧？可能大家都知道王之涣的那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不对？
2: 啊，你看这个曹就说了说，陕西如果弄这样的签名牌的话呢，估计山西那一栏那可能会更飞。
1: 对呀，
2: 运城这边去西安玩的人太多啦。
1: 对，所以说呢，大家也是纷纷留言表示说，亲眼见证了最接地气的情景之好，方寸的签名墙呢是写满了邻里温情，千年古楼见证两省深情，这是咱们国庆最温暖的文旅场面了吧。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来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的路面信息。你好，樊燕。
4: 好的，浩凡。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新华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上一时段有明显的增加。同时民族街在过南新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胜利街过志平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仍然是有压车的情况，还有宝湖路在过丽景街由西往东的方向，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最后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宴庆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行驶，以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江通音乐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5: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6: 你躲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7: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5折，走啊小李。
8: 来了。不行，我肚子好疼。
7: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叫救护车。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建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2: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3: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1: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3: 1、2、3、4、5，我是土拨鼠。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14: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
14: 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带您一起来热议，前 CI 的官员伪造项目骗走了近2亿美元，履历全是造假，情报机构居然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啊。
14: 还有美国死囚两针致死剂行刑失败，苏醒后引发巨大的法律争议。
15: 那么接下来继续吐槽，
14: 走起。
15: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 是不是啊？
14: 对呀、
15: 啊，
14: 电影里边不是老看到吗？
15: 对，
14: 特别的神秘、
15: 嗯、
14: 严谨、高保密、高标准。
15: 嗯，
14: 那执掌重要情报与机密事项，
15: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14: 哎，但最近呢有这么一则通报啊，说是堪称 CIA 史上最离谱的名场面。
15: 好吗？
14: 啊，说呢最近呢美国一名手握最高涉密权限的 CIA 前高管在联邦法院当庭认罪、
15: 嗯、
14: 承认自己长期利用公职身份、
15: 嗯、
14: 伪造国家级机密项目，疯狂套取政府资金、
15: 嗯、
14: 涉案金额高达了1.94亿美元，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惊天巨骗大戏。
15: 好吗？来说一下，来认识一下这位本尊。认罪的这个嫌疑人名字叫做戴维拉什。戴维拉什曾经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手握最高等级的一个涉密权限，长期接触美国的各类的机密项目。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层层筛选的情报高官，整整多年的时间，他靠着一手的叫做什么空手套白狼，把美国联邦政府给骗得团团转。根据

0: 大陆的信息，拉石的这个核心手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全凭捏造机密项目牟利。他呢，虚构了多个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专项任务，谎称任务需要对外输送高价值物资，需要大额的经费支撑，以此来支持他继续申领套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为了顺利洗白他的赃款转移资金，拉什专门还注册了空壳公司，以项目外包合作执行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转移美国政府的经费，九亿来自于政府承包商的4500万美元的巨额汇款，成为了本次电信诈骗罪定罪的一个关键证据。多年来，他的行骗直接造成了美国联邦政府1.94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1: 我的天哪！
2: 这笔巨款的去向呢，更是让人是瞠目结舌。数据显示，涉案金额当中，仅私人包机费用就超了180万美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供他个人的奢侈消费。除此之外，他利用套取的这个1.45亿美元的资金，在佛罗里达州大肆购置房产，计划后期啊转手出售套现，持续敛财。
0: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他的这个合理化他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链条和采购，他专门编造了涉密的任务，谎称秘密项目需要这个资金。最终呢，他以公款私入购入了有298根金条、2辆宝马豪车、35块名表，外加佛罗里达州的40豪宅，个人涉密资产堆积满库房。好。
2: 按照本次的认罪协议啊，他已经自愿放弃全部涉案非法资产，所有金条、豪车、名表、豪宅将被全数收回。目前呢，他已正式认罪，该项电信诈骗罪啊，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最终宣判的时间定在了明年1月28号。
0: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这位拉什呢，他因为涉及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涉密权限，他本身呢。再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货。经过查证查实，拉什当年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情局工作，完全靠的是全套的履历蒙混

0: 我有南卡罗来纳州学士学位，
1: 嗯，
0: 纽约州受履历光鲜，资历过硬。
1: 对，
0: 但是经过查实啊，嗯，他的所有学历、职业履历都是虚构的。
1: 嗯，
0: 他确实曾在1997年加入海军，2015年从预备役退役。
1: 嗯，
0: 但从未拥有所谓的什么高学历，更没有飞行员资质。
1: 这位不仅是诈骗美国公款，他还长期薅取美国的军人福利。退役之后呢，刻意隐瞒身份。持续虚报在岗信息，骗取了上万元的美国军人的未休假补助，小到津贴福利，大到上亿公款，全方位无差别疯狂牟利。
0: 在作为美国核心情报机构，本应该是风控最严、审查最细的部门，却出现了长达多年的监管漏洞。
1: 嗯，
0: 让一名造假的人员身居高位，肆意套取上亿公款。
1: 嗯，
0: 所以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漏洞哇。
1: 所以说这起案件曝光之后呢，全网网友们也开始热议了啊。姚子就说：“你看，专门负责情报的，结果被自己的高官给骗走了2亿，这事儿简直太荒诞了。”
0: 还有自由天地就说，靠一身假货当上了顶级特工，疯狂敛财这么多年，这剧情比电影电视剧还离谱啊。
1: 蔡珍珠，你说最离谱的是他那搞的一些涉密项目居然成了他的敛财工具啊。
0: 是啊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看看他最终啊，还是沦为了诈骗罪犯。
1: 没错
0: 啊，无论你伪装多完美，隐藏多久，终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1: 嗯。

0: 再继续说美国的奇葩事。
1: 嗯，这个奇葩事呢是出自于最近啊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0: 嗯，
1: 美国田纳西州上演震惊的全美的死刑执行失败的奇迹事件。
0: 嗯，
1: 一名50岁的女死囚连续被注射两剂标准致死药物，本应该当场离世却顽强存活。
0: 好，
1: 昏迷6天后成功苏醒恢复意识，创下了现代医学与司法史上的罕见记录。
0: 来说这个当事人是现年50岁的美国女性死囚克里斯塔盖尔派克。时间要回到1995年，当年18岁的派克因为是情感纠葛，伙同他人残忍的虐待并杀害了19岁的女同学，作案手段极其恶劣。那在1996年，当时

0: 毫克的，叫乌巴比妥。
1: 嗯，
0: 啊，这是临床成熟的致死药物，正常情况下数分钟内即可终结生命。
1: 对啊。
0: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药物注射进去之后呢，佩克依旧是保持自主呼吸和生命体征。

0: 不行。
1: 好。
0: 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说话。
1: 嗯。
0: 不过他的双臂啊，因为药物外渗啊，这个遭受了严重的损伤。
1: 嗯。
0: 即便苏醒，他依旧是被手铐啊，这个脚镣固定在病床上。
1: 嗯。
0: 持续接受重症监护治疗。
1: 嗯。
0: 律师直言啊，此次康复在医学上是史无前例。
1: 嗯。
0: 后续康复周期漫长，愈后情况也尚不明确。
1: 这起史无前例的一个行刑失败的这个事件呢，直接把美国的田纳西州给推上了舆论的一个风口，也是暴露出了美国行刑制度的一个巨大的漏洞和实操的乱象。其实实话实说跟您说个事儿啊，这已经不是美国田纳西州第一回出这事儿了
0: 啊，
1: 半年内第二回。

0: 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

0: 吧。
1: 嗯，
0: 这图片呢修图有差异，反正就倒来倒去呢，反正就没有拍成功。
1: 嗯，
0: 但回国之后啊，就翻看这个图啊，越看越不对。
1: 不对。
0: 实图核查，查出了离谱真相。
1: 豆包，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背景是哪儿的呀？
0: 结果发现他远赴英国伦敦买的冰箱贴，这个建筑上根本就不是英国的大本钟，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也就是说他远赴英国花钱花时间，最后带回了一枚印着国内大学校园风景的纪念品。
1: 崩溃啊，是吧？嗯，换谁谁都崩溃啊，当然可崩溃了。可是这事儿你是说到头了吧？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游客在法国的巴黎塞纳河边花了5欧元，5欧对吧？
0: 那50块钱，
1: 50块钱呢？
0: 嗯，
1: 然后买一张特别精致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啊，想当做纪念品。然后呢，回国，我就找个地方把它裱起来，把它装进去，装相框里，
0: 搁
1: 家里边啊，当家里边装饰。哎，他左看右看有点不对呀。
0: 嗯，
1: 这个正宗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周边呢，应该是欧式古典建筑啊。可是问题，这张海。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接下来连线到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了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你好，樊燕。
4: 好的，杨江。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有车辆排队。同时呢，文化路在过民族街，由西往东的方向呢，

0: 慢。丽景街过长城路南向北，以及宝湖路再过丽景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宁安大街金凤二路至宝湖路桥梁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9月20号至1月30号对金凤区宁安大街金凤二路至宝湖路路段呢进行交通封闭，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行驶，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今天，记者走进银川市华兴高级中学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所有主体建设任务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工作。据项目经理樊勇介绍，随着天气的变冷，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11月15号完成所有室内外的湿作业，并利用冬季施工完成室内水暖电及弱电安装等工作，明年4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据了解，银川市华兴高级中学项目位于志平路以南、丽景街、丽景南街以西、和谐巷以北、汉乐府小区以东，规划建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可新增2100个优质高中学位。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0: 106.6。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0: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木马的《像一颗流星》，大家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他的一些歌词，其实是非常有意境和有美感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接下来请出道翻乐团带来这一首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知名的一首歌《呼吸决定》。

0: 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感谢永远有客，
3: 感谢永远有客，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顶的《不要想太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某些事情或者不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真的不要去想太多，想太多可能会徒增自己的烦恼。其实很多人都说呢，郭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呢不能被低估的音乐人，因为之前他一直在背后，比如说像易烊千玺、刘惜君背后的作词作曲，后来出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像《水星记》、凄美的《我们俩》，还有包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不要想太多》。这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伟。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数字啊，对你来讲会特别重要，比如说像我们大学宿舍的寝室号，你一定会记得。我记得我当时住的房间是624，而接下来我听到了这个女生的组合，她们的名字就叫做1022女生，也是代表了她们当时宿舍的名字。我觉得听到这首歌，你一定会回想起当年大学时光的那些美好，永远的我们。

0: 1006公益时间。
1: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画乱刻，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3: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4: 好了，各位，17:35，我们继续陪您一起出发。周五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5: Hello， 我是杨娇。
4: 我们是洪娇不凡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呢，明天是工作日啊，对吧？大家这个状态要调回来。今天上班日，
5: 哎，没错，
4: 正常晚高峰啊。
5: 哎，是的，所以各位啊，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您的闹铃再三确定好啊。
4: 对对对，
5: 可别按照平常周末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4: 明儿睡过了。
5: 你说说。
4: 其实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娇也在说啊，就是其实他给我一种状态，你会觉得说啊，就是每天大家在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
5: 下班的时候。
4: 对，每天听到我们回家路上开始说"大家好，我们回家路上终于陪您出发晚高峰"，你就知道你们下班了。
5: 对，
4: 嗯
5: 啊，咱已经都在路上了，那就是已经往家的方向走了。
4: 是。
5: 已经是开启轻松时刻了啊！最主要的是要琢磨吃点啥了，因为吃饭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
4: 没错啊，就是离幸福又更近一步啊！我们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呢，除了说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之外呢，还有美食单元。那么一起走入到我们的时尚17点，看看浩凡今天带大家去吃点什么。
6: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7: 卡位17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6: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7: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6: 时尚17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4: 好了，各位，时尚17点，美好生活多一点。继续，我们有请浩凡上线。浩凡，你好。
5: 你好，
8: 浩凡不凡，美味探不完。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凡。
9: 对，就是每天呢，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幸福的时刻。可能现在听到我们的回家路上，或者我们时尚17点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特别幸福的时刻，对不对？
8: 不光是幸福，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拉仇恨啊！就很多朋友都在羡，一直都在羡慕浩凡的工作，说你看浩凡天天这儿逛逛，那儿吃吃，这儿尝尝，那儿看看，而且吃的好多都是，哎，是那种很新奇的菜品菜系，就感觉有一些甚至是有一

0: 今天小众，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羡慕浩凡的工作啊。那其实确实是值得羡慕。今天浩凡继续带大家去探寻一个稍微在银川来说有一点小众的菜系
1: 啊。对，你看他今天到这儿蛮不客气哈。
2: 嗯，
1: 你就羡慕就羡慕去吧。
2: 嗯，
1: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2: 那能怎样呢？我继续带大家来探寻了。
1: 好嘞，那是什么呢？
0: 那就是福建菜啊。那其实提到福建菜，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当中有一些我们的福建小馆子，会有一些福建的特色小吃。但是如果说你细想一想，在银川市区来说，如果说找一个专门吃福建菜的馆子，好像不太多。
1: 对，确实，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应该没记错，到目前为止，福建菜系还真头一回出现。
2: 对，
1: 潮汕火锅不能算啊，对不对？
0: 没错，潮汕火锅是属于算是广东系列的我们的美食，
1: 啊，
0: 福建菜确实是没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
1: 嗯，
0: 那正好啊，浩凡也是新发现了一家，也就是在十一刚开业的我们一家馆子，就在粤菜城，叫做四道菜福建菜馆。
1: 嗯，
0: 那接下来浩凡已经是来到了粤菜城啊，就在我们的粤菜城五楼。那坐着我们这个观光电梯，从我们这个中厅直达五楼，再往右手边一拐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就是看电影那层吗？是吧？
0: 这个电影院好像我还真不知道，没来这块看过电影。电影院是不是在楼上呢？电影院好像是在六楼，
1: 啊，
0: 要骗我，虽然我没来这儿看过电影。
1: 离电影院很近的那一层。
0: 我觉得你在骗我啊，电影院在六层，这个我们在五层啊。那所以建议大家基本上把车停到哪儿，就是从我们这个正源街直接拐过来之后，直接下到地下停车场，然后走到我们这个观光电梯门口，直接上电梯就是最方便。今天浩凡也是把车停到这儿了，那大家从这儿走是最方便，就不用在外边来回绕了，这在里边也不用逛。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之前也是第一次给大家介绍我们福建菜，福建菜到底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这家店为什么叫做四道菜福建菜馆，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招牌菜这四道就是最能够代表福建的一些菜系。那今天呢，我们把我们这家店的老板请上线，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老板您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四道菜的王峰，负责人。
0: 王总您好。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福建菜啊，福建菜系，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建菜都有哪些特点呢？因为感觉福建菜离我们稍微有一点点遥远，毕竟在银川来说，找一家专门做福建菜的馆子不多。
3: 对对对对对，咱主要是福建四道菜是山海食材，选的就是那个
0: 山珍海味，
3: 山珍海味。
0: 嗯，
3: 口味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蒸、焖、煎啊这个为主。咱们四道菜的这个产品就是现煎的海蛎煎呀，这个甲母鸭，手工的手打的这个荔枝肉，奶白黄色的这个啥黄鱼汤，就是咱们家的四道菜
0: 招牌菜。
3: 哎，招牌菜。
0: 那咱们这四道菜是不是就代表我们这一份有我们那个小吃，像海蛎煎应该是属于我们福建的一个特色小吃啊，像我们这个肉类呢，有我们这个肉，还有我们的姜母鸭是属于我们这个砂锅煲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汤。如果说我们四到六个人来，是不是点上我们这四个招牌菜，再随便加一个素菜，基本上这一桌菜已经是撑起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主要就是四道菜里面，就是我们以家庭聚餐呀，像朋友们小聚呀，年轻这个漂亮菜呀，搭配可以。
0: 就是最推荐的就是这四道菜。
3: 对，就是四道菜。
0: 那咱分别来介绍一下。那其实我看到咱们家这个就是整个菜单上边一个图片最大的，也是放到我们 C 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必点的这个现熬黄鱼汤。
3: 对对对，
0: 那其实鱼汤并不稀奇，但是这个黄鱼汤，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黄鱼啊还是比较这个好吃的，比较美味，比较鲜的，而且它是海鱼。那咱们这个在选材上边，包括我们这个制作工艺上边有哪些讲究，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个现在开的10月1号开的，然后每天的早上的凌晨3点到4点，4点在这个福建我们那边新鲜食材运输过来的啊，每天又熟，然后咱们的这个汤呀是从早上的6点开始加工，都是新鲜的，
0: 就是每天都是要现熬。
3: 对对，每天现熬。
0: 那熬到什么程度呢？
3: 浓度奶白色。
0: 哦，就是熬的那种，把那个胶质感熬出来，并且这个汤达到那种奶白的感觉，这是我们熬的这种程度啊。而且其实黄鱼本身是海鱼， 刺比较少，比较鲜，肉质比较细嫩。那如果说我们点上这一锅的话，这个汤能续吗？
3: 可以，可以，这个汤是免费续加的。
0: 嗯，就是我点了，虽然是一锅，你可以喝到饱。

0: 喝到爽，对对对，可以。
1: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啊，吃过我们那个好多什么鱼汤泡饭啊，各种的好多用草鱼做，用我们的莲蓉鱼做，用鲤鱼做，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淡水鱼做出来的这个汤，熬出来的汤和海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啊，很多朋友从网上各种短视频平台可能也刷到过，在我们福建啊，在南方的海域去捕捞的这种大黄鱼，它实际上是很贵的，很稀有的，因为它这个是白天捕捞它是白色的，夜晚捕捞它这个身体就呈现我们这个金黄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啊，很多在南方可能也叫它叫做这个啊黄金鱼、黄瓜鱼啊这种感觉，看起来就是金黄透亮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尝一尝。那这个本身刚才你也介绍了，我们这是每天啊直接是福建直运过来的新鲜的海鲜，然后在当天现熬，而且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汤肯定就是只卖一天，第二天不会隔夜。那这样的话，整体来说价格也会贵。那这一锅汤我们大概是一个多少钱的价位呢？
0: 我们现在卖的是，因为宁夏过来，我们是手电，
1: 嗯，
0: 然后就是把这个做成一个标准份和一个大份儿。
1: 哦，
0: 啊，标准份的话就是只有两个人啊就可以选，它的量就比较少一点。
1: 嗯，
0: 啊，四个人的话就建议选大份儿。
1: 嗯，
0: 啊，
1: 就是分量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0: 哎，对。
1: 嗯，所以这个刚才我们也是只介绍到了四道菜其中的一道菜，那具体还有哪些好吃的，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四道菜福建菜馆。
2: 好，我们下一节接着来聊，大家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啊，您感兴趣的点有哪些，对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3: 是的。
2: 嗯。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5: 你躲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6: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5折，走啊小李。
7: 来了。
8: 不行，我肚子好疼。
6: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啊。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2: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2: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3: 下班，让耳朵先行，
12: 就在回家路上。
14: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

0: 是洪波。
1: Hello, 我是杨娇。
0: 我们是洪
1: 娇
0: 不凡
1: 组
0: 合。继续带着各位来品尝美食，分享此刻的路上的信息。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千万别忘了这个路上的即时路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今天的这个整体出行的状态到目前为止17:48，要说浩凡此刻在粤彩城，粤彩城周边呢非常的通畅，但是呢粤彩城里面呢局部路段还是有些环境压力的。
1: 没错、啊。怎么感觉这一块路段有点像那个大概其实要往你经常说到的那个地下停车场的那个位置走一走啊。
0: 对，
1: 因为你想和牛店呐、全都往这边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之前对，包括之前浩凡带我们去探寻过的废山海啊，
0: 对，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啊。好，那今天的浩凡带大家去的是一家啊很特别的店，
1: 对，
0: 在我们的
1: 金牌。
0: 在咱们节目当中说福建菜头一回，
1: 是的啊，想必很多的小伙伴也都非常好奇啊。那我们继续走入到我们的时尚实习点来了解这四道菜福建菜馆。
2: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3: 卡位17，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2: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3: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2: 时尚17，美好生活多一点。
0: 好的，时尚17，美好生活多一点。我们继续有请浩凡上线。浩凡你好。
1: 你好。
4: 浩凡不凡，美味探不完，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凡。那节目开始之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在银川有没有私藏的或者说吃过的比较好吃的福建菜馆，也可以给浩凡推荐一下，浩凡也来多多去品尝去尝试一下，如果说好吃的话也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啊。
0: 好，那浩凡呢今天带大家去的是粤彩城啊。粤彩城此刻你所了解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周边的压力怎么样？
4: 浩凡刚来的时候周边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不管是岳文路、岳新路、岳福路，还有我们的正源街附近都还不错。但是呢中街两侧的停车位是停的比较满的，建议大家来了之后直接找地下停车位。如果说你想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四道菜福建菜馆，从我们正源街啊这个路口走到我们这个中街，直接右左拐进入到地下停车场，坐观光地电梯上5楼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在粤彩城中间逛一逛，那可以停到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在我们这个中街广味海鲜对面，这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停到这块也比较方便，因为这个位置是最中间，你不管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走可能都更近一些啊。所以大家建议直接来了之后停到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可以停到我们这个岳福路北侧，那还有少量的停车泊位，那建议大家我们优先选择地下停车场啊，这样车位更方便一些。那接下来我们

0: 刚才我们四道菜只给大家介绍了一道招牌菜，就是我们的黄鱼汤。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说的啊，我们只是说的是黄鱼。很多朋友说了啊，大黄鱼那有我们的野生的，有我们的养殖的，那为什么这么贵啊？那其实这个产地不一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价格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们选用的是宁德大黄鱼，那可能熟悉我们这个这些产品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非常有名的。产地不一样，那造就的我们食材成本也是不一样。那如果说是红花，那大家肯定第一想到就是藏红花，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整体来说，我们刚才那道菜大概是我们小份是98块钱，大份是118，有鱼有汤，这一道菜两个人再点一个素菜其实也可以吃，而且汤是无限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介绍别的菜品，那继续请我们的王总上线。王总你好。
1: 哎，大家好。嗯，好。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上来就介绍一个大菜啊，就是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我们啊少人用餐的话，聚餐的话都是摆到 C 位的一道菜，那就是我们这个大黄鱼汤。那这个也是我们每天现熬的，这个大家了解了。那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我们这个福建啊，可能想到的啊不光是我们那些大的产品，可能想到的是那种小产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海蛎煎，像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广东啊福建地区吃的都特别多。看似我们这个蚝肉比较小，但实际上它是有我们这个大的生蚝没有的那种鲜和甜味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海蛎煎呢？
1: 啊，咱们海蛎煎这个、主要是口味是鲜香，然后这个鲜嫩的这个剁椒汁，然后选的是个小海蛎，然后这个煎出来啊，拿这个土鸡蛋啊啥煎出来，啊，锁定它的这个啥味道，
0: 就吃的是鲜。
1: 啊，鲜
0: 啊，一个是鸡蛋的鲜，一个是我们那个海蛎的鲜。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说你看啊，有那么大的生蚝，不管说是我们进口的生蚝，法国的吉纳朵生蚝，我们的乳山生蚝，或者说我们湛江的生蚝，那好像生蚝很多，那为什么偏偏选用这么小的这种海蛎的肉呢？实际上这个小海蛎它更鲜，因为它更加饱满。那像我们的大生蚝，它可能出肉率没有小生蚝出肉率高，而且这个小生蚝它更加鲜嫩多汁。放如果说大生蚝放在这儿，一个是不好熟，再一个就是也不好看，小生蚝呢就感觉平平的，有那种波浪起伏的感觉，再换上我们的面糊，撒上一点韭菜点缀，再加上点我们的鸡蛋，煎起来油宽一点，这个面糊是那种焦香的感觉，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个海蛎肉是那种鲜嫩多汁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鲜和甜啊，所以这道菜其实特别受很多朋友喜欢啊。不管说啊，你喜不喜欢我们南方的美味，喜不喜欢我们福建菜的味道，这道菜我觉得应该是 90% 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味道和口感，很好吃。那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吃，但是实际上搬到我们店里边是给它把这个标准化更加严格了一些，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让它成为了我们正菜的当中的一个。
1: 对，
0: 嗯，
1: 这种菜的其中一个。
0: 那这个也介绍完了。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这个在厦门啊，很多朋友去过厦门都知道有一个姜母鸭，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很多朋友就好奇说，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姜母鸭呢？是用母鸭做的吗？里边还放了这个姜吗？是这个原因才起了这个名吗？
1: 对，姜母鸭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麻椒边乡的一个老姜，把姜然后炒出来的鸭，或者把油脂呀、蒙呀之后。这个鸭香，姜香，我就去过，
0: 就是很融合的一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整体来说啊，我们听出来就是用我们那些调料，各种调料、秘制调料去煸，然后最重要的食材就是这个姜，
1: 去腥辣的。
0: 嗯，
1: 姜是去腥辣的，软糯香甜呀，这个。温柔滋补的这个，
0: 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喝点这个姜汤啊，就感觉身体里边暖暖的，不管外边多冷，一口姜汤下肚，我感觉或者是吃一口我们这个味这个菜，就感觉身体里边特别暖和啊。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就是喜欢吃姜的朋友啊，就是能接受姜的味道的朋友，大胆尝试。那如果说啊，有些朋友我不吃姜，这道菜一定要慎重，因为这道菜姜味还是比较明显。虽然它这个姜不是那种辛辣，不是那种刺激的味道，但是整体来说，这种姜的香味是伴随到全道菜的，而且我们这个鸭肉上面也会均匀的附着着这种姜的香味。
1: 对，姜已经煸炒过的，是那种干的，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就是把姜和鸭那个炸出来的、炒出来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菜，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那这个是以我们那个砂锅的形式上的是吧？
1: 对，砂锅的形式。
0: 那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荔枝肉啊，这也是我们那个四道招牌菜之一。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酸甜可口，小朋友和女士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呢？
1: 对对对对。
0: 那像咱们这道菜，大概我们这一份为什么叫做手工现做荔枝肉？是不是就是咱这边现点，我们这个也

0: 汁裹面糊去炸，炸完之后再去进行一个炒制融合呢？
1: 对，也是现做的荔枝肉是咱们也是一个福建的一个今天经典的一个那个啥小吃啊。
0: 据说这道菜已经是传承福建在福建传承百年了。
1: 这是
0: 就是很出名
1: 啊。咱们现在也是用的是新鲜的这个荔枝果肉，然后把果香融合的这个和肉这个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味型就是酸甜啊层次比较丰富的，
0: 就是酸甜口，
1: 哎，
0: 就像平常我们那个在厨师行业里边，可能很多朋友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荔枝口。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调的这个口味是偏向于荔枝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这个荔枝肉恰巧就是荔枝口的一个代表菜之一。那里边同时还有我们的果肉，有我们那个瘦肉，吃起来就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丰富，搭配起来比较合理的。老人像我们的老人啊、小孩啊、女士啊都可以吃，也是老少皆宜的一道菜。
1: 对，外酥里嫩。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想到我们在银川开一家福建菜馆呢？
1: 因为我一直是在宁夏银川做了十几年的餐饮，然后刚好呢，咱们那个闽宁合作咱宁夏，
0: 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年，
1: 哎，三十年，然后呢，就是也想把咱这个，这个闽南菜，的味型呢带到这个宁夏银川，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正好是今年这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们选择在今年通过前期的准备，在今年正式跟大家见面的一个菜馆。
1: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山海，山海好食材嘛，现做道道鲜。因为山就是指的是福建，山海就是指的是福建，山呢就是指的咱的贺兰山。
0: 一个是我们的大海，一个是贺兰山，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在这儿啊。那具体我们家店还有哪些好吃的，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包括今天有没有给大家准备福利，都在下一节跟大家一一揭晓啊。
2: 好，我们期待下一节的精彩内容。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个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好了，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九中心路况信息员樊燕。

0: 罗东往西的方向，还有丽景街是在过宝湖路北向南东西双方向，丽景街过长城路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您呢有序行车。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也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晚高峰来临，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有压力的路段以及呢施工路段，请您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加塞，不要随意变道抢道，更不要开车看手机，做到规范驾驶。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10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来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

0: 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2: 这个验证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3: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当初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0: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0: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4: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0: 1006。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的，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咱们继续出发。周五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
4: 洪娇不凡组合。
3: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呢？我都觉得昨天呢，这个大家就是找回工作状态啊。
4: 嗯。
3: 路上的压力点或者这个堵点还是比较多的。
4: 嗯。
3: 那今天会不会还是像昨天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4: 哎呀。
3: 哎。
4: 好像比昨天，我觉得相比于昨天同一时间来讲，会好一些。
3: 不过，
4: 嗯，
3: 有几个点，
4: 嗯，
3: 你是逃不开的，
4: 嗯，
3: 一个呢，上海路，差不多就是一民巷，就是中山街，就是我们经常大家以前坐车，您坐公交车什么的，到北门啊，对，北门站就那一站，
4: 嗯，
3: 那个地方呢是现在有个道路紧急的一个施工啊，围挡已经立起来了，从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了，北向南只有一条靠西边的车道可以过来，
4: 嗯，
3: 这个口真的是有点窄，所以说呢，今天选择中山街出行的朋友提前关注一下啊，好。那么说到路上的信息呢，大家给我们反馈的同时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美食。继续要请浩凡在粤菜城，我们带来啊今天的福建菜啊，有请浩凡上线。浩凡你好，
4: 你好。
5: 浩凡不凡，美味探不完。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凡。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依旧是粤菜城五楼的四道菜福建菜馆。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四大招牌菜，那很多朋友也想了，说你看我来两个人，如果说点两个招牌菜，基本上差不多就已经饱了。那有没有，如果说再点就吃不下了，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就是我能吃到福建特色，但是又不占地方，不占肚子？那接下来请我们的王总上线，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四道菜福建菜馆。王总你好。
6: 哎，大家好。
5: 嗯，那刚才我们把这个大菜介绍的比较全了，如果说来两个人，基本上点上一个我们的鱼汤，点上一个荔枝肉，然后再来碗米饭，基本上就差不多就够了。那又想吃点特色的小吃，但又点比如说我们的海蛎煎，就感觉分数太大了，我们吃不了，有没有搭配一些我们的福建风味的一些特色小吃呢？
6: 对对，咱也有搭配的这个福建的一些特色小吃。
5: 嗯
6: 啊，比如是这个，泉州的这个菜果，
5: 嗯，
6: 啊，就是也是闽南百年传统的一个小吃，啊，选用的是新鲜的白萝卜呀，啊，加米磨制成的，然后只要蒸醒，蒸完以后晾完以后切，
5: 哦，
6: 这个小吃也是特别。外酥里嫩的一个产品，
5: 嗯，就是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看似食材简单，只有我们的米浆、我们的萝卜，但实际上你要先蒸，蒸完之后再炸，炸完之后装盘再上，吃起来就是外表是酥脆，里边是那种软嫩的。
6: 对对对，
5: 哦，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菜，但是听起来就是还是很清淡、很健康的。虽然它是一个炸制食品，但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健康。那我们还有哪些特色的小吃？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6: 啊，咱们还有福州的这个。蒸鱼饺，
5: 嗯，
6: 哎，还有菜籽煎的煎虾饼，然后还有厦门的五香卷，
5: 嗯，
6: 这是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产品，
5: 嗯，就是好多我们这个福建特色小吃在我们店都有哈。
6: 对对对对，
5: 嗯，就是看来我们这个虽然叫做四道菜，但它不只仅仅有四道菜。
6: 对对对，
5: 嗯，就是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
6: 啊，还有家常菜呀，啊。
5: 嗯，那刚才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个招牌菜还有我们的特色小吃。那如果说我们来的人比较多，我们四到六个人，那大概我们想要再加点菜的话，还有没有哪些推荐？比如说像我们的广东、福建，还有我们的广西，其实这个三个省市基本上都是以我们吃时令菜，就是感觉吃的很健康、很养生的那种感觉。那咱们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时令菜，也把我们这种养生的那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带来我们银川呢？
6: 对，有高山上的这个苹果丝瓜，
5: 苹果丝瓜，
6: 对，这个季节是苹果丝瓜的这个季节。
5: 这道菜是就是苹果跟丝瓜炒一块炒吗？
6: 哎，这个是没有这个苹果，是

0: 啊，但其实我们市面上有很多丝瓜，咱们为什么选择说我们要大老远的把我们的福建的这丝瓜蔬菜也带过来？它有哪些特点呢？这个苹果丝瓜，
1: 苹果丝瓜它是一个苹果的一个地名，哎，那个啥瓜的一个品种，
0: 嗯，
1: 然后它是果肉比较厚实，
0: 哦，
1: 啊，没有这种老的这个结晶啊，吃起来就是脆囊啊，清甜。带着淡淡的一个果香
0: 哦，就是它没有像我们的这个丝瓜那个筋性那么多，它是那种很嫩的，很吃起来很爽滑那种感觉。那像这个丝瓜，就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清淡。咱们店里边是怎么搭配的？是拿什么东西去跟它一块去炒，把我们这个丝瓜这种鲜和香带到我们整体菜里边的吗？
1: 有这个墨鱼花生，
0: 嗯，
1: 有这个苹果丝瓜的一个炒黄。
0: 花蛤，
1: 花蛤
0: 哦，
1: 花蛤肉
0: 就是搭配我们的海鲜啊，我们去进行一个烧制啊，像我们的三鲜可能搭配的像我们的这个虾仁啊，包括我们这个丝瓜呀，再搭配点我们别的青菜进行一个炒制，基本上都是以海鲜为主，吃起来就是一个清淡的菜配一个我们这个很鲜的菜，吃起来就是鲜上加鲜。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就是一个青草少油少盐的一个
0: 健康的饮食理念。
1: 哎，就吃的是食材的本质的一个鲜味。
0: 嗯，吃的就是食材本味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时令菜啊，那像我们还有哪些特色的推荐，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咱们菜单上面还是很丰富的，有很多菜呢。
1: 对对对，咱们现在还有这个有家常菜啊，家常菜有这个石锅的黑豆腐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泉州的这个蒜烧啊，猪蹄儿，
0: 嗯，
1: 啊，这都是我们家常菜里面搭配一些虾仁的蒸饺、蒸蛋呀，
0: 嗯，
1: 啊，都有，
0: 就是整体看起来，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菜都有我们这个海鲜的影子，这也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福建也是这个山海好食材里边这个海的食材，
1: 嗯，
0: 啊，把我们这个优质的海鲜带来我们银川。那整体来说，像咱们家我看的装修，包括我们放的一些背景音乐，也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个在装修上面，我们是不是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1: 是，我们又结合这个山海，这个情怀。然后我们装的时候是以山海为主，山海小吃菜为主主题。宁夏的，比如说宁夏的，咱们加入进来的，啊，延吃的这个羊肉呀，太阳肉呀，
0: 嗯，
1: 这个牛肉是金源的，
0: 嗯，
1: 啊，金源的牛肉呀，我们这个有一道菜是金源的，咖喱雪花牛肉，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特色。
0: 哦，就是属于我们在店里边就做到了这个闽宁合作，把闽和宁的好食材都安排到一块儿了。
1: 对，就是我们把咱们宁夏的就是美食特色的好食材，
0: 嗯，跟福建做一个结合，
1: 对，两个交接啊，
0: 嗯，所以在我们店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年啊，正好正值闽宁协作30年，来到我们店里边去做一个品尝，涵盖了我们的小吃，涵盖了我们的家常菜一些特色的主菜。那其实我看到咱们店里边都是以小桌为主，就感觉进去之后有点像我们在南方城市，尤其广东福建喝下午茶的那种感觉。而且咱们确实也准备了很多小茶具，有我们那个小茶炉，包括我们那个它不是用的纸杯塑料杯，而是用我们那个小茶杯啊，那种小碗，特别有那种感觉和情调。
1: 对对对，咱们也是给大家那个免费的4款茶，
0: 嗯，
1: 啊，清茶，这个红茶啊，绿茶啊，我们这都是免费的。
0: 哦，茶水都是免费的。
1: 对，茶水都是免费。
0: 嗯，所以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解腻，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品下午茶的这种感觉，让这个整体的吃饭节奏，让我们的时间过得慢一些。就是我建议大家，其实我们这家店是可以值得错峰来的，就是你要慢下来好好享受啊这种感觉。
1: 可以。我们的菜位也是分开四层铺啊，2位的、4位的啊、6位的，然后呢就104个菜位。
0: 嗯，哦，就是整体餐位还是很多的。
1: 对对，餐位。
0: 嗯，那像其实虽然我们这个餐位是比较富裕的，但是咱们这个店也是最近深受大家欢迎。昨天据说也出现了工作日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大概用餐高峰是哪些时段？
1: 我们现在经营时间就是从早上的10点半就开始用餐，
0: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的9点半，
0: 嗯，
1: 经营时间中间的话就是在高峰期间我们会有要 做这个备餐的过程中可能停一个小时。
0: 嗯，所以就是大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赶着我们那个正常的啊，像中午的12点啊，下午的7点啊这样的用餐高峰，那可能这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排队啊，建议大家错峰前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霸王餐，准备了2份，每一份都是价值49元的霸王餐。那每一份霸王餐都会获得一份我们的手工现做荔枝肉。那

0: 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装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杨娇。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气温方面，银川6到23度，贺兰7到23度，永宁6到22度，灵武5到23度。11号到12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有小雨或阵雨，气温下降4到6度。气象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出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专家建议广大市民采用洋葱式叠穿法，即多层穿。

0: 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开回家路上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
4: 洪娇组合。
3: 感谢各位的这个留守和收听啊。大家此刻呢就可以来发送我们的四道菜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一起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谁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份霸王餐两份。
4: 没错，
3: 那子峰说四道菜我发了。
4: 嗯，
3: 听口音老板好像是陕西老乡啊。对，
4: 嗯，
3: 确实是啊。那您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啊。嗯，应该是陕北老乡，是不是啊？另外呢，此刻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你看，时间到18:02，这压力真的是扑面而来。咱们就先说这个，施工点位啊。我们刚刚在上一节呢，大家提到的这个上海路，包括我们看一下中山街啊，中山街在此刻的一个通行情况。中山街倒还好，因为呢，中山街整体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车流压力并不是很大。北向南方向，基本上从目前海宝路开始。一直到南门广场都没有特别大的压力，都是很顺畅的，大家可以来选择。这个施工对于这个大家的益民巷的路口这个施工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4: 嗯，
3: 但是呢上海路就不一样了，西向东方向一如既往保持了像昨天的这个过济宁街的一个路口的压力。
4: 没错啊，现在呢是在天平街到济宁街的区间段啊，西向东方向呢都是有缓行压车。
3: 嗯，
4: 同样也是溢出影响到了天平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呢济慈巷到上海路的区间段啊，也是出现了一个缓慢通行。
3: 嗯，
4: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凤凰街啊。
3: 嗯，
4: 现在凤凰街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跟昨天一个味道。
3: 哎，
4: 基本上是从新华路开始到上海路啊。
3: 哎呦，
4: 这断断续续，尤其是从湖滨路到上海路这段，那是没有任何喘息机会的一个手拉手的状态。
3: 对啊，确实南向北方向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有人说我现在规划我从正源街走怎么样，正源街南向北方向现在压力也有啊，一个呢是目前在过黄河路，再紧接着过新昌路往北京路方向，而且呢紧接着上海路康平路路段呢也会有压力。现在往粤彩城方向走呢要过贺兰山路会有排队，在粤彩城往贺兰山路过去之后呢，正源街在南向北方向就没有太大的压力，都会比较顺畅了啊。
4: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目前还有一个节点是在解放路啊。
3: 嗯，
4: 现在呢也是和昨天一个味道啊。
3: 哎，东向西。
4: 对对对啊，东向西的方向从利民街一直到凤凰碑这个区间段是有一个排长队等待。那目前还有一波压力呢是在民族街到晋宁街的区间段。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
3: 对，确实呢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来重点关注一下。特别要提示一下，今天和昨天的这个玉皇阁街啊，玉皇阁街在解放路以北的区间段到北京路之间南向北方向，这压力真不小啊。
4: 嗯
3: 啊，一直在排队当中。各位呢谨慎选择，建议您呢提前分流。既然我看出来今天有些朋友呢已经是吸取了昨天的这个这个经验教训啊。
4: 对，已经是绕到了清河街啊。因为现在呢从热力图当中能凸显出来的就是在南向北方向，清河街在解放路到文化路的区间段啊，已经是有了一定的缓慢通行。
3: 对，
4: 再有就是一段南向北方向过北京路路口，有一定的路口等待啊。
3: 好，跳出这段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其他路段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这个区域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学校周边啊。你像在这个二中周边呢，你像这个目前的海宝路啊，海宝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过民族街呢会有一个排队压力。再来看一下

0: 进到这路口就不要再睡的变道加塞了。
1: 嗯
0: 啊，保持直行，下一个路口再来做规划。那一方面啊，为了提高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为了不影响大家，而且呢，主要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对吧？万一事故发生之后呢，那路上的压力不是更大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再来提示一下，现在的压力点呢比较分散，相对来说还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你比如说现在的清水大街，清水大街目前在北向南的方向过贺兰山路，这个压力有点大啊。一方面呢是在过贺兰山路有压力之外呢，上游啊、在培华路的路口呢也会有一些车辆在缓行当中，这是清水大街的一个最新变化。
1: 嗯，
0: 而且呢选择从宁安北的街现在这个北向南过来要拐入到贺兰山路这个直行车道当中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人民广场东街、现在呢在南向北方向宜居巷到我们的这个康平路的区间段，还有南向北往贺兰山路这边走啊，现在也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环境啊，有压车。那刚才说到清水大街的话，今天呢清水大街过了这个贺兰山路之后，相对来说呢还行，但是和它有交集的一些这个东西向的路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上海路东向西方向过清水大街啊，北京路东向西，以及新昌路、黄河路、长城路啊东向西方向过清水大街都有一定的缓行压车。
0: 是，
1: 尤其是在上海路、北京路以及新昌路啊，新昌路现在的这个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这个宁安西巷这边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来关注啊，小街巷在晚高峰的时候呢压力会更大一些。
0: 对，来看赵海娇给我们带来一个路口的情况，他应该在清河街至平路的路口啊，现在看起来是在北向南通行当中。目前呢这个路口刚好是有施工作业车辆正在这个紧急的施工当中啊，现在北向南的车辆呢需要来在这个路口向道路的左侧来迂回啊，是吧？看起来呢这个从照片当中显示的状态来讲，目前清河街至平路的路口影响的车道还不止两条啊。感觉好像有三条车道都会受影响，需要到最左侧的车道来进行通行。这个区域呢稍后的时候可能也会成为清河街上的一个压力堵点啊，各位请慎重选择目前清河街北向南方向过至平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目前在至平路的一个位置，果然是这个南北方向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而且呢至平路现在东西方向要过清河街

0: 告，因新禁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续摇，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都有交通道路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或者绕道行驶，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
2: 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6: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7: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8: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7: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8: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7: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8: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7: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心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0: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0: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11: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12: Hello， 我是香蕉。
11: 我们是
12: 红蕉组合，
11: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啊。这一节呢，再次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啊。刚我们在主播中心也是了解到了一个道路的半封闭通告，因为银川市。

0: 现在这个整体状态来看的话，我看这个路口呢，它从粤彩城啊、走粤新路出来，现在要西向啊、东向西方向到路口，它是在左转弯的车道，
1: 嗯，
0: 刚好向西拍去，就是落日的那个，对吧？
1: 余晖
0: 啊、嗯，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这个。那个叫什么蓝调时间了
1: 啊？是的，
0: 是吧？
1: 所以这会儿有没有朋友在蓝山呢？
0: 嗯，
1: 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看看蓝山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0: 嗯
1: 嗯，
0: 你蓝山东街和桂林通道里啊？
1: 啊，
0: 嗯、
1: 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呢
0: 对对对，
1: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前往这里啊。嗯、目前也就是在蓝山东街
0: 到沈阳路快速通道的这个辅道这个位置。
1: 是的，现在这边呢、嗯、是有一定的排队环形啊。
0: 是的是。
1: 嗯，
0: 大家尽量选择从这个蓝山东街，绕行桂林通道再走清水大街会比较顺畅些。
1: 嗯。
0: 但是清水大街您得注意一下，现在哦、因为上个时间呢，我们重点说到了清水大街在贺兰山路的路口，北向南方向。是有缓行的，
1: 对，现在还是有、嗯、啊，还是有一点缓行，
0: 还有点缓行了、
1: 啊。对啊，它是过了这个培华路之后啊、
0: 嗯，
1: 进入到一个缓慢通行的一个区间段。
0: 嗯、
1: 紧接着呢，就是在西向东方向，贺兰山路过清水大街啊，也有一定的排队缓行啊。
0: 对对对，好，那咱们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有请我们的这个浩凡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路上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浩凡，你好，
1: 你好。
2: 浩凡不凡，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路况信息员浩凡。
0: 嗯，
2: 那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大家如果说现在在贺兰山路通行的话，
0: 嗯，
2: 尽量我们选择绕一绕，因为贺兰山路目前西向东过凤凰街压力非常大。
0: 嗯
2: 啊，刚开始浩凡来的时候已经是排到了这个唐来渠的桥面之上了，
0: 啊、
2: 但是现在。啊，浩凡看了一下地图啊，后边显示已经再往后边已经是到了这个新材紫云华亭的北门口了，
0: 对，
2: 所以整体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浩凡往前看了一下、
0: 嗯、
2: 现在如果说西向东过了凤凰街、
0: 嗯、
2: 在天平街路口依旧是排队等待的情况、嗯、所以现在大家不如说如果说您正在西向东通行、
0: 嗯、
2: 咱就走正源街，然后咱再绕到我们的上海路或者北京路进行一个通行、
0: 嗯、
2: 或者您再往北边绕一下也可以，因为贺兰山路西向东方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浩凡依旧是处于排队当中，预计还需要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通过凤凰街的路口，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选择谨慎选择。另外如果说现在大家已经在路上，咱们如果是东向西方向通行，不如咱就往东侧好好看一看啊，整体来说晚霞是非常漂亮的，浩凡也是把图片带到了我们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相信两个主持人啊一会儿就能看到了这张图片啊，所以整体来说大家在路上的话还是要享受一下我们的路上的风景，虽然今天来说晚高峰压力有一点点大，大家耐心等待、
0: 嗯、
2: 把心情放平和一些、
0: 嗯、
2: 另外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如果想要去到我们四道菜福建菜馆用餐的朋友，现在已经坐满了，开始排队了、哦、所以大家
0: 大概、
2: 要选择顺风、
0: 就是、好吧，我问一下排队现在开始，我要到场之后呢得排多长时间我能够吃到饭呢？
2: 嗯，现在去还是可以的，因为浩凡出来的时候、
0: 嗯嗯
2: 啊、在门前门口大概有五四五桌排队的情况、
0: 嗯、
2: 而且整体来说这家店用翻台还是稍微会快一些、
0: 嗯、
2: 预计的话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店去用餐、
0: 嗯、
2: 如果再晚一些高峰期再叠加一些，那可能需要等待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0: 嗯、
2: 所以如果说大家已经在路上了，不妨给店里面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店员帮忙去排个号，都是可以的啊，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宽裕一些，建议大家选择作风。那尤其是明天啊，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周末放假的时间。
0: 嗯，
2: 那明天晚上相信更多的朋友选择来这家店用餐、
0: 嗯、
2: 因为这家店也是一个新开，并且是属于在银川市场上来说福建菜馆还是开的是稍微少一些的，大家可能期待值也会更高一些，建议大家我们可以耐心等一等啊，过段时间或者说早来一点啊，或者说把这个时间错开晚高峰用餐时间段都是可以的。
0: 好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目前你在贺兰山路西向东方向来讲，是直行车道的压力会比较大，对吧？
2: 啊，对，直行方向压力是比较大，但是像我们这个直行加右转车道也是排了很多车的、
0: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行驶到凤凰街，那你可以站到我们的最右侧车道，也就是最南侧车道进行一个直行加右转、
0: 嗯、
2: 如果说你想继续往西走，咱们尽量还是排到直行车道、
0: 嗯、
2: 因为如果说大家在凤凰街路口排队右转，因为还是有一些非机动车辆进行通行、
0: 嗯、
2: 那这样的话通行效率会更低，建议大家避开我们的最右侧车道，选择我们的偏北侧的车道进行通行，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嗯、左转弯车道排队的车辆多吗？
2: 左转弯还可以，压力没有像直行这么大。
0: 嗯，对，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迂回。

0: 出行的方式。你可以左转完上了这个我们的凤凰街之后呢，再从上海路或者选择从虹桥南街啊这样的方式再来通行，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选的一种方式，对吧？
1: 嗯，
2: 没错，因为浩凡也看了一下，如果说选择上海路通行，西向路方向同样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好，我们连线就到这里啊，再见。
2: 嗯，好的，再见。
3: 啊，玉石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6: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2: 将到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起往，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6: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5: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6: 下班让耳朵先行，
5: 就在回家路上。
7: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咱们接着出发。周五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8: Hello， 我是杨娇，
7: 我们是洪娇组合。我想问一下董新霞同学，你今天的地摊火锅吃的咋样啊？你搁哪儿吃的呀？
8: 对，你在哪儿吃的？吃的怎么样啊？要不要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7: 对，你去地摊火锅，你不撸个串吗？称斤烤肉。
8: 哦，
7: 对吧？
8: 就是有酒有肉啊，在热热乎乎，咕嘟咕嘟啊。
7: 对对对，撸串又可以涮锅子，多好呀，是吧？有多少位朋友今天晚上？我觉得董新霞，你今天这个状态完全不像一个就是明天要上班的人，对吧？你特别像一个马上要过周末的，
8: 咋了？给你自己放假了啊？
7: 对呀、啊，你是不是那个很幸运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周末可能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对吧？时间点它不一样。
8: 嗯
7: 啊，有的人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对吧？过假期的状态。
8: 哎，
7: 有的朋友呢，他可以就先接下来，虽然明天是个上班日啊，对于有些朋友说，他是个休息日。刚好你说这样。是吧？
8: 哎，那就看你能不能拿上这个霸王餐了。
7: 对、啊，
8: 因为明天可以正好去，对吧？
7: 董新霞说：“我这会儿还在路上堵着呢。嗯”你在哪儿堵着呢？
8: 要不要我们帮你来规划一下？
7: 你
8: 看一看你还有没有一个腾挪的空间？
7: 你之前的时候我知道你老去那哪儿嘛，是吧？玉渊巷嘛，玉渊巷这会儿的时候呢，没什么太大压力。你是北向南方向是不是啊？是不是正元街啊？是不是正元？正元街过北京路，正元街然后要过黄河路，正元街要过新华路，一直到长城路。你今儿走正元街，我跟你说，如果你选了，前方真的是有点漫长了。
8: 哎，他还在这片呢？
7: 我猜的啊。但这个我也同时说给在路上正元街上北向南的朋友注意一下哈。您从千峰万达这边过来，玉渊巷北京路，然后呢新昌路、黄河路。新华路，然后南讯。

0: 凤台路宝湖路这个路口，因为银外门前的现在的压力也很大呀。今天的压力不是因为西向东的方向在宝湖路要过上文巷，可是东向西从上文巷到正文街之间压力还大。有人说，那我过了宝湖路是不是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并不是。那你北向南方向
1: 是啊，啊，北向南方向过银南向啊，这边依旧是排队等待啊。
0: 对对对，
1: 再往南边走的话，那就很丝滑了。
0: 哎，对，事不过三啊，那不能再往前走了，再有压力了。您说，那正元街我干嘛非要这么一口气走？那对呀，庆丰街绕起来呀，是吧？庆丰街现在虽然有一节是有压力的，但是呢，跟正元街的比起来，那感觉这简直不是一回事了嘛。
1: 一节。
0: 对呀，
1: 啊，严谨一些，我们要啊，不止一节 啊。
0: 对呀，
1: 你说的那一节是不是良田超市？
0: 对啊，就是那个吃米线的那门。
1: 哎，是啊，那除了那儿，葫芦这段
0: 啊，
1: 它也是有一段压力的啊。
0: 对，你猜怎么着？那基本上都是从那个正元街这边绕过来的朋友
1: 啊，
0: 那他奔着庆丰街去了，那毕竟嘛，对吧？你说正元街上那么大的压力，不能在。对吧，清风街上
1: 要得要绕了啊、
0: 对，绕一绕嘛，自然也会受点影响。
1: 嗯，
0: 哦，那各位呢，就是清风街我们建议各位绕起来啊。云南巷路口呢虽然也有点排队，但是压力并不是很大啊。今天的正元街北向南方向我建议各位慎选，而且呢现在影响到了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要过正元街有排队情况啊。
1: 嗯，
0: 就说多了，哎呀，
1: 哎，
0: 不应该说这么多的，大家都还巴巴搁这等着、霸王餐呐、啊。因为我说了半天，有一个声儿在我耳边老说，
1: 是呢，
0: 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
1: 啊，我也瞅了半天了啊，
0: 没忘了啊，没忘啊。
1: 来来来来来，先把这
0: 大事
1: 霸王餐先送出去啊。
0: 对呀、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霸王是谁，对吧？
1: 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咚咚咚的咚咚的？
0: 霸，我想到的不是咚咚，
1: 那是什么？
0: 雨季霸王
1: 啊，这样式
0: 对啊，
1: 好啊，我们来送出这两份霸王餐啊！恭喜以下的两位小伙伴，他们分别是……
0: 对，我们先有请霸王，再有请雨季
1: 思雨，
0: 恭喜思雨啊！你真的是霸王啊！对对对，没错，第一个嘛，我真的这个运气真的是可以啊！那接下来第二位朋友，
1: 嘉晨。
0: 思雨和嘉晨啊，那两位呢，记得回复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等两位啊，等两位也就等到
1: 19:20。
0: 对对
1: 啊，如果19:20两位没有来，没有来回复我们的信息的话，那就非常抱歉了。
0: 那你们两位可就不是霸王和雨姬了。
1: 嗯，
0: 那就好遗憾了，对不对？
1: 那。这真的是要别一番了
0: 啊，
1: 要跟这个霸王餐就擦肩而过了啊！
0: 哎呦，嘉晨啊，嘉晨，嘉晨在，嘉晨绝对在线。因为我说话之前的时候，他刚刚看给我们回复了一个路况信息啊。
1: 对，他说到了北京路的即时路况啊，他说北京路西向东过济宁街5个等时。
0: 那你没有体会一下上海路西向东过济宁街的那个样？
1: 因为好多朋友就是因为上海路这边施工，所以他选择了北京路。
0: 你需要5个等时，可能上海路在西向东方向要过济宁街。不止5个等时，大于等于5吧，啊，对，上线呢，各位有在路上的朋友们，跟我们来带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现在这个点儿啊，18:53，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整个这一天当中，你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就像这个，刚刚独行侠啊，独行侠心里里头惦记着那个火锅呢，
1: 地摊火锅，
0: 真的人还在路上呢，但是呢，幸福就在前方，稍作忍耐，马上你吃到之后，你路上的那点堵车的事儿完全都不算事儿了。
1: 而且当你有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啊，其实呢，堵车这件事儿在你心里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很清楚接下来你要度过怎样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呢，我们关注路面信息的同时，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啊。
0: 没错。
1: 首先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最近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呢是发布了宁夏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
0: 对。
1: 那这个方案就提出啊，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

0: 100啊，对吧？那么一年就是1200，对吧？
1: 啊，
0: 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提前跟各位周知一下啊。
1: 嗯。
0: 另外呢，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扶助金额呢，自资格确认年度开始发放。
1: 嗯。
0: 您得先确认，是吧？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呢，奖励扶助金不进入家庭或个人的收入发放渠道，是以申领人的银行卡或其他的金融账户，通过财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来平台进行发放啊。
1: 嗯，那奖励扶助对象呢，应当同时符合以下的条件啊。
0: 对，
1: 你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且申报年度啊12月31号之前，也含当日年满60周岁啊。
0: 对
1: 啊，具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户籍，并且是非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城镇居民，那2016年1月1日之前没有违反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且之后未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持有有效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含政策期内核发、依规补办、系统补录的有效凭证，特殊情况说明啊，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以及再婚家庭，以其本人生育和收养的子女数分别认定，符合条件的一方或双方都可纳入扶助范围。
0: 对，另外呢，有下列情形之一呢，是从次年起会终止享受奖励扶助待遇。那么奖励扶助对象死亡的，包括户籍迁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生再生育啊、再养子女的，或者说因为独生子女发生丧残啊、也伤残以及这个死亡，按程序可申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已享受或正在享受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自治区提前享受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以及国家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同类奖励扶助政策的，不再享受本制度的相关待遇。
1: 没错，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申领的程序啊。
0: 对，
1: 首先呢就是个人申请啊，个人自愿申领，申领人呢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呢提交申请，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婚育状况佐证材料，并且呢对信息以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呢要做出承诺。
0: 是
1: 啊，那也接下来就会村级出核并且公示啊，逐人核实评议，新增和退出对象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啊。那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呢，会完成相级初审。不符合条件的呢，书面说明原因，并且会告知申请人。再过来。

0: 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2: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4: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5: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6: 啊，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主动区路况信息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7: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压力的路段，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正源接过贺兰山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正源接过新昌路黄河路以及南薰路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压力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凤凰街再过上海路北京路以及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我们的上海路目前是在过天平街静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天平街过上海路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北京路再过静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些路口路段

0: 公益时间。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06。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与广播，为您带来的回家路上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
3: 洪娇组合。
2: 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啊。那这一节回来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给我们带来及时路面上的消息啊。现在你看我们在此刻啊，看到了这个浩凡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当中呢，他也是走到了北京路西向东要过静宁街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呢，他是西向东，目前呢过静宁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队尾都排过了这个北塔巷的位置。北京路是这样的，那么上海路现在呢，整体来说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上海路各位谨慎选择，可以提前选择规划北京路啊。虽然北京路呢也会出现一个压力节点，就目前来看的话，北京路在进京街口的这个通行压力只是能够达到上海路的一半啊，或者说不到一半的这个位置，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各位选择上海路出行朋友提前绕行北京路。目前除了这个北京路在西向东方向要过静宁街压力大了之外呢，还有在北京路到祭祀巷之间的天平街，请各位慎选。这路口呢，这个真的是通行效率低不说，车还挺多
3: 啊。没错啊，现在来讲呢，南向北的方向啊，那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2: 对对对，
3: 尤其是从海逸巷到祭祀巷这个部分啊，这个区间来讲呢，压力非常突出。所以各位可以提前来规划，比如说绕行，
2: 就是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度过这一段呢，您可以选择，如果你是东向西方向
3: 啊，
2: 你从静宁街这边过来，然后呢到了这个北塔巷，就是那个北塔市场嘛，对吧？然后呢您从这儿拐进去，拐进去走海逸巷，海逸巷再拐到静宁街上，然后呢你去走天平街啊，拐到天平街上，
3: 你就能少排一点，
2: 你能少排一点，你就能绕开啊，然后呢你再往北边走就没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对吧？你至少可以来绕过这段这个压力节点。但是凤凰街千万别选啊。
3: 对。
2: 凤凰街这个会让你感觉到有点受不了，对吧？南向北方向，新人向过来之后，北京路祭祀巷上海路南向北排队啊。你考虑一下
3: 啊，这边的压力特别突出啊。不过呢这个西桥巷今天还算是可选项。西桥巷今天还可以，现在也就是在南向北方向路过这个唐来市场这块是有一定的缓慢通行。不过这个区域当中呢，有一个压力是在唐来巷和兴仁。

0: 向这个区间段。
1: 对，
0: 这个路口目前是有一个南向北以及东向西方向的压力缓行。
1: 确实压力还是有一些这个大的啊，各位注意一下，现在的这个晚高峰虽然来到了19:08，路面上的压力点位还是比较多啊。目前的这个正元街的情况呢也不是很乐观，因为正元街在黄河路到新华路还有南浔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呢也会有一个间断性的排队，请慎重选择。长城路今天西向东过庆丰街，这个压力跟昨天一样，还是有排队啊。您可以选择，从那个对吧？这个我们不能提这个年大街这儿有施工啊。您可以选择再稍微错峰出行啊，这可能是一个办法吧。又或者说，同区间段来讲的话，选择从南浔路这边，你拐到这个。

0: 选择回到这个长城路上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
1: 嗯，稍微迂回一下。
0: 迂回一下啊。嗯、就是我觉得有人说你今天晚高峰给大家就一个字堵吗？绕，对，主要是绕。坚持时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再来说一说这个新城三兄弟这边的情况啊。目前来讲呢，满城街北向南方向过北京路，以及北向南过银皮巷，都有一定的排队缓行啊。但南向北呢，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没有什么压力啊。通达街，应该是福州街啊。福州街现在南北双方向要过北京路，哎，今天有压力啦。
0: 哎，没想到吧？今天去福州街吃饭的人还挺多
1: 啊。
0: 不对呀，这明天还有一天上班呢。
1: 没事，大家说我提前过。周末我今天过明天也过
0: 我跟你说，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心态可以是这样的，你就当把你的心今天你就当对吧，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天之前的时候你找一找那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哦，
0: 或者说你把心态保持好，我把明天就当周一过，
1: 嗯，
0: 是吧，你可能就觉得说明天还不那么难过了，对不对，你这个就能迎来一个休息日，
1: 嗯，
0: 还挺开心，
1: 嗯嗯嗯。还有啊，就是这个它西边的通达街现在也是在南北双方向过北京路啊，有路口的一个缓慢通行，有压车，
0: 你看一切事物皆美好，说我晋宁街南向西拐进上海路好走吗？
1: 东向西的话可选呀，
0: 对
1: 啊，
0: 南向北方向晋宁街没啥影响
1: 啊，
0: 你这个就是放心大胆的走，因为它那个压力点呢就压在了西向东方向，
1: 嗯呐，
0: 对吧，
1: 啊，
0: 这个西向东的影响啊，等会儿啊，我想想看啊，这个路口的施工呢可能对南向北方向这个通行呢还是有影响的啊，因为它也对晋宁街的出行的影响还是有，但是介于现在晋宁街它没什么压力，对吧，
1: 嗯，
0: 你
1: 应该你还是可以走，
0: 你可以走 啊，
1: 嗯，
0: 可以选择，
1: 嗯，
0: 不影响，因为你接下来东向西，然后呢紧接着你就你绕天门街嘛，对吧，你不是昨天你就走这个军舰段嘛，
1: 啊，
0: 嗯，今天你可以正常这么走啊。今天天平街现在此刻的这个压力呢，已经是也是有变化了啊。现在这一波的压力点向北移了，就移到了这个上海路到鸡翅巷之间。这呢只是单方向啊，就是这个南向北方向一条车道，压力会比较大。嗯，稍微忍受一下，距离并不是很长，但是当时可能等的得两个一小时。
1: 嗯
0: 啊，因为我之前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你就平缝期，这一条车道，但凡有一个带拐的，有一个慢一点的。有个车从那个停车位，他要上来，他要下去，

0: 关注前路啊。
1: 哎，对，放下手机、啊。
0: 哎，没错，这个时候一定要聚精会神啊、哎。
1: 记得听节目。
0: 哎，对。
1: 我们在路上陪着你啊，
0: 嗯，
1: 对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在上班的时候，或者说这一天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啊，跟我们来讲一讲。
0: 是的，
1: 啊
0: 啊，那我们说完这个市区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之外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些临时管制啊。
1: 对。
0: 那因为宁夏公路管理中心的这338线、
1: 嗯、
0: 中宁到中卫段公路工程的路面施工需要啊，
1: 嗯、
0: 先对338线1623公里300米处到1672公里825米处、
1: 嗯、
0: 也就是大战场到长乐段呢进行路面的维修施工。
1: 嗯
0: 啊，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1: 嗯、
0: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中卫分中心、
1: 嗯、
0: 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中卫分局、
1: 嗯、
0: 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决定对这个路段通行的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对、嗯、
0: 那管制的路段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338线、
1: 嗯、时间、嗯、
0: 1623公里300米处到1672公里825米处，也就是大战场到长乐段、
1: 嗯、
0: 哎，时间呢是从10月8号昨天开始、
1: 嗯、
0: 一直到11月8号啊。
1: 对对，
0: 那管制的车辆的类型啊、就是禁止总质量大于等于 4.5 吨的中重型载货汽车、
1: 嗯、
0: 专项作业车以及低速载货汽车、
1: 嗯、
0: 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临时管制的路段内来通行。
1: 对，有这么几个绕行区间段可供大家来选择啊，尤其是这个大型货车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啊，各位驾驶员朋友。一个呢是中宁方向前往这个中卫沙坡头方向的这个大型货车呢，绕行线路方面，您可以由大战场红宝路口大型车辆禁止右转，针对于这个途经 G338 线前往中卫方向的大型车辆呢，行驶到中宁收费站处，进入到收费站，然后呢沿着 G2012 定武高速行驶到中卫南收费站下站啊就可以了啊，方向可以下高速了啊。第二条呢是中卫沙坡头区方向呢前往中宁方向的大型的车辆绕行线路，就是行驶到中卫南收费站，然后呢进入到收费站，沿着 G2012 的这个定武高速行驶到中宁收费站方向下高速。
0: 嗯，
1: 第三条呢是同心方向前往中卫方向的这个大型车辆呢，您可以由大战场红宝路口，那么这个路口是禁止大型车辆来左转通行的，针对于这个同心方向到中卫方向的车辆呢，需要在长山头收费站上高速。

0: 1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起往，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7: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7: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8: 好了，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9: Hello， 我是杨娇。
8: 我们是洪娇组合。哎，真的，我觉得今天的晚高峰啊，就是确实压力有点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9: 没错啊，就跟昨天似的啊，这两天呢。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啊，现在这个十一假期，2026年的假期已经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
1: 没有，就是可以肯定的说，2026年的长假结束了，
0: 结束了啊，
1: 就再等到2027年了。
0: 对，大家要过的就是这个周末的双休。
1: 哎，是的，嗯。
0: 但是呢，这个假期虽然结束，学校也这个周边的压力也在增长当中。
1: 对，
0: 就是因为一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尤其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大家有感觉吗？就学校周边的压力啊，比如说人车混行啊，停车难啊。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马上就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这个后半年啊，里边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呢，
0: 对啊，天儿
1: 黑
0: 早。
1: 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家长之前的时候是骑行接送孩子，他可能后面这些天就会选择开始开车了，那车型压力就会变大。哎，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拥堵、人车混行、停车难等等问题，
0: 对，
1: 可能说已经让不少的家长还有司机朋友头疼不已了。
0: 对
1: 啊，
0: 这事儿你不用慌啊，其实呢我们的银川交警已经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啊，所以立足于各个学校的一个实际情况，推出了多项护学交管举措，着力来解决缓解上下学通行的一个压力，守护各位孩子们的平安出行。那么在这儿呢，就会有优化路口的信号灯配置方案。
1: 哎，那交管部门啊，针对全市47所学校周边路口开展实地调研，推行信号灯一校一测的管控模式，结合路口实际分类施策。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粤海第二中学、金凤区第12小学等这些点位，上下学期间呢启用行人专用响位啊。那金凤区第10小学、月牙湖一中分校等这些过街条件受限路口呢，启用阶段性的黄闪警示。
0: 对，
1: 信号灯呢仅上下学时段来运行。
0: 是的。
1: 啊，银川市中关村中学、金凤区第17小学落实行人过街提前放行。那宁夏大学文翠校区、新进区第2小学呢，布设按钮式的行人过街信号，有效的缓解人车通行的矛盾。同时呢，完善 T 字形重点路口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以及地面标线，筑牢出行的安全基础。
0: 哎，再就是设置校园门前的临时停车区啊，帮大家这个各位家长们考虑到了啊。交管部门呢会实地踏勘学校的出入口、车调以及行人流量，按照单侧有序停放加即停即走的这个模式，在全市的19所的中小学、幼儿园划定护学临时停车区域，配套实化地面标线啊，设置限时标识。举个例子来说，以金凤第3小学为例的话，在学校门前的东侧的路段是设置一个临时的停车区域，主要可以方便各位家长和孩子们能够快速完成上下车的这个需求。
1: 没错，那在这边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啊，咱们接送孩子呢，单排顺向停放，
0: 对，
1: 即停即走，
0: 啊，
1: 人等车，不要车等人。
0: 哎，这是一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人等车。

啊，那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呢，已经是获得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授权。赛事呢，拟定于是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6号，在。

0: 4到20度，
1: 吴中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7到22度。
0: 中卫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5到24度。
1: 固原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5到19度。
0: 宁通晴见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在7到22度。那天气呢？早晚还是偏凉，请各位提前注意增加衣物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回家路上就到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晚高峰再见，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1: 银川文史资料72集，紫色传奇，当今世界书。2021年7月10号，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在宁夏银川市挂牌。综试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国字号招牌，标志着宁夏贺兰山葡萄酒产业进入国家战略。在贺兰山下的戈壁滩上，综试区为何会落户宁夏？它有哪些优势特点和发展空间？综试区挂牌之际，不少专家学者、经销商、业界代表等积极评价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发展潜力，揭开了综试区落户宁夏的秘密。产区有特点，风土是关键。在贺兰山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当地人称之为盐山公路。盛夏时节，晴空万里，驱车行驶在盐山公路上，望得见蓝天白云，看得见整片整片的葡萄地和一个一个的酒庄，张裕、长城、贺兰晴雪、丽兰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葡萄酒庄分布在盐山公路两侧。综试区专家委员会委员、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健说，宁夏是业界公认的全球非常有潜力的葡萄酒产区，也可能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葡萄酒产区。十几年前，张裕酿酒公司来到宁夏考察葡萄园，投资创办酒庄，就是因为宁夏拥有很好的风土条件。这里具有怎样的风土？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降水200毫米左右，降水少。

中国产区葡萄酒在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上获得奖牌162枚，其中宁夏产区获得奖牌81枚，获奖总数占据中国产区的半壁江山。从建厂到酿出第一瓶葡萄酒，从获得国际大奖到获奖数占据中国产区的半壁江山，这足以证明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李德美说，宗室区落户宁夏，其中一条就是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基础良好。宗室区落户宁夏，既离不开风土条件，也离不开产业基础，更离不开政策的护航。2016年，宁夏出台关于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加快葡萄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即实施办法，在苗木繁育、葡萄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品牌推广等方面，通过关节环节直接补贴与建立贷款担保、贷款贴息、贷款风险补偿两种扶持方式，来支持您。

辉原始酒庄、巴格斯酒庄等葡萄酒旅游酒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说，好的葡萄园与酒庄不仅酿造美酒，也改造环境，创造美景，塑造文化，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葡萄酒产业是集生态涵养、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产业。据了解，宁夏坚持开放带动、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创建中法葡萄酒学院、中国葡萄酒产业技术研究院，开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推广课程，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精品旅游线路，建设葡萄酒特色小镇，宁夏红酒云葡萄酒产业数字平台，推动产业链延伸拉长，产业间跨界融合。除文旅

0: 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用耳朵阅读银川，用声音记录银川。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迪，欢迎收听听见银川。今天走进银川的秋天，也走进一朵菊花的城市旅程。秋日的银川，风里有了干燥的凉意，贺兰山带青色的轮廓在湛蓝的天幕下越发清晰。当梧桐叶边缘卷起焦黄，一场关于菊花的盛世便在这座城市的街巷与公园里铺展开来。宁夏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强说，很多人以为菊花是南方雅物，殊不知在银川，菊花反而找到了最恣意的舞台。银川日照长，温差大，土壤偏碱性，恰是菊花最钟情的环境。如果列出一张银川菊花图谱，最先该提到的不是观赏菊，而是一种几乎被忽略的老银川菊——九月菊。它不高，仅五六十厘米，茎杆紫红，像被秋阳晒透了皮肤。复瓣花朵不大，外圈是褪了色的金黄，内里倔强地守着一抹橘红。朱强介绍，它最大的特点是皮实，不挑地，不贪水，在老旧小区的砖缝里，蓬莱渠边的荒地上，年年自播自长。它是银川菊花里的老住户，懂得这座城市的节奏。春天来得晚，它就慢慢醒；夏天干热，它把根扎得更深。到了秋凉，别的花瑟缩了，它却把花瓣一层层打开。

0: 银川的菊花不长在精致温室里，它们长在公园田埂上，长在老大爷的窗台上，长在小学教室的窗台边。这种清是银川菊花特有的温度，它不是被供起来的雅物，而是可以分株、可以交换、可以插在玻璃瓶里放在餐桌上的日常。如果说街巷公园里的菊花是银川秋天的底色，那么银川花博园里的展区便是这底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山公园绿化养护管理室主任邹静介绍，菊展主会场设在花博园，集中展示100个品种，50000盆精品菊花，每一盆都插着品种名牌。沿着花博园东门往里走，最先撞进眼帘的是盘龙圣火，它的花瓣是管状的，末梢微微卷曲，像一条条盘踞的金龙，花色从花蕊的金黄逐渐过渡到外圈的橘红，远远看去真像一簇簇燃烧的火在秋风里跳动。它植株高大，茎杆粗壮，一朵花能有碗口大小，站在它面前能感受到一种近乎莽撞的生命力。邹静说，从选育命名到推广应用，一株菊花要走的路和一个城市的秋天一样长。好在秋日的银川阳光正好，风也正好，那些菊花正一朵一朵地开在属于它们的时间里。听众朋友，一朵菊花里有贺兰山的风，黄河的水，也有银川人慢半拍却倔强盛开的性格。用耳朵阅读银川，用声音记录银川。感谢收听听见银川，我是苏迪，我们下期再见。
1: 本土风物，生态保护，大美银川。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哪怕由莫文蔚演唱，整首歌曲都是以如果为引导，表达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现在的珍惜。歌词中的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则表达了珍惜现在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未来的探索和期待。

0: 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技。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音乐的旅程即刻续上，跟着旋律继续享受这个夜晚。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一首由刘思涵演唱的《不懂爱》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展现了对于爱情的思考和感悟，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爱情的复杂和真实。

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0: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夜幕落下，湖城灯火渐亮，赶路的脚步也可以放慢节奏。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多元好歌轮番登场，解锁夜晚的轻松时刻。恋爱为何物，是由李克勤和江海嘉共同演唱。这首歌通过问句的形式探讨了恋爱的本质和意义。

此刻流淌的天另一侧是张碧晨与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缔造的神性舞台。闭上眼，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场撕裂时空的救赎诗篇吧。

在喧嚣城市中，你是否也曾感到莫名的无聊得很？关喆这首同名歌曲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寂寥，用音乐为你舒缓这股蔓延的情绪。

有一只小山羊，由李玉国作词，胡小舟作曲，戴青塔娜演唱。该作品从一只小山羊的视角出发，描写和歌颂了它不惧艰险、追寻自由与远方的可贵精神。

以传统器乐为骨，国风叙事为魂，这首《沧海飞尘》藏着对江湖情怀的深度诠释。银铃用细腻转音剖开爱恨嗔痴，旋律起承间满是怅然与洒脱。

赵照这首《一匹白马》诞生于2017年，灵感源自赵照在北京安定门内大街偶遇一匹被枷锁束缚的白马，主人鞭影下的绝望与安静的眼神交织，成为创作的原点。赵照以低吟浅唱的叙事感贯穿全曲，民谣底色叠加灰暗色彩，将荒诞化为命运的咏叹，

0: 耳朵的必杀技，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夜幕落下，湖城灯火渐亮，赶路的脚步也可以放慢节奏。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多元好歌轮番登场，解锁夜晚的轻松时刻。一首汪苏泷的《蒙力觉醒》分享给大家，歌曲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毅力，就一定能打破一切规则，实现自己的梦想。

世界未末日是一首英式摇滚曲风，抒情的旋律乍听像是情歌，歌词却以浅白的文句一字一句重击内心，不断地提醒大家要学会珍惜。

0: 当刘宇宁唱起这首《如梦亦如你》，似有魔力般将我们拉进仙侠世界，其独特的烟嗓搭配古风元素的旋律，构建出飘渺又深情的意境。
1: 屏风残月，皎洁你容颜。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

第一台第三角断，第二台第四角断，第三台专门为验证问题而购入的新车第二角断了，这是花了血本了。从披露的信息看，断裂位置一模一样，都是刹车踏板支架，而且是三台不同批次的车。脚刹没了怎么办？只能靠 P 档紧急制动。停车距离从正常的大约38米拉到约140米。尊界 V800 售价 76.6 万起，最高过百万。官方宣传里写着全链路冗余设计，这里的冗余是什么意思？就是同一个功能有备胎，这套坏了另一套顶上。如果全链路冗余这条链包括踏板支架，那它就不该断，如果不包括，那全链路三个字是不是说的太满了呢？这件事首先得说清楚边界。懂车帝是第三方汽车媒体，不是国家法定质检机构，测试拍到的支架断裂是现场观测到的客观现象，但媒体拍到的现象和监管部门确认的产品缺陷不能直接划等号，还需要正式的官方溯源。也就是三台车出现相同断口不等于产品缺陷已经成立，是设计余量不足，还是批次工艺问题，亦或别的什么原因，需要官方给答案。但是话说回来，需要溯源和没有问题也不能划等号。懂车帝测试中出现一个数据，1612N是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传感器读出的数据。那这个 1612N 是什么概念？大约是成年男性全力踩下刹车的力度。根据国标要求，踏板承受 2000N 并保持5秒不失效。什么意思呢？比全力一踩还要多出一节，说明断裂的一瞬间传感器读到的力度还没有到国标的下限。当然技术圈对这个数字有争议，有分析指出断裂前最高踏板力度曾达到过 4589N， 这些太过专业的数据，哪个更缺陷，可能需要权威的官方机构用原始数据说话。而这事的重点是，为什么是三台同一位置，一台断叫偶发，两台叫巧合，三台呢？而且第三台是为验证问题而购入的新车，第二脚就断。

0: 只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2: 探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制动踏板不都是金属结构的吗？它咋能断呢？能踩断呢？
1: 可说呢，是啊，可说呢，是啊，
2: 它就是金属，但是它就是断了。
1: 那对啊，
2: 怎么解释？
1: 那大家就猜啊，对吧？说什么要把它的材料、质地、设计啊等等，是吧？
2: 包括跟它的温度什么都有关系。
1: 啊是啊。咱们家里面的金属结构的那些个日常用品坏了的不是也有的吗？
2: 也有那种咔嚓一下就断了。
1: 哎，对，
2: 嗯。
1: 好，另外一个热点啊，今年十一期间，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广为流传，啊，整个十一期间都没消停。现在据说有人出门啊。已经女性居多啊，已经带着一次性的高铁座椅套了。
2: 我早就买了，但是我没带。
1: 哎呦我的妈！
2: 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矫情，所以我一直没敢带。
1: 我也觉得你矫情，确实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使用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我觉得是能够相信的。你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女士啊，也是女士居多啊。进了酒店里面的啊，所有东西啊，
2: 得用那个胶贴一下，
1: 它都是套子，
2: 对，或者贴一下，
1: 枕头套子、被套子、床套子，甚至
2: 一次性，
1: 甚至于自己贴身穿的也是一次性，
2: 一次性内裤
1: 啊，好吧，这是人家的权利，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了啊，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
2: 但是你没看吗？有一些那个酒店博主测评。他头一天住了这个，做了一个隐形记号，第二天再入住这个房间，有的酒店啊，他就没换。
1: 对，我还是相信他为什么成为新闻了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个案。我还是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的清洁的能力和清洁的态度，对吧？好，来说这个 HPV 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啊李栋增辟谣说。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因为这个 HPV 啊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经过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我套那一次性的坐垫并不是因为害怕感染 HPV， 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些人他把那脚丫子放在那椅子上，万一他要有脚气呢？
1: 对，
2: 这卷气传染不？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还有人头上有什么病的，然后他还靠在那个椅子上。
2: 哦，所以套上嘛，安全嘛。
1: 哎呀，这个，那你出门的话
2: 就麻烦嘛。
1: 那是呀，对吧？包括你吃饭是吧？你吃饭，哪怕你用筷子，用一次性筷子，那一次性的筷子，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你会想象吧？
2: 这个事儿不能多想
1: 啊，就是呀。
2: 哎呀，这个事儿一多想，心里难受，
1: 就没法出门。我跟你说啊。所以北京晚报就分析啊，不知道这个造谣的者啊，这个造这个 HPV 的这个人安的什么心，
2: 该不会是卖一次性座椅套子的人吧。

0: 作为人员高频流转的公共出行空间，高铁座椅的卫生问题不是不能讨论，
1: 嗯
0: 啊，就有其实有的旅客也担心座椅没有及时清洁，皮肤会不会感染，一次性的这座椅套，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在关注的啊。但是你现在今年这个十一呢，你把这个它的卫生啊跟这个 HPV 感染源连在一起啊。嗯，

0: 就已经把这个问题从干不干净上升到安不安全了。
1: 哦，对，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一些常识。
1: 嗯，
0: 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只会给公众制造焦虑，影响公众对公共空间卫生状况的客观认知。
1: 嗯，
0: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呢，咱们不懂的人，有可能讨论起来瞎讨论。我有个诀窍，一般这种事啊，我一般问大夫。
1: 怎么说？
0: 因为大夫掌握的这个东西肯定比咱们要多嘛。
1: 嗯，
0: 是什么细菌、真菌？
1: 嗯，
0: 病毒什么？他那怎么去区分传染源、传染渠道什么？你得问他。如果大夫说啊，我出门我都不在乎这些，
1: 嗯，
0: 你就算了吧，那我就算了。
1: 哦，
0: 对吧？
1: 也行。
0: 啊，是啊。
1: 也是。
0: 哎。所以这个谣言之所以广泛扩散，就是精准的拿捏公众的心理。北京晚报分析，这两年公众卫生意识普遍提升，这是个大好事。
1: 对，
0: 什么？对于卫生状况，特别是公共空间的越来越关注啊！高铁啊，每天那么多人，那当然了，大家呢，哎，肯定是神经高度敏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 ，HPV 的概念这两年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是吧？过几年前，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个 HPV 呢。
1: 嗯，
0: 是吧？你现在呢，我就算不知道它具体是个啥，但是我知道它可能是个病毒。
1: 对。
0: 啊，但是呢怎么传播，恐怕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一知半解。
1: 嗯。
0: 看到这个字眼，对吧，然后再做一些联想。是吧，
1: 就觉得你既然能防就防住嘛。
0: 宁可信其有。
1: 不可信其无。
0: 哎，这一般的这个防备心理。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些个某些的这个造谣的这些博主。还借着什么重灾区呀、首要来源这些方式来渲染危险程度，的目的很简单啊、哦。他说的越危险，他的传播速度就越广，
1: 他的流量就越大，
0: 流量就越大，
1: 嗯，
0: 他挣的钱就越多，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啊。谣言四处传播，公众为之忧心的同时，有的商家却生意兴隆，啊，刚才莫非也说了，一次性做一套热销，啊，
1: 你看还是有点用啊、哦。
0: 可能是不光是因为这个高铁的靠背问题
1: 啊，
0: 还有一些个什么酒店的问题啊，
1: 卫生问题
0: 等等啊，所以啊，这个出门在外，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到位，防护意识一定要有，但是不能被带跑带偏。
1: 嗯，
0: 啊，一味听信谣言，不仅起不到防护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
1: 是，
0: 这是北京晚报的说，我的说法叫做。哎呀，咱们说句俗话吧，啊，说有的人啊，活在世界上最后是怎么死的呢？
1: 嗯，
0: 不是病死的，
1: 吓死的，
0: 吓死的，哎，
1: 所以你就觉得放宽心啊、哦，
0: 哎，
1: 没啥事儿，
0: 所以还是要学习点，
1: 嗯，
0: 要加强学习点，啊，一天不学习赶不上上，对吧？是是是，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要学习点，
1: 好，
0: 嗯，好，来看《新京报》关注的这个十一期间啊，昨天我有说到了啊，呵呵，酒店。哎呀，这个酒店以后出门还住不住呢？
1: 那肯定得住，你不住你去哪？
0: 如果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多功能配置越来越丰富，这句话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嗯，
0: 啊，相关媒体梳理了啊，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说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
1: 嗯，
0: 这个我已经反复说过了啊，特别是雷总
1: 啊，
0: 啊，雷总那个单位的产品呢，我看了好几个，好像其他的单位这个新车的这个推广的力度啊，不如雷总的他们单位。
1: 我觉得也不是
0: 啊，
1: 是其他的车吧，好像。跟雷总的车比起来，对我们女性，尤其我这种人来说，雷总的车更吸引我，因为他有很多的点都让我觉得啊，原来可以这样，你居然满足了我这个观点，哇，你居然还有美容镜、化妆镜、化妆桌。
0: 哦，是这样的。
1: 哎，我看其他车你没有，好，那我就不了解你，我专门就了解他。
0: 我是一直关注这个车呀，能不能把后排变成一张床？结果我这两天啊，这两年，
1: 嗯，
0: 看的最多的就是雷总他们单位的车，啊。
1: 怎么样嘛？心动不？
0: 特别心动啊！
1: 还能站起来，最主要你在车上，
0: 你
1: 躺着坐着多难受啊！
0: 你想，我退休之后，如果一年四季在外面旅游的话，
1: 这个住宿是个大费用。
0: 那当然了，就算咱们凑合着住吧，一天、
1: 也得100多，
0: 150吧。
1: 有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算算看，一个月就是4500。
1: 你把这4500省下来干啥不好？
0: 一年50000多。
1: 那还不行不行
0: 啊，是吧？你光住宿就，是不是？

0: 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新车呀，这个出现这个新的功能，短暂的住宿啊，这个对这个酒店行业，不要说民宿了，民宿现在对吧？待会咱们有个音频的时候，
1: 有。民宿现在为啥好多人不选择了呢？
0: 相关媒体的这个也是个统计啊。
1: 嗯，民宿遇冷、
0: 也不知道是据不完全统计还是据完全不统计，出来这么一个统计说民宿不行了。
1: 嗯。
0: 啊，咱们先说这个短暂的住宿来冲击这个酒店行业啊。酒店行业昨天我们说过了，那、现在呢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配置比较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每逢过节它必涨价，是吧？涨完价之后呢，也未必性价比就特别好。
1: 是
0: 啊，所以说消费者对它的诟病也不少。
1: 嗯
0: 啊，于是乎呢，这个一些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住宿条件逐年在得到改善。
1: 嗯
0: 啊，就是过去啊，即使消费者觉得贵，只要你出门，
1: 嗯，
0: 你想住不想住，你都得住，
1: 没办法
0: 啊。你过去不要说是民宿了。过去连青旅都是满满的，
1: 对，
0: 啊，现在呢，新能源车正在成为床车，啊，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我就住酒店，
1: 对，
0: 价格高难以接受，我在车里面将就一晚上也不差，
1: 嗯，
0: 因为铺开的是个2米的大床，
1: 对，
0: 还能开空调。
1: 但是我说实话，人嘛是有急需的，比如说内急，我想上个厕所。
0: 那当然，那
1: 我在车上解决呀。
0: 那我停车，我傻呀。
1: 哦，找公厕。
0: 那我停车，我肯定要挑地方停呀。
1: 那大半夜，哦，也是。
0: 我对吧？我床车停你明川市，我不可能挑新华街停呀。
1: 那洗澡呢？
0: 那现在洗澡有第一个
1: 澡堂子，
0: 车上面有简易。

0: 洗澡装置。
1: 凑合洗洗擦擦、
0: 哎，拉个帘布就起来了
1: 啊
0: 啊！
1: 哎，实在不行去个大澡堂子。
0: 还有的呢是停在公厕部的洗一下，
1: 洗漱简单洗漱、
0: 哎。还有的城市今年十一我就看到了，就那个专门给你提供这个宿营的一些个公厕，
1: 哦，
0: 里面是直接带那啥的
1: 淋浴间的，
0: 带淋浴间的、
1: 哦、也行
0: 啊，
1: 那倒也行。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酒店怎么办？
1: 酒店难呀，
0: 嗯，
1: 住还是不住啊？
0: 所以这个现在游客呢选择住在车上不住酒店，其实呢并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
1: 哎呀
0: 天哪，今天银川的天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了啊。哎呀，这个除梦不堪天气预报，光
1: 你穿少了，
0: 穿的靴位有点少
1: 啊。
0: 嗯，除梦才发现大家穿的都比我厚啊。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啊，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呢反而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消费是有所增长的。
1: 嗯
0: 啊，乘车向游客可以不订酒店，但是依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厕所、换洗等服务，也需要穿餐饮、购物和娱乐。
1: 也是啊、
0: 哎、
1: 你总得车拉撒穿住行吧。
0: 现在一些乘车游客之所以扎堆酒店周边蹭厕所、热水，甚至呢洗衣设备，一个正重要的原因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尚不充足。
1: 嗯，没配套完善、
0: 啊。换个角度看，这些尚不充足的供给就是一门新的生意。
1: 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2: 看看给你一个建议。顾老师啊，不管买东西还是买什么，你得知道自己的需求吧。那按你的说法，我觉得你还是直接买辆房车吧。
1: 不行，现在的我个人认为啊，就中国的这个房车都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2: 还在发展当中。
1: 对，我首先对房车内部的一些个设施啊，什么硬软件呢，我不太满意。另外一个呢，整个社会呢，对于房车的接纳度或者说服务度，我觉得我也还不太满意，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就是正式进入到房车时代呢。
2: 反正总之就是不方便，
1: 有些地方呢对房车不待见，就不欢迎你来。另外一个呢，对于房车的服务，很多地方还不完善。宁夏我知道，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哈巴湖，那个延池的那个，那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房车基地。就在哈巴湖边上。
2: 你看了？
1: 我去了，我还住了一个晚上。
2: 哦，咋样？
1: 我支的帐篷，好像按车算的，一台车是300块钱还是350块钱？
2: 一晚啊？
1: 一晚上，甭管你车里面几个人。
2: 那也挺贵的。
1: 还行吧，但是里面全。
2: 哦。
1: 水电都是充足的，而且里面卫生间里面就是我说的。
2: 能有淋浴间？
1: 哎，带淋浴的。
2: 哦。
1: 啊。但是这个还没有普及到哪哪都是。
2: 是。
1: 啊。
2: 而且我觉得一晚上300块钱。我为啥不住酒店呢？
1: 对呀，那你五个人呀？
2: 哦，五个人就合适。
1: 对呀，你带着帐篷。
2: 如果是五个人的话，
1: 或者你四个人的话也划算啊，对吧？你四个人带上两顶帐篷
2: 啊。如果两个人的话就不划算。
1: 对，
2: 两个人我就可以去住个标间了嘛。
1: 对，
2: 对吧？
1: 而且呢，这个目前这个咱们这个房车，说实话呢，别的咱先不说吧，我一想到这个咱们这个每天的这个清理这个厕所卫生间。
2: 就头大，
1: 哎呦，
2: 这个下水问题，
1: 是吧？什么时候它
2: 能自动排出去？
1: 对，或者它能像一个什么，像飞机啊，或者航天飞机里面的那个，能够把它瞬间转化成一个别的物质？
2: 哦，
1: 对吧？
2: 可再生。
1: 哎，然后我拿它的时候呢，是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固体。什么味儿都没有。
2: 不要那么那么高，
1: 不要那么原生态啊！大家中午都吃饭，好吧？
2: 哎，刘老板。建议你啊，老古，千万不要卖。

0: 和那个啥，该省省，该花花。
1: 老话说对着呢，你想吧，我要是计划60岁之后出去周游全国的话，
0: 你睡眠很重要。
1: 我已经是个60岁的一个
0: 老
1: 上古神灯了，
0: 老
1: 上古圣老啊！你说我这个睡眠有多重要？而且我每天，你往少了说吧，你不开，你周游全国怎么得一天开个300-400公里吧？
0: 8个小时得有吧？
1: 不，我不想开那么长时间
0: 啊！8个小时你都不行啊！一天24个小时呢？
1: 我就想开4-5个小时，我觉得
0: 4-5个小时将将到固原啊！
1: 因为时间有大把的嘛。
0: 那你不能，你不适合去新疆。
1: 那首歌怎么唱的呢？还是有大把的时间嘛。
0: 啊，好，
1: 不是一首歌嘛啊！我们退休职工嘛，对吧？有的是时间啊，但是呢，你不管在车里面怎么睡，你永远不如进房子睡觉睡得舒服。
0: 那肯定的嘛，那还用说吗？
1: 但是也不一定
0: 啊。
1: 不一定，这是我以前的观念啊。我这两年净看那个啥雷总他们单位的那个车了啊，而且呢有一些
0: 你心动了，
1: 有一些个博主每天不都在直播吗？在抖音上。
0: 哎，你别说博主了，我身边有朋友啊，将近一年的时间，快一年啊，小一年的时间都在车上度过的，因为他自驾嘛，全国自驾。
1: 嗯，
0: 真的是在车上睡啊！哎呀，我也很佩服。
1: 嗯，自驾最重要的是要有钱的，不一定。
0: 你没看有些博主人穷游？
1: 对，那穷游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就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了嘛。
1: 旅居的话，你看旅居的话啊，我这两年我也在查，
0: 你算了一下，
1: 这两年的话，你看就算云南、贵州这些地方最适合旅居的地方，
0: 嗯，
1: 有一个人一个月800块钱，住宿
0: 有那样，就你都住那种小村子吗？
1: 啊，也有一个人一个月住宿3000块钱，
0: 有，
1: 那都不一样，
0: 那还有30000的呢。
1: 对对
0: 啊，
1: 哼。好，继续来说酒店问题啊。这个新京报啊说，今年这个酒店的保洁累坏了。
0: 为啥呀？
1: 为啥老搬床？
0: 打扫卫生。
1: 酒店那个床大家搬过吗？
0: 没动过。
1: 死沉活沉的。
0: 是吧？
1: 确实沉。那是因为呢啊，很多朋友都是亲子游。
0: 啊，一家三口了，四口了呢。
1: 进去之后呢，把床拼在一起。睡得挺好，这样的话又省心又省钱。问题是啊，游客退房走了，
0: 嗯，
1: 谁来把这个床复位呢？
0: 那只有保洁了吗？
1: 哎呦天，是吧？据说有保洁啊感叹啊，一天下来老药都要废了啊。很多人也很无奈，假期呢肯定要带娃娃出去，
0: 嗯，
1: 那么亲子房呢，一房难求，
0: 一个是一房难求，另一个是亲子房贵啊。
1: 那也贵呀，
0: 亲子房确实比普通的标间和大床房贵呀。
1: 第三你还抢不上
0: 啊，就可能一个酒店就那么几间。
1: 昨天刚说完，那大床房呢就睡不下一家四口。
0: 嗯，
1: 很多家庭只能在标间硬凑出来一张超大床。
0: 嗯，
1: 就是两个凑在一起。
0: 对，两个拼块。
1: 究其原因啊，还是因为供需矛盾所致。啊，这几年亲子游早就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需求了，尤其到了国庆、暑假这些个假。

0: 期，家庭客群往往成为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跟快速增长的气候相比，如今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主要围绕着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适合容纳一家三口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有限，一到旺季很容易供不应求。
1: 是的。
0: 所以跟刚才那个话题是一脉相通。
1: 嗯。
0: 啊，如果床车大军只增不减，那么你酒店的生意以后该怎么办？你总不能一年四季就做几个假期吧？
1: 那不行，那我都亏完了。
0: 365天只做
1: 暑假和寒假，
0: 五一、十一、春节，剩下的呢？对吧？
1: 遇冷吗？
0: 所以得想办法呢。
1: 嗯。
0: 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同样如此啊！很多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早早被订满，有些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有空房腾出来，因此很多家庭只能自己想办法。啊，保洁也确实累，但是呢，你这么搬床也是无奈之举。
1: 嗯，
0: 啊，所以明确的市场信号出现了，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一起变了。
1: 是啊，
0: 啊，
1: 实在不行，我觉得酒店如果看到有那种遇到亲子游的，哪怕你们酒店的亲子房型，供不应求，你是不是可以给配套一下一张单人床？
0: 对呀、啊，
1: 免费增加一个床型呢，那小孩子嘛。
0: 你包括酒店刚才说到了，你不是要喜欢住在车里面吗？
1: 啊、
0: 我酒店当然不喜欢你们这些人在我们停车场停了嘛。
1: 那
0: 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要是你的停车位、充电桩、补水点、洗浴间、公共厕所这些、
1: 能不能适当收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一个人50块钱，
0: 我们可以探索一下嘛，
1: 对吧？
0: 可以商量一下。
1: 你不住我的酒店可以，但是我还是欢迎你。为什么？你只要来我们酒店洗漱什么的，50块钱一个人。
0: 哎，对对，
1: 嗯，
0: 但是前提啊，前提是有空，是有这个富余的精力。如果一个酒店啊，一到过节期间全住满啊，老板不会干这个事儿的。
1: 为啥呀？
0: 他吃饱了撑的慌了，
1: 多挣一笔算一笔嘛。
0: 哎呀，他忙不过来的，他忙不过。
1: 好吧。
0: 啊。所以说啊，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意味着新的商机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
1: 嗯，
0: 啊，酒店要重新审视亲子房的供给。
1: 是的，
0: 啊，每到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啊，你能不能想办法？其实啊，哎呀，很多的那个酒店啊，
1: 嗯，
0: 就那个标间啊，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宁夏很多酒店，那个房间比较大。我这次看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宁夏住宿啊，特别点赞我们宁夏的这个标间的这个面积，就在那个面积上，有的时候啊，你增加一个床垫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对，
0: 是吧？席梦思嘛，
1: 啊，席梦思
0: 要
1: 贵吧？
0: 啊，对，你增加一个床垫扔在地上，让两个小孩住在那个床垫上
1: 也行。
0: 适当的收点费，总比他住不上房间要好嘛，总比他去移个床要好吧？
1: 嗯，是的。

0: 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2: 爱钓鱼的猫说，老顾啊，你千万不要相信穷游
1: 啊。
2: 啊，你看，你去看那穷，搜一下那穷游，最后你就明白了，穷游不成立这个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去穷游。
1: 但是这两天我有看。

0: 而且那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
1: 哦
0: 啊，所以去西藏走川藏线不能穷游，这个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还行吧。那我们要开个车去鹤岗呢，我想着走花费不应该很大吧？
1: 鹤岗房最便宜了啊。
0: 没去过吧，就这么猜着呢啊。
1: 好吧，钟文生说，哎呦，席梦思那老贵了，你增加一个五宝床垫就行了。那五宝也是咱们宁夏的名牌床垫，我咋没听过呢？
0: 我莫非都不知道五宝啥？
1: 我知道宁夏五宝，但是我不知道五宝床垫。
0: 对，五宝床垫当年赫赫有名的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还在不在
0: 啊？哎，我怎么记得五宝床垫当年就是贺兰的呀？我隐隐约约的就这个厂子好像我还去过采访过，好像
1: 是吗？
0: 90年代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是专门跑工业口的嘛。嗯，好吧，来听音频吧。
1: 还有音频，对，就说到民宿的事儿了。
0: 哎，说到民宿，这是来自于哪儿的？
1: 湖南卫视新闻
0: 啊。湖南卫视新闻对于民宿啊的点评。
1: 嗯，
2: 多年轻人放弃民宿了，今年11长假民宿遇冷变得肉眼可见。在社交平台上有民宿老板冒苦水，明明游客就在楼下，人潮就在窗外，可房间就是卖不出去。一些民宿的入住率能到6-7成就算不错了。过去10年，全国的民宿可谓是爆发式增长。2016年，全国和民宿相关的企业仅有1.9万家，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直接激增到37.5万家，整整增长了近20倍。民宿企业激增的同时，消费市场却彻底反转。早在2022年10月，全国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就已经跌到惨淡的36%。即便到了每年的7月和8月的暑期旅游高峰期，大量热门旅游城市的民宿入住率也仅仅在40%到50%之间徘徊。多数民宿遇冷，其实是各类问题长期积累的原因。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保洁、消毒流程、24小时服务和完善的安保，能给消费者稳定靠谱的居住体验。但市面上大部分普通民宿缺乏统一服务标准与监管，数百上千元的房价常常换来的是卫生不达标、设施故障、隔音极差的居住体验，极大拉低了游客好感度。更劝退消费者的是行业泛滥的虚假营销，不少民宿依靠广角修图、深度调色，甚至 AI 假图包装店面，网上精致的山海景观轻奢客房，实景往往是破旧杂乱、设施老化，严重的图文不符，彻底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同时，资本涌入让民宿失去了原本的核心优势，各地民宿陷入同质化内卷，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没有地域文化特色，流水线式的假情怀，根本撑不起虚高的定价。正因如此，年轻人旅游消费愈发理性，如今民宿降温是一场良性的市场洗牌，淘汰的只是投机跟风、重营销轻品质的劣质产能，靠滤镜套路溢价收割的时代已然落幕。住宿行业的核心永远是卫生、安全、服务与真诚，年轻人消费理性觉醒，倒逼行业告别浮躁内卷，未来只有诚信经营、兼具特色与品质的民宿才能站稳市场。
1: 没错，
0: 这个民宿这种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跟酒吧跟咖啡馆是一个道理。
1: 嗯嗯，
0: 主要看你这个老板啊
1: 老板
0: 个人的素养、个人的情趣爱好、
1: 个人的品味。
0: 哎，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服务领域。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里面除了你的个人情怀和个人素养之外呢，你应该还有你相应的行业标准。比方说你开酒吧，
1: 嗯。

0: 我现在的年轻人，我还是要感谢现在的年轻人，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把民宿这个行业也给整顿了，
1: 筛了筛。
0: 哎，倒闭的对着呢。
1: 嗯。
0: 哎，所有倒闭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1: 对，都肯定是哪里不达标了。
0: 哎。
1: 哎呀，我的猫说，哎呀，误报创点险还有呢。
0: 嗯嗯嗯。
1: 在那个景墨家园对面东边那个门。
0: 哦。
1: 不过它就是现在变成私有了。

0: 那他能开过去，他再加满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我天哪，
0: 这都多大的事儿嘛啊！而且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的
1: 哦
0: 啊，而且还存在啥呢？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
1: 那报一下嘛，
0: 这就是就是人家说了嘛，新员工嘛，就是来刚来的临时工啊，这是吗？所以这个员工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他不了解还有一个配套的应急处置的机制。
1: 嗯，
0: 啊，于是乎这车主就，
1: 你把别给闹的，你看
0: 车主眼睁睁的看着加不上油，
1: 着急不？
0: 最后花了350块钱，找了个拖车。
1: 妈呀！
0: 20米给拖了过去。
1: 哎呦我天！
0: 其实啊，这个，当然了，车主就是很糟心啊。但是我看来呀。就是如果是摊到我的头上的话啊，虽然。

在《追梦人》这张专辑中，《几度夕阳红》可能是80后相对最为陌生的一首。那么好妹妹到底为何会对这一首歌情有独钟呢？其实对于70后而言，《几度夕阳红》是热门到不行的大热金曲。朝朝共暮暮，相思古今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琼瑶亲笔写就的古风歌词，配上潘越云动情万分的演绎，在当年可谓是人人传颂。为了更好地进入那个时代的感觉，好妹妹形容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怕毁坏了意境，不敢自己加太多戏。在正式配上歌曲时，他们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去研究潘越云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尾音，最终好妹妹也成功唱出了那一份缠绵悱恻的婉转之感。合唱完《几度夕阳红》之后，潘越云是这样评价他们的：好妹妹的声音就像流水，很淡很舒服，他们绝对可以跟这些歌产生新的化学反应，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喝完这杯陈酿的旋律，追溯一段时光的微醺。欢迎光临。

不得不说，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金曲，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这样逐渐淹没在人海中，慢慢消失，再也听不到。偶尔在听到这些歌，则被冠上了怀旧之类的字眼。任何一个流行文化的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平地而起的。华语乐坛直到今天，全凭一代接一代的音乐人前仆后继的各自呕心沥血的创作，一点一滴的为华语音乐打造根基。心仪物换，即使流行乐坛更迭再快，我们也不能轻易遗忘昨日的经典。在岁月中褪色的经典金曲需要被大力保育，更需要有人用心传承，而这也正是好妹妹一直在直力创造的事情。在好妹妹的身上，我们能仿佛看见一种种神奇的跨世代功力。秦昊、张小厚两个大男孩的声线和创作，既有不俗的潮流触觉，同时又兼具经典复刻的味道，总是可以把不同的时代特色巧妙地连接在一起。通过对于黄金时代代表性的歌曲重新演绎，好妹妹不仅是向那样一个时代致敬，更是成就了通往未来的一次传承。好妹妹想用一整张专辑的容量，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历代华语音乐人的追梦历程。这是追梦人这张专辑坚持一定要找回每首歌的原唱者来合唱的质朴原意，承接前人勇敢造梦的力量，继往开来，继续追梦。现在回看那样一个唱片可以大卖数百万张的时代，真的美好的恍如梦境一样。这个梦境激励着新生代的年轻音乐人保持信心。至于好妹妹，也借助追梦人这一次与十大女歌手相聚的难得机会，在他们身上找到了抵御时间的力量。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这个架子都没放下来。最后纪晓岚眼珠一转，说这么的，我回到这个县里头啊，我做个媒人，将来有那门当户对的，我一定给我这妹妹保一个大媒啊。老头心里琢磨，怎么的也不如你呀、啊。姑娘在后边听了，急得直跺脚。姑娘现在是满心愿意，可有一点，一听纪晓岚这么说，姑娘对这纪晓岚又恨上了。你看你那脑瓜子，木头的，还是让鸭子踢了，门弓子抽了，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爹什么意思呢？就在这光景，家人噔噔跑进来了，来呀、啊，咱门外来两个人。说一个姓马叫马云龙，还有一个老道没鼻子的，有事要跟您相见。哦，姓马。纪晓岚在边上一听，哟，马云龙来了。这纪晓岚不是在青云寺吗？老道陶德安回去给送信，马云龙两个人一到青云寺，这么一找，纪晓岚没了，可把马云龙急坏了。就这么的，找来找去，找到白村，天亮了。走在大街上门口啊，就是在白建章家的门口，这个家人在这捣鼓，哎呦，这次来的纪先生啊，咱老爷相中了，可昨天晚上来个刺客要杀这纪先生，结果让纪先生把这刺客抓住了，七言八语捣鼓被马云龙听见了，一打听这是白建章的家，老道陶德安就告诉这马云龙，马老你说呀，龙爷，龙老弟呀、啊，这白建章人送外号文雅剑客呀，那武林当中

珠子，嘿，这人长得精神，一看穿这模样，长得这模样，后边背着兵刃这模样，感觉都挺可乐。纪晓岚马上引荐。那么当然了，马云龙得跟这白建章说实话，我的师父是谁，哪门哪派的。哦，你师父原来是长白字在先呐，我们是老交情了，赶紧坐下吧。大伙吃喝完毕，纪晓岚想，我得走了，我得把这刺客带走啊，这有马云龙了，什么都不在乎。老头献给配了辆车，这就把这陈化龙放到这车上。纪晓岚临走的时候看了一眼白建章，老人家，过两天吧，我派人来接您来到县衙啊，到我这做客，咱们两个继续饮酒作诗。哎呀，纪先生啊，我也欢迎你到我白村来呀，放心吧，说不定哪天我就来，咱这路也不算太远啊，我就这么地，再会，哎，再会。这纪晓岚转身又看了眼白建章，你看老头好心要把女儿给自己，自己还没说出口，这玩意也说不出口啊。老先生，那个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上心。哎，拜托拜托拜托。这车走了，白建章站在村口这儿望着远去这行人的背影，心里头琢磨，哎，也是我女儿命苦啊，这如果没这些事儿说的多好啊，这女儿一嫁给啊纪晓岚，自己家马上的身份就提高啊。可是这位，哎，老头啊，心里带了一阵的惋惜，回到家中长吁短叹，压下白建章咱且不表，单说纪晓岚马云龙陶德安几个人押着陈化龙回到历城县，把陈化龙押进死囚牢，立刻往上打呈报，知府天知府命人将几名要犯全部劫往济南府，干什么呢？在府里头审，这是大案，立刻上报朝廷。赶纪晓岚把这波人送走了，案子移交上去了，没事了，哎，心里头高兴了。哎呀。

0: 阁下是完成了一件事儿啊，这是皇上派下来的事儿啊，没有辜负皇上的期望。
1: 嗯，
0: 好几个菜，今天大伙团团围住喝上几杯。另外还有个事儿想跟马云龙说，云龙啊，你别走了，就在我县衙里帮助我吧。另外还有这陶德安，现在不是吗？纪晓岚越看陶德安呢，越觉得有意思。另外，纪晓岚突然想出个想法来，那个姑娘就是那白玉妾，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学问多高不知道，我这好几个不知道，老太好心好意的把她要嫁给我，可是必定我是有家室的人了，可是云龙没有啊。云龙行啊，我这不跟老头说了吗，要给姑娘保个媒呀，干脆我就把云龙介绍过去不就完了吗？而且

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就是把这酒菜摆上了。喝酒的当中，纪晓岚就跟这马玉龙说了，这个白建章啊，老人家真好，为啥要以文会友呢？实际他老头有想法，他有个女儿叫白玉倩，这姑娘是长得也漂亮，才学也高，不过我没见着，他实际是想选姑爷。就这么的呢，这个老头就拖到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云龙，你已经30岁了啊，我说你干脆这个媒人让我当得了，我明天就坐车去，我到那跟老头说，你们两个就见一面，你看怎么样？哎呀哎呀呀，哎呀，我说我的谢大老爷，你可别闹了，我跟你说吧啊，你我这个还没到这个成婚这年岁呢，我说你都30了，你又不管我30-50了，我这个学会武功我还没闯天下呢，我还没扬名呢，俺师傅教俺的东西还没使出去呢，你说还没使出去俺就去娶媳妇了，这有媳妇咱忘了闯到江湖了，那不行。

0: 你说你那姑娘要干什么，我到美容院，我把美美容，我安个鼻子，不行我安个象鼻子，那得的，对。我说你别闹了啊，你就好好当你的老道，你还拿门子书啊你啊，一听说娶媳妇你就不出家了那不行。我说老季啊，你别骂这个啊，俺不先不娶媳妇，哎呀俺不娶媳妇啊。哎，我说玉龙，人家姑娘可是好姑娘啊，好姑娘俺也不娶啊，多少俺想起来娶俺就娶，俺现在不想娶俺就不娶。对对，嘿，你这好了，来喝酒喝酒。吃完了，纪晓岚呢没到后宅去休息，他告诉这陶德安、马云龙，你们到东院，自己到书房。哎呀，这几天也挺累的。马云龙这边和陶德安一走，纪晓岚躺到这床上，这就睡着了，把外场脱下来。纪晓岚睡觉个毛病，为了解乏，夏天也热，另外这地方也比较僻静，哎，基本上这睡觉啊，就是走油蜡大光杆，脱了个溜光。我们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叫一机睡眠。这一觉就到天亮，纪晓岚就醒了。哎呀，睡着一宿舒服，哎，浑身哪儿都舒服。往起一坐，得找衣服裤子穿上好办公啊。他这一伸手就抓这衣服裤子，抓两把也没抓着，抓第三把他把眼睛睁开了，一抓，耶，我这衣服裤哪去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再找，坏了，整个这书房里啊，你说他关个腚给地下绕了一圈，找了个遍，自己的内衣内裤、外衣外裤以及这衣服裤子什么都没了。再低头连鞋都没了，才发现自己方才找这衣服裤的时候是光脚丫在地下找。哎呦，纪晓岚就上床了，把被户一围，纪晓岚对着外边喊了一声：“来人呐！”不大一刻，那两个随从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进来了。老爷，您哪边吩咐？纪晓岚一琢磨呀，可能是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这个仆人把我的衣服裤子背心裤衩拿外头去给晒了，或者洗了，或者这靴子

给外头打扫打扫。他是这么想的。我说不仅不住，二老爷，这个我那衣服裤子你们两个给我拿回来吧。老爷，什么衣服裤子？对，装糊涂。还什么叫衣服裤子？我这衣服裤子内衣内裤你们两个没拿出去吗？我们拿出去。老爷，我拿您那衣服裤子干什么呢？你拿呢？老爷，我也没拿呀。哎呦，这就怪了。纪晓岚这回啊，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哎呦，我这么大个历城县的县的老爷，这衣服裤子背心裤衩靴子都没了。哎，我说不仅不住，你们两个过来。哎，老爷，哪边吩咐？哪边也不吩咐。我呀，睡觉啊，把这衣服裤子不脱下去吗？对呀，啊，不光你脱呀，谁睡觉都得脱呀。脱下去没了，没了。哎呦，这回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才发现，纪大人的衣服裤子可不没了，怎么的？再细一看，咱这位纪大老爷推那背，纪晓岚还把这背呀、撩起来一块，看见没？这由头到尾我这光着呢。哎呦，老爷，我们赶紧去找去。另外我们问问谁把老爷的衣服裤拿走了。俩人说着话撒腿往外跑，纪晓岚嗷嗷一嗓子，回来，赶紧回来。别吵吵，这事有吵吵的吧？啊，这传出去多磕碜呢。历城县县太爷把衣服裤子弄丢了。这不行，这别传出什么花边新闻来。老爷，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两个秘密的、悄悄的，不惊动别人的情况下，由头到尾，由前院到后院，由左院到右院，仔仔细细给我找，看一看谁把这衣服裤子拿去了。哎，这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就跑出去了。奉了老爷之命啊，由前院到后院没有，左院到右院没有。哎，挨屋看一看吧，挨屋看也没有，到了后宅没有。哎呦，俩人呢这开挠脑袋了，这可真出了鬼了啊，这到现在这没找着啊。赶紧回来告诉纪晓岚，老爷，没找着啊，我们是嘎啦鸡甲去乱溜直，耗子哭了我们的掏两把，就是没见着您老人家那身行头。

纪晓岚感觉到啊，奇了，这真是冒鬼了啊！竟有人进我屋把衣服裤子拿走了就不知道啊？你们都翻遍了吗？来呀，我们都翻遍了。嘿，赶紧到后宅看一看，是不是后宅的人呢？后宅也没有啊。哎呦，纪晓岚呢一着急顺床上下来了，一转身又上床又赔上了，怎么的，自己光了呢？他一挥手，我说你们两个过来。老爷，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闹妖，有妖精把我这衣服裤拿走了，再就是闹鬼啊，鬼把我这玩意拎走了。你们两个再仔细的看一看。哎，这记不紧记不住又出去了，折腾一个多时辰。外边啊，衙役们纳闷儿，怎么的了，咱这老爷咋不升堂呢？李芳张林已经到书房这门口了。老爷是否升堂啊？纪晓岚一想，我升什么堂我呀，我光腚能升堂吗？李芳张林呐、啊、这个今天呢有点特殊情况啊，我手头有一个案宗，我把这个案卷看完了之后完了咱们再说啊，先别打扰。哎，好嘞。李芳张林转身走了。敢记不紧记不住不大伙回来了，老爷我们实在都找了。我跟您说，就没您这身行头。哎呦，领不丁的记不紧一抬头啊，发现在纪晓岚那门上贴了一件东西，因为他俩来回进来出来谁也没注意，赶他这跟纪晓岚谈话的时候就这记不紧正好脸对了那门，发现上边贴一张纸条，记不紧就过来了。老爷，你看这有一件东西，不谁贴的，我给您念念啊。清河荡

0: 来，老爷。
1: 季普一转身呢，老爷，这有人把您的衣服裤子偷走之后啊，送到当铺给当了，当完之后把这当票给你贴到这门上了。
0: 啊，
1: 哎呦，季小兰一听这句话呀，差点乐出来。怎么的，有这么干的吗？半夜跑到衙门里头，把这县的老爷的衣服裤偷出去之后，送到了当铺当完了，把当票给乖到这门板上了。这谁干的这是啊？这诚心跟我纪晓岚这是，这玩意儿这是要。纪晓岚拍着背啊，来到这门旁，他告诉这纪不紧，你到月亮门那站去啊，要是有人来了你咳嗽一声。纪晓岚一看，可不是怎么的，星河荡的当票。纪晓岚伸手就接这张当票，得拿这当票到那当铺去赎当去。可不也说不上怎么的，这个当票用什么糊的，这个结实劲就甭提了，怎么开也整不下来。哎呦，你如果要是弄坏了，人家当铺还不承认。纪晓岚气得直跺脚啊，又跑到床上去了，把这被子一披。我说记不住，你把记不紧叫回来。哎，这记不紧回来了，老爷，你们两个把门板卸下来。怎么的，抬着这门板啊，到这个星河荡，把我那身衣服裤子赶紧赎回来，别让人家知道。真要是传出去说这一重县县的老的衣服裤子在当铺里头呢，再造出点什么啊谣来啊，快点去。哎，好嘞。这记不紧记不住不是吗，两个人气得哭哧把门板卸下来了。哎，我说等等等等等等等，往外抬门板的时候，咱们这衙门里的人要问呢，抬门板干什么，你们就说这门板坏了，找木匠去修。哎，好老爷，行。哎，你回来回来回来，有人要说那把那木匠找来修不就完了吗，你就说呀，咱大老爷就怕那奔凿斧锯那声音啊。去好。哎，回来快点，听见没？哎，这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抬着门板往外走，还真就像纪晓岚说的那样。有不少人问呢，哎，我说记不紧记不住啊，怎么这抬门板干什么去？哎，您不知道，老爷书房那门板坏了，这不是我们找木匠修吗？哎，

0: 找到星河蛋。这到了星河蛋之后，把这门板抬进来，星河蛋掌柜的正在上边算账的，领着一抬头，哟，弄起一大门板来。喂，二位，对不起，本当什么都可以当，就唯有啊不要这门板。记不紧记不住这个气呀、啊。喂，掌柜的，谁能当门板呢？这玩意儿值几个钱？你看看这当票是不是你的？啊，把门板立起来，掌柜的带一老花镜一看，哟，这就是啊，这昨天晚上来当的当啊，半夜来到这当的当，这是我们的当票。喂，看那身行头在哪儿呢？那身衣服拿去，我们往回数。哎，这掌柜的一伸手拿出一个包着皮子来，把这东西往上一放，敢记不紧记不住，打开一看都是纪大人的东西，哎，一样也不缺，重新的把这边记好了。两个人呢把这赎钱也交了，还真就不多，一两银子。两个人一想，不能这么走，得问问谁到这来当的当，好顺藤摸瓜把此人抓住。这不问还则罢了，这一问，掌柜的一说，把这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呢着实的吓了一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欧。

这昨天晚上半夜子时刚过，我刚睡着了，外边梆梆梆梆砸门，一开门进来一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这个俊就甭提了，上下一身白，手里提了个包裹，要当当。我说这半夜您当哪门当啊？他说您不知道，他朋友啊得病了，重病啊。我说什么病？他说是妇科病，难产。所以没办法要当衣服，因为请这大夫请接生婆子，另外呢还这心里头还有病，就这么的我们没办法。你看这玩意儿，这不管怎么进来吧，救人要紧是吧，就这么的我们就把这当收了。收了之后这小伙就走了。这小伙多大？20多岁，好像还不到，穿一身白，哎，这小伙长得这个俊就甭提了，那漂亮劲儿，嘿嘿嘿，啊，甭说我们看得着些狠呢，谁看这小伙都得挑大拇哥。哦，掌柜的，谢了谢了，哎，掌柜的，这人说话什么口音？什么口音？一定是我们当地口音，没别的口音。哦，记不住，两个人由当铺出来。见到纪晓岚，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纪晓岚这气呀，腾就上来了。谁这么糟践我呀？啊，把这衣服裤子偷走了，送当铺给当了，还骂了我一顿。嗯，哎，记不住啊？哎，老爷，这事儿不能往外传染啊，不能让别人知道，包括马云龙、陶德安也别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呢？笑话老爷呀。你看看我这么大个人，连衣服裤都看不住你，这不受得了吗？另外你们两个秘密好好的看住衙内，府上府下的人家贼难防啊。你想啊，能偷走我的衣服裤子，那一定是家贼干的，所以你要在院中要仔仔细细的看着啊，谁的眼神不对，谁的眼光叽里咕乱转，谁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谁说话脸就红，谁说话脸就白，通过这些表现就知道他心中有鬼，明白吗？明白，老爷。这记不紧记不住啊，两个人像

处理一下手头上这些事儿，因为纪晓岚这几天没在家，那么衙门里头接了不少民事纠纷的案子。纪晓岚一想，我把这些案子明天早晨升堂都把它处理清楚，给一个公正的答复。到了晚上了，纪晓岚喝了点酒，那么又喝了口茶，坐到书房里头把灯掌上，告诉李峰张林把这些天接的案卷都拿过来，你看明天升堂，我今天这心中做的有数啊，啊，初步得了解一下谁是谁非。打开一看，这些案子都是一些小事儿，都是一些民事纠纷啊，民间的一些事儿。一看这个案子，一看是什么呢？是老张家那老爷们儿跟老李家那老娘们儿两个人搞破鞋，搞了三年了，结果被人堵上了。这一堵上之后，老李家这老爷们儿上去就一电炮打到老张家老爷们儿那面门上，把门牙揍下去俩，结果太阳穴还弄一口子，差点出人命。二老一喊，地方去了，连男带女的弄到大堂上，这就告了。这一告，这就立案了。这第一个是破鞋案件。这第二个案子是老王家有个老母鸡，这个老母鸡呀，他不守规矩。有一天呢，他跑到老赵家，也就是他们家的隔壁，哎，老赵家那鸡窝里头下了俩鸡蛋。下完之后，这个老母鸡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回来了。老王家就发现这个事儿了，一看你把蛋下哪儿去了啊？你把蛋下哪儿去了？这就跟踪而至，破获此案，就发现了是在老赵家鸡窝里头发现那俩蛋。就跟老赵家就要这俩鸡蛋，老赵家就瞪眼珠子不给。老赵家说了，这鸡蛋不是你们家老母鸡下的，是我们家鸡下的。老王家说，不对，你们家那鸡下不了蛋，因为你们家那个鸡是公鸡。老赵家说了，这你就外行了，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不光母鸡能下蛋，公鸡也能下蛋，因为现在发展了，发达了，科技量高了，所以据科学家鉴定，我们家的公鸡也能下蛋。就因为这事儿，两家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之后，又到县衙里头立了案了。下边这案子是老孙家有一条狗，这个狗啊，他发现隔着院老程家那驴叫唤的动静比他大，这个狗就嫉妒了。有一天这狗嗖就干到老程家那院去了，对准那驴康昌就一口，这驴就急眼了，当就一撅子，

了，因为老程家不干了，你那狗咬我们家这驴了啊！你看咬那么大一口子，我们家这驴万一得狂犬病呢，因为发现你们家那狗是疯狗，所以得到医院打狂犬疫苗。老孙家也不干了，你们家这驴踢了我们家那狗一蹄子啊，踢出了个腰间盘突出，得上医院，咱们得打牵引，否则的话跟你没完。所以一个狗一个驴两家因为这事儿打起来了，跑到纪晓岚这儿要打这场官司。下边的案子是老李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鸡飞到王家后院里，王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狗又咬了老李家飞机憋金八斤鸡，老王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鸡飞到老李家后院里，老李家有个飞机憋金八斤狗咬了老王家飞机憋金八斤鸡。你反这么说吧，不是破鞋案就是鸡下蛋，不是狗咬驴就是老牛不让骑，全都是这案子。堆了这么一大堆，纪晓岚由头到尾看完了，天头已经到了半夜子时，已经快12点了，拿现在的钟点计算，纪晓岚呢抻了个懒腰上床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天明早起，纪晓岚告诉准备升堂。那前边啊已经就把那升堂鼓咚咚咚咚咚打响了，这边纪晓岚得穿官服啊，那当官的你到那儿办公去必须得穿上官服。这纪晓岚就开始找这官服，以往都是在这大衣柜里头挂着，可这一开这衣柜发现官服没了呀。记不紧记不住，哎老爷官服呢，赶紧拿来我穿上好升堂。官服在这柜里头呢，在啊，哎呦我的妈耶，怎么的官服没了？这就可前后院就开始找上了。哎呀纪晓岚在这直跺脚啊，这儿多新鲜呢，头一天丢的是外衣外裤内衣裤衩，今天把这官服弄没了，这就可前后院找。找的时候纪晓岚吩咐这记不紧记不住，你们两个人找可是找，要偷的找，这传出去得让人家笑唤死啊！这当官的把官服弄没了，可找了半个多时辰也没找到这官服。李峰张林过来了，又前院，老爷堂已经升了，您该升堂了。升，纪晓岚一想，有不穿官服升堂的吗？哎，李峰张林呐，你到大堂那儿宣布一下，本官由于身体不爽啊，这个今天暂时告牌啊，就是不升堂了。这个明天升堂，明天升堂。哎，这李峰张林出去了。哎呦，这后院就开找上了，没有。哎呀，纪晓岚坐到书房这儿，直嘬牙花子。我说你们两个过来，哎。是不是又给我当了？主要看门板墙上啊，厕所那门上有没有当票，要如果有当票的话再去赎去。找了半天没有当票。哎呦，纪晓岚呐，一看这天头已然到中午了，这么办吧，你们两个到外边去找去啊，到这府外边，明白吗？明白了。这两个人呢又到府外去找去了。

0: 矩，什么规矩乱七糟的啊，脱下来快点。哎，这老王头啊把纪晓岚这套官服脱下来了。哎呀，记不紧记不住，顺手给他俩钱儿，那就这么的，你赶紧卖你豆腐脑去吧。俩人把这套官服拎回来了。老爷，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啊，找到了。在哪儿找着呢？这，嗨，我老爷，要说在哪儿找着呢，您就别问了。等问完了之后啊，得把您气死。这话怎么讲啊？我跟您说吧，您这官服啊，被人偷走了。这人呢，咱这后街不有个卖豆腐脑的老王头吗？他给这老王头穿上了，说今天是休官日。老王头一个大字儿也不识，他也不认识，这是县的老爷的官服啊。这人还给他一两银子，雇他穿。老王头就穿的您这官服，在那卖豆腐脑呢。就这么的，我们把他赎回来了。啊，啪！纪晓岚一拍桌子，这谁跟我开这样稀奇古怪的玩笑，简直是目无国法，休造本官。我怎么事儿？纪晓岚呢？我了半天又消气儿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把李峰张林给我叫过来。这李峰张林呢进来了。大人，纪晓岚一想啊，我现在就得跟他俩说实话。李峰张林呢，咱们以往县衙丢没丢过什么东西？咱们以往县衙里的人在的时候没丢过什么呢？手脚都挺干净的，也没闹出什么事儿来。您指什么丢什么呢？就是丢衣服裤子，背心裤衩，官服，这都没丢过。怎么的了，大人？您丢什么了？我什么也没丢。纪晓岚一想，人家当官前没丢，我当官都丢了，这人家不得笑话我呀？另外来讲，这里的事儿太蹊跷。哎，李峰张林，咱们这县里头有没有什么飞贼？小偷，专门偷各种衣服裤子裤衩背心的，这个倒没听说过。这小偷小摸倒有，那能没有吗？不过他们偷的都是些什么钱了物了，但是至于说偷衣服裤子的，这个还没发现，没发现。你这么的，把咱们县里头所有的小偷小摸的人你都给我找来，我要升堂看一看。哎，观其外知其内，都这些小偷小摸鸡鸣狗盗之徒干的。这就赶紧李峰张林把那在案的都游手好闲的，过去连偷带摸那个都弄到大堂上来了。弄到大堂上之后啊，这边得传纪晓岚呢，告诉纪晓岚一声，说这些人现在已经都在大堂上，你敢纪晓岚升堂啊，得带个官印。这就告诉纪不紧纪不住，去把我官印请来。你那当官的没印那不行，那得上去，那得有官印。干这纪不紧纪不住，噔噔噔噔噔走了。纪晓岚在这儿心中琢磨，只要我一到大堂上，我一看你们这些贼，我就断定哪个是偷我内衣内裤背心裤衩的。我狠狠的我揍你。正在这想的时候，就看那记不紧记不住噔噔噔噔跑将进来。老爷，大事不好，您看这儿有一封信，您的大印已经是踪迹不见。就这么一句话，贺的纪晓岚是捏呆呆的发愣。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说了，我有办法。
1: 说你有什么办法？
0: 要想把它弄干了啊，在这梁山泊旁边咱再挖一个跟它同样大小的梁山泊，把那水也挪到那里边去，这边就干了。在座的大伙一听都笑了，说这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史书上有过记载，由此可以证实，这梁山泊在宋朝的确是很大的一片水乡。不过当时人们所说的这一个笑话，倒在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这梁山泊的确已经都干涸了，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当初什么地方是水，梁山泊什么样子，谁也考察不出来了。据说呢，这是因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滥砍滥伐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使水乡干涸。林冲现在坐在船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水，可以说是浮想联翩。他自己俩眼发直，在那看着水呢，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岸边。靠岸的这个地方叫金沙滩，船一靠岸，朱贵说到了，林冲跟着朱贵搭跳板走上岸来。上岸之后，林冲一瞧啊，当中间一条山路直奔山上，两旁边都是大树，这树都是对篓粗的，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原始森林呢。林冲一看，好一个险恶去处。朱贵在旁边说，瞧见没有，这就叫梁山。这个梁山呐、啊，

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去处。他跟着朱贵走上山来，过了三道关，来到寨门之外。朱贵告诉喽啰兵把寨门开开，他们走进寨门之后，一看两旁边有很多喽啰兵正在练武，两溜兵器架子上边插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再往里走就到了梁山的大寨了。所谓大寨，这是个大院子，走进院子门，迎对面一溜房子，横挂着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聚义厅。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地，平地的四周呢是山。朱贵向林冲介绍了，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这个地方就叫碗子城。为什么叫碗子城呢？四面高，当间平，就像一个碗一样，由此而得名。林冲一看，这是天然生成的这么一块地方。来到聚义厅的外头，朱贵说：“您在这守候。”就看朱贵迈步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林教头，我们的首领白衣秀士王伦有请。”林冲跟随着朱贵走进了聚义厅。进了聚义厅，林冲定睛往里面一看，对着聚义厅有一张桌子，桌子的正面端坐一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扎巾，身上穿着团花战袄，年纪约在30多岁，长发脸，黄白镜子，细眉毛，细眼睛，骨鼻梁，这鼻子长得很端正，但是显得有点瘦骨嶙峋，这个鼻梁子多少的突出来这么一条。这张嘴是薄嘴唇，据说这样的嘴能说会道，海下有一部短须，胡须不算黑，多少的有点黄。林冲心想，这一个人大概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了。

林冲心想，这个人大概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了。往旁边一看，旁边还有一位，这位身上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衣服，坐在那儿比王伦武争。这人是谁呢？他就是摸着天杜迁。这个杜迁人送外号摸着天呢，这个小不了，把天都能摸着，个能小吗？王伦的下垂手就是云里金刚宋万。这个云里金刚宋万身上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战衣战袍，头挽发短，别着珠簪，光头没戴帽，四方脸，络腮胡子，也是个大个，比王伦也高出一块钱。您听这外号云里金刚，金刚就是大个，他在云彩眼里这金刚得多高，合着是俩大个当中间夹一小个，在那端然稳坐。林冲这一进来，朱贵先给林冲做指引，林教头，上面坐的这就是我们山上的首领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这是我们两位副寨主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寨主，这位就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林冲抱完拱手向王伦说，寨主，林冲不才，远路而来，特来拜寨登山。王伦由打座位上赶紧就站起身来了，同时也还礼，哦，林教头，久慕你的大名啊，总想要和您见一面，但是无缘相遇，今日到此，您这是贵族查到了贱地，给我的草寨生辉呀。来人呐，给林武士看座。旁边有喽啰兵搬过一把椅子来让林冲坐下了，这朱贵呢自个儿搬过一把椅子来也坐在了旁边。王伦看了看林冲，林武士，今日来到小寨，不知有何贵干呢？林冲说，寨主，我林冲在东京汴梁，虽身为80万禁军枪棒教头，但是在高太尉的属下屡遭其害呀，如今他害得我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刺配沧州，面刺金印，草料场一把火起，我又伤了三条人命，无处投身，是横海郡沧州的柴大官人给我写了一封书信，他推荐我来到贵山之上，让我找寨主想在您的寨下谋生立足，不知寨主能否收纳。说着话，林冲从怀里边就把柴进写的这封信掏出来了，双手递过来了。王伦把这信接过来，打开之后从头至尾看了看，把信叠了叠又装起来，他揣到自个儿怀里了。林武师，柴进柴大官人跟我那是莫逆之交啊，有柴大官人书信推荐你到此，我焉能不接待你呢？你是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这样吧，先摆上酒席给林武师接风洗尘。一句话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底下喽啰兵就给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林冲心里合计，他把书信接过去之后，可没说是收留我呀还是不收留我，

0: 酒席摆上了，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麦、摸着天杜迁，还有朱贵，他们陪着林冲一起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伦这说了话：“
1: 林武师啊，实不相瞒，这
0: 站起来高多大一块，这没法估计。此人长着一张蓝汪汪的面皮，
1: 别看我在这儿占据着梁山八百里方圆的一片水泊，

0: 念书了，当兵入伍了。可是当兵入伍之后，在这军旅之中还得罪了我的上司，我的上司看不上我，老给我出难题，非打则骂呀。我受不了上司的欺侮，最后呢就和我这位朋友，这是一块在军旅之中的好弟兄，摸着天渡肩，我们俩人呢就跑了。跑了之后让人家又给抓回去了，一顿毒打，差点没给打死。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

书信，按理说我应该把您收留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正因为您拿了柴大官人的书信，您也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我也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说好朋友就得为好朋友考虑呀。林武师，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啊，非同小可。您到在这个山上，我觉得有屈您的人才呀，这里水浅养不住您这大鱼呀。有道说，吞舟之鱼不入江叉，鸿鹄高飞不落乌池啊，您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呢？他说这两句话，说呢，说能吞掉船的那种鱼不上那小河叉子里边游，能高飞的鸿鹄不往那乌池子里边落。他是抬举林冲。林教头，我看这样吧，您在这儿吃喝已毕，我给您打点点东西，您再找别的大寨安身吧。啊，来啊，把东西给我拿过来。感情刚才在摆酒席的时候，王伦就已经安排喽啰兵去拿东西了。旁边有个喽啰兵端着个托盘过来了，这托盘上封了50两银子，还有2匹绸缎。林教头，这些东西不成敬意，您把它带着作为穿资吧，您另寻高山大寨吧。林冲这么一听，照这意思他是不收留我呀。王寨主，我林冲是被柴大官人推荐而来的，有道是千里投名万里投主，投到您的面前我是要为您效力的，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算的什么英雄，算的什么豪杰？我只不过是一个阶下之囚，我只不过是被通缉的在逃之犯呐、啊！王寨主，求您把我收留下吧。哎，这样吧，林教头，如果你非要在我这梁山待不可，那么现在我不收留你，你拿着银子，拿着这绸缎，你先走，你到别的大山大寨去看一看，如果有处落足，你就在那里落足，你转一圈都找不到地方的时候，你再回来上我的梁山，这也不迟啊。林冲说，寨主，我到这儿来不是为您这银子和绸缎来的，我是来入伙登山来的，您怎么就不收留我呢？我不用上别的地方再去了，我就要立足梁山。这话说到这儿，这王伦不言语了，但是看他面有难色。此时林冲呢，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朱贵，他用自己的目光向朱贵说话，那个意思是说，朱贵，昨儿个在水亭上你跟我说的可很清楚，你保我倒在梁山上，王伦准能收留我，现在他不收留我了，这事儿怎么办？朱贵从林冲的目光里边也领会到林冲的心意了。这功夫朱贵站起来，哎，王寨主，您到这屋来，我有话跟您说。他把王伦叫到侧室去了，到了旁边这屋之后，朱贵跟王伦就说了，王寨主，我说您怎么不收啊？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这要倒在咱们山上，这不给咱们增光加彩吗？您怎么还要把他撵走啊？啊！王伦听完朱贵这话没言语，他这儿没言语，紧接着云里金刚宋万又进来了，寨主，您怎么不收他呀？到底您怎么想的？王伦还没言语，接着摸了钱，杜迁又跟进来了，合着把林冲自个儿撂在外头了。杜迁进来之后又问王伦，寨主啊，您怎么不收林冲啊？啊，您要不收林冲，这也对不住柴大官人呐。您别忘了，这里边可有柴大官人的人情面子。王伦老半天为什么不言语？

但求这个王伦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个王伦别看是读书识字的人，但是心胸很狭窄。林冲这一来，王伦一看柴进的书信，他心里边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王伦心想，这个梁山现在我在这儿当寨主，经营的不错，有两位弟兄一左一右保护着我，我是个读书人，武艺上并不怎么样，这个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呢，他俩的武艺比我强，但是也不算是上乘，不过就在梁山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维持生计，那是足够了。如果这个林冲一来，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80万禁军，枪棒教头，大名赫赫，我们山上这几百喽啰兵大概很多人都很敬仰他，他到在我这山上，武艺比我们强，声望比我们大，日子一长喽，他在喽啰兵里边的威信肯定要比我们高，他会不会取而代之，抢我这头把金角椅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莫如不留他，我让他走，你也别在我梁山上待，我们也别要你这大神仙。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这话不能这么说，他当着这几个弟兄能那么讲吗？他怕林冲进来把他顶喽，所以他半天没言语。可是现在这三个人这一追问他，王伦又不得不说出一番话来，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收林冲呢？王伦琢磨了琢磨，我说几位，你们让我收林冲，这个林冲到梁山上来是干什么来了？朱贵说他来干什么？他来入伙的。他来入伙的，我看还兴许是官府派来到这卧底的呢。哎呦，我说寨主，您怎么能想到这上头去呀？官府里边能派他这样的人来卧底吗？您没看看吗？他让

0: 高太尉害得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背着三，没的事啊，您这可有点多虑了。好吧，既然你们几个人都愿意让我收留他，那咱们就收留他。不过收留是收留，得按规矩办事。说着话一转身，王伦出来了。这功夫林冲在这酒席桌子前面坐着，他心里也在想，看来这几位上里屋研究去了，还不定收不收我呢。他们接着出来了，往这一坐，王伦就说了，
1: 宁武师，刚才这几个弟兄都要让我把您马上留下，我看这也好，那么现在我就算把你留下吧。不过咱得把话说在前边，国有国法，山有山规，咱们这个山上入伙有个规矩，必须先有一个投名状，你要没有投名状，那不能进我的梁山，您先得递一个投名状啊。林冲一听，那好，请您把笔墨纸张拿来，我马上就写。
0: 朱贵在旁边一听乐了，
1: 哎呀，林教头，看来您还不懂咱这梁山上的规矩，这个投名状不是让您拿笔墨纸张写这么一个状子就投名了，这投名状知道是干什么吗？到山下边您做一案子，也就说大道边小道眼儿、绿林边上您结一回道，得杀一个人，然后您就算有了投名状了。你要不杀一个人，这投名状就没算递上来。哦，林冲一听，感情还有这么个说道，那好吧，寨主，我什么时候来递这投名状呢？
2: 王伦说，这个投名状也不能无限期的等着，我给你三天的功夫，三天之内你要把投名状递上来，我就收你进我的梁山。三天之内你要递不上投名状来，那就说明林武师无意在我梁山立足，请您另选大寨。
1: 林冲说，好吧。
0: 当时就这样定下来了。酒席吃喝完了之后，他们安排林冲住在了山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派了一个小喽啰领着林冲下山，干什么？作案去。林冲手提一把破刀，跟这个小喽啰下了梁山，上了小船，就来到了梁山外大道边上。这儿有一片树林子，在树林子里边引住身形，小喽啰跟他说了，
1: 林教头，您呢就在这儿等着，待会儿如果有走道的在这一过来，您就把他大喊一声拦住去路，手起一刀结过他的性命，提了人头上山，这投名状您就算拿到手了。
0: 林冲说，好吧。
1: 林冲心想，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这事儿呢，劫道了，劫道这也得学呀。他等着，这个地方啊，也不是因为道路偏僻呀，还是天气太冷，他从早晨就在这儿等，一直等到晌午，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0: 林冲问这小喽啰，这也没有人呐，您别忙啊，您得躺着呀，这做买卖得有耐心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一个
1: 啊。从正午一直等到天黑没过人，
0: 走吧林教头，明儿再来等。
1: 林冲说，真是丧气，我劫道了碰不着人，回来了。来到山上之后，王伦就问他，
2: 拿到投名状了吗？
1: 林冲说，没碰见人
2: 啊，
1: 还有两天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小喽啰领着林冲又下了山了。小喽啰跟林冲说了，
0: 林教头，今儿个咱别上那个道了，咱上东路，改了方向了，
1: 下山坐船登了岸，到了路边上，这边也有一片树林子，在树林子里边藏着，

0: 您这一来他就不走人了。
1: 哎，您看那不来了吗？
0: 说着话，小喽啰用手一指林冲，一看，哎呦，这回不来是不来，一来在对过就出现了一大帮。
2: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宁静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为了递投名状，在梁山下大路旁树林子里边劫道。第一天一个人没等着，到了第二天，等到了过午了还没见人。他正当要灰心丧气的时候，那小喽啰告诉他了：林丑，那不来人了吗？林冲往对过一瞧，好嘛，不来是不来，这一来来了一大帮，由远而近，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一支队伍。有多人呢？林冲拿眼一搭呀，这支队伍起码能有300多位。这可不是军队，这是客商旅队。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一带由于路上不太平，这些做买卖的客商呢，就想起这么个对付的办法。大家伙组织起来，结成一个长队伍，而且雇了一些个练武术的，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做他们的保护者。这些人说说笑笑，谈笑风生，毫无顾忌，稀里呼啦大小能干嘛嘛的，瞎抓大稀里呼啦。顺着大道就走过来了。林冲手里边提了着这把刀，就合计着，这么多人我劫不劫。他看了看这个小喽啰，小喽啰冲林冲一使眼色，低低的声音说：我说这个买卖可不能做，这么多人弄不好的话，咱自个儿就搭进去了。您呐，往旁边撤撤，把这波让过去。林冲一看没人是没人，有人还不能劫，好吧，往旁边撤吧。林冲躲在树林深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一伙的人稀里呼噜的走过去了，又没动静了，道上又没人了。林冲瞧了瞧这小喽啰，你说说我这运气，

0: 顺着路奔着走来了。小喽啰往旁边一闪身，教头，用不用我帮忙？
1: 林冲说不用。林冲双手一横，这口破刀，
0: 看看这个人走近了，他突然间又打这树林子里边噌一纵身跳到大道当中，站住，别走了。这一喊别走了，对过这人当时就吓傻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0: 这林冲端着这刀
1: 不知道说什么。
0: 为什么呀？林冲没截过道啊，不知道这道怎么截呀。心想这玩意儿站在这儿我说什么。
1: 林冲用刀一点，
0: 嘿，我是截道了，知道吗？
1: 这叫什么词儿啊？您还别说，这一句话把这位真吓坏了。这位扑腾就跪那儿，
2: 哎呦，截道的大爷，您饶命，您饶命。

0: 给霸占了，我到处告状也告不赢，我娘的这一口气憋着病了，眼看就要死，我把我们老婆那点首饰敛活敛活上当铺里当了，当完了之后这抓了点药回去啊给我娘治病，你看这不天都这么前了我才往家赶，我娘在家里边眼看就要不行了，等着这药啊，您要把我再杀了，我娘在家里也死了，我老婆那人也霸占了，你说说这事儿您不觉得缺德吗？大爷您饶了我吧。
1: 林冲一听他这一番话，林冲心里边震动了，心想这不跟我的遭遇差不多吗，我怎么能一刀杀了他呢？有道是兔死狐悲尚且误伤其类呀，更何况是人呢。林冲这泼刀颠弄着砍不下去了，他把刀往身后一背，站起来走，你告他，告他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用刀杀了他？
0: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走吧。哎，这位提着这药包子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林冲一转身进了树林子了，小喽啰在旁边一看，哎，我说林教头您怎么的放了？
2: 哎，这个人命够苦的了，他的遭遇跟我相似，我怎么能忍心杀他？
1: 哎呦，我说林教头您这可不行啊，您这叫劫道，您寻思这是买东西呢，还得挑挑拣拣找好的来，这个不管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都得往篮子里边划了，您说这您投名状什么时候能递上啊？
2: 唉，这我也不能杀他呀，
1: 那您怎么办？
2: 今天就算是白来吧，咱们明儿再说，
1: 您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就最后一天吧，走回山。
1: 林冲跟这个小喽啰又回山了，回到梁山之后黄伦又问他，
3: 今儿个怎么样，找着投名状了吗？
2: 林冲说还没有，明儿可就剩最后一天了，明天你要再拿不来投名状，

甭费劲追他了，这挑的东西我看出来了，这里边不少值钱的，您把这玩意挑到梁山上去，见了我们的头，这能搪塞一阵，这个也可能当作觐见礼物。林冲说，不行啊，我还没杀人呢，您没杀人您撵他撵不上了，这小子跑多快呀、啊！要是挑这条的东西见了白衣秀士，他能收留我吗？不能收留您，起码说可以往后再验一天呢。哦，没有人有东西也行。哎，对对对对，那好吧，那咱们就挑着东西回山，明天再

出，一转身，噌，纵身跳出圈外，用刀一点，站住！对过这个汉子也站住了，怎么了？他们同时往身后一瞧，一看远处来了几个人，谁呀？正是梁山上这几位好汉，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了天、杜迁，还有朱贵。他们这几个人怎么来的呢？这几位知道林冲今天送投名状是最后一天了，他们从山上下来的，尤其是朱贵、宋万、杜迁，他们三个人关注林冲，他们怕林冲今天还找不着投名状，想瞧瞧如何。他们坐着船刚一上岸，就碰上那个小喽啰了。小喽啰告诉他们，今天碰见了一个人，林冲在那正跟他打呢，所以几位就来了。刚到这儿的时候，

穷，还这么一来打出个朋友来。他们大家伙马上让着杨志就上了梁山了，杨志那担东西也跟着挑上山来。到了梁山聚义厅上之后，王伦马上吩咐摆上酒席，大家

运送花石的就叫花石纲，人家都运到东京汴梁了，唯独杨志他押送的这道花石纲过黄河的时候遇到大风了，这船给翻了，花石纲全丢了。杨志惧罪没敢回东京，他自个儿藏起来了，他听风声，怕皇帝治罪他。过了一段时间这事儿过去了，万岁山修成了，皇上高兴了，旨意降下，凡属在修筑万岁山的过程当中就问杨志，杨志师，你怎么今天到在这儿了呢？杨志就问王伦卿汴梁枢密院要打点打点，恢复自己的官职，因为他是殿司制使啊，他想着还要官复原职。为了打点这件事情，杨志自己筹备了很多东西，金银珠宝之类，所以就凑了这么一个担子。这一担子东西是给自己办事儿用的，雇了个人给他挑着，今儿个碰上林冲了，您说杨志能不要这东西吗？不要这东西怎么去办事儿啊？来到山上，杨志把这个事情整个经过说完了之后，大伙儿这才明白，云里金刚宋万在旁边说了，杨志师，您估摸着您这个事儿能办成吗？杨志说，我琢磨着差不多。哎，我看未必，您瞧这位是禁军教头，他被高太尉害的已经在我们梁山上落草了，您去了也未必能如何呀。我看这样。

0: 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1006。
1: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0: 闹钟准时，
1: 手机解锁，
0: 汽车启动。
1: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0: 内容丰富，
1: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0: 早安音乐。

0: 一天的正确方式，
1: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1: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1: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1: 早安音乐。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0: 六。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2: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你出发的新闻 K 八，我是王春。
3: 早，各位，我是张磊。
2: 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啊。
3: 对。
2: 但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各位朋友们早上别睡懒觉啊，抓紧时间要上班了。
3: 门头胡子就说了，主播上班了。
2: 没错，上班了。
3: 准时陪伴各位哈，我看看谁的小闹钟还没有响啊。
2: 那此时此刻已经闹钟响。想起人起来的朋友们可以将即时路况信息啊，出门的话就带给我们，没出门的话可以来打卡留个言哦。
3: 在这样一个时间

0: 又叫做干燥性角膜结膜炎，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主要是泪液分泌不足、蒸发过快或者是成分异常，导致眼睛没有办法维持表面上的足够的润滑，所以引发了眼部的不适。
1: 这就是不爱哭呗。
0: 也不单全是不爱哭的问题了
1: 啊。
0: 咱们了解一下眼球的表面啊。
1: 好，
0: 它一般覆盖着一层6至10微米厚的一个泪膜。
1: 嗯，
0: 这个十微米就是6至10微米，啥感觉呢？就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10。
1: 哎呦，
0: 想有多薄吧？
1: 啊，是。
0: 它像手机贴膜的保护屏幕一样，
1: 嗯，
0: 就是保护咱们眼睛的。
1: 哦，
0: 那健康的泪膜是完美的三明治的结构。
1: 嗯，
0: 最外层是油性层的，防止蒸发的。
1: 嗯，
0: 中间。

0: 就下降了。
1: 嗯，
0: 因为它老要影响你啊，你要老要去想想不舒服了，滴点眼药水，
1: 嗯，
0: 影响你的阅读，影响你的驾驶，影响你电子设备的使用
1: 啊。对，
0: 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的焦虑和烦躁感？
1: 有有有，
0: 对吧？
1: 嗯，
0: 另外还会增加你感染风险
1: 哦，
0: 因为你的泪液不足会削弱你眼睛表面的那个防御能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持续的干患会导致角膜上皮层就出现脱落了，
1: 嗯，
0: 形成微小的伤口。这种情况下，细菌、病毒是不是更容易入侵了？
1: 哎呀，角膜炎呀、结膜炎呀，就可能会得上了、
0: 哎，没错没错，
1: 嗯。
0: 另外还会导致视力受损，就是干眼症会导致你角膜表面磨损严重了
1: 啊。
0: 角膜炎呀、角膜溃疡就出现了、那你就会视力模糊，长久的情况下你就视力会下降了、还会加重像青光眼、白内障术后的一些不适感、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角膜穿孔。
1: 嚯、
0: 这种极为罕见，但是是最为严重的情况了。
1: 倒吸一口冷气啊、
0: 倒吸一口冷气吧。
1: 嗯，
0: 如果咱们不留意它的话，哎，我滴滴眼药水好像我这个症状啊，结膜炎好了一点了、
1: 对，
0: 但它会反复出现，就是很快又出现了这个结膜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1: 没根除吗？
0: 哎，对。没

0: 根除。
1: 嗯，
0: 那其实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伤害眼睛的慢性杀手，
1: 哦，
0: 咱们都需要要留意一下了。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超过12个小时的
1: 哦，
0: 你想上班族基本上差不多。有接近12个小时吧，
1: 没错。
0: 有些朋友懒得回家，倒头就睡，啊，睡觉也不摘的。
1: 哎，我可戴过，可难受了，
0: 是吧？
1: 嗯，
0: 这时候镜片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它会吸收你眼球表面本就不足的。

0: 遍存在的现象。
1: 我不看了。
0: 你不看了啊？
1: 你说我不看了。
0: 哎，这种电子屏幕的长时间的使用人群啊，有过调查，
1: 嗯，
0: 每天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的人，泪腺破裂的时间会明显缩短。
1: 哎呀，
0: 啊，还有一些朋友爱用那种网红眼药水，
1: 嗯，
0: 我也曾经买过，别人说多好多好的，什么什么国的，什么什么牌的啊。
1: 啊，
0: 但事实上后来了解到了，这种代购的眼药水当中的血管收缩剂能让红血丝瞬间消失了，
1: 嗯，
0: 但它并不会给眼睛真正的去解渴，
1: 嗯。
0: 长期使用还有可能抑制你自身泪液的分泌，就像止疼药治胃溃疡一样，只是掩盖了疼痛而已，就这个意思。
1: 哦，但是病还在，
0: 病还在，所以这种网红眼药水不要去配买，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去医院买正规的医生给您的这个开具的这个眼药水，
1: 这玩意儿应该也是按处方。

0: 这些明亮的屏幕大呼黑乎乎的环境就会让你的眼睛更容易干涩和疲劳，因为它更加的费劲去观察周边，
1: 费眼睛啊，
0: 哎，费眼睛，
1: 嗯
0: 啊。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嗯，这个电脑
1: 啊，
0: 空调，
1: 嗯，
0: 隐形眼镜，
1: 嗯，
0: 是不是你日常办公的一个环境
1: 标配？
0: 标配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你就相当于把你的眼睛放在了空气炸锅里面去烘烤
1: 啊。
0: 很多办公室在空调的这个维持下，湿度是远远低于眼睛舒适的标准的。
1: 哎呀，
0: 如果可以的话，桌面上放一个小的加湿器。
1: 嗯，
0: 真的是啊，
1: 我的眼睛啊，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这样了。
1: 嗯，
0: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放个小加湿器之外啊，
1: 嗯，
0: 大家啊时不时要给眼睛做一些修复。
1: 怎么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2020202的法则。
1: 啥啥啥？
0: 2020202的法则。
1: 哦，好，什么意思？
0: 每20分钟，
1: 嗯，
0: 看一看20英尺以外，也就大约6米以外
1: 啊，
0: 然后看20秒，
1: 20秒
0: 也不疼嘛，
1: 啊，
0: 对吧？自己默默数个20嘛，对不对啊？
1: 嗯，好。
0: 同时完成2次的慢眨眼，就是像放慢动作一样，轻轻轻轻轻轻的闭眼睛。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闭眼大概有2秒钟。
1: 好，
0: 屏幕前就是微低头的原则。
1: 嗯，
0: 调整电脑屏幕，很多朋友现在喜欢把电脑屏幕调高。
1: 哎，是仰着头看，
0: 哎，对吧？
1: 嗯，
0: 使视线微微应该是向下10到15度。
1: 嗯，
0: 这样就别忙减少你的眼睑的一个暴露的面积。
1: 嗯，
0: 这样就能够缓解干眼症。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用那个湿热的毛巾40度左右，
1: 嗯，
0: 还可以热敷一下，
1: 嗯，
0: 也是不错的啊。
1: 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多幸福呀。
0: 是的。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接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

0: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1: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2: 20块钱一斤了。
1: 给我称3斤。
2: 可以可以。
1: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0: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1: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0: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3: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4: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

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在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

0: 泰国王后苏迪达首次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成功完成了单人的训练飞行。英国国王卡瓦拉隆宫在地面上观看了此次飞行。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0: 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的出游呢达到了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呢是

0: 局地会有暴雨。
1: 再来梳理发展方面的信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9号发布消息，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叶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伟俊作出逮捕决定。
1: 10月8号，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案，对被告人许传志有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再来关注近日的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以及非药用的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决定将奥非类物质整列列入到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0: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了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的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的账款问题。
1: 再来关注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了可疑骨头发布了警情通报，说传言的是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的。那这名男子
0: 重返中网的半决赛。
1: 再来关注天气，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呢，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0: 见了多株疑似毒品的原植物，经过民警的现场仔细辨认比对，确认该植株为野生大麻。为防止不法分子非法采买、加工和吸食，民警立即对发现的大麻进行了铲除，并对铲除后的植株进行了妥善处理，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1: 最近呢，深圳海关对一名推行电动车入境的当事人进行了检查，在脚踏板下方发现了5个充气注水塑料袋，装有活体鱼1402尾。经过鉴定呢，其中甲鲶类的鱼类呢是1006尾，那么凯里豚点脂鲤是392里，那么均列入到了海关总署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当时呢，被依法没收了上市肉的鱼类，并处罚款人民币7.5万元。像这个甲鲶科的鱼类呢，适应性和繁殖能力比较强，也容易挤占本土鱼类的生存空间。那么像凯里豚点脂鲤呢，生性凶猛，可以大量捕食本土鱼类和两栖动物，一旦流入到自然水域，将会严重的破坏水域的生态平衡。
0: 希望大家都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了，
1: 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30，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5: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城路过庆丰街，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同时呢，宝湖路在过上文巷，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塔区街过金凤五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排队车辆都是比较多。接下来是凤凰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友爱接力紧接过贺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是有少数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进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4号至10月24号。

0: 好，对静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的西侧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

0: 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月促销，来陆府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日夜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6: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7: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6: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7: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8: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9: 早，各位，我是张磊。
8: 此时此刻已经出发的朋友，可以将及时的路面信息编辑好，发送到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也已经是为您开通了。
9: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啊，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8: Misa Z 的朋友一大清早也是来打卡了啊，7:29走入到我们的节目，他说打卡时间是北京时间7:20啊，贺兰县太阳城银星路和沈阳路辅道的交叉口目前还未施工。
9: 看到了，你看了一个大工地哈。
8: 对对对，一个大工地啊。
9: 我也不知道你绕哪儿去了。
8: 对，我也不知道你绕哪儿去了。
9: 眼前那个大工地。
8: 但是。

0: 蒙对呢？
1: 那咱就走起呗。
0: 好，是真是假答题了啊。
1: 好嘞。
2: 浩瀚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外星人，他们还掌握了宇宙最先进的科技，并且准备随时拜访地球人。
3: 到底是真还是假？
4: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1: 好嘞，欢迎各位走入今天是真是假的答题环节。
0: 来吧，我们是不是要先回顾一下昨天的答案呢？大象，
1: 对，
0: 大象走路时吗？点着脚尖走哈。
1: 对
0: 啊，
1: 大象是点着脚尖走路的，脚后跟全是脂肪，所以走路没有声音，是真还是假？
0: 这个答案是
1: 假的。昨天恭喜张磊老师答对了，再次为他鼓掌。
0: 哎呦，
1: 说为啥要回顾呢？
0: 必须的。
1: 对对对，大象确实是点着脚尖走路的。
0: 嗯，
1: 它是那种典型的趾形动物，只有脚趾和前脚掌是接触地面的，脚后跟基本上其实是悬空不落地的。
0: 嗯，
1: 但为什么它是看着一个平底的呢？
0: 对呀、啊，
1: 是因为脚后跟是脂肪和少量的肌肉纤维。
0: 嗯，
1: 也就换句话说，它是致密的弹性结缔组织和脂肪混合构成的趾骨垫
0: 啊，
1: 专业名词是这么来说的。
0: 内增高。
1: 对对对，所以不是全是脂肪，
0: 对，
1: 就是脂肪占了80%-90%吧，
0: 嗯，
1: 剩下10%-20%的这个肌肉纤维，
0: 嗯
1: 啊，所以大象走起来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因为它脚掌的这个骨骼下方包裹着是厚实的这个弹性纤维的肌肉和脂肪垫，
0: 嗯
1: 啊，这个趾骨垫就非常具有伸缩性，
0: 嗯
1: 啊，所以就可以帮它负重减震，也可以适应不同的地形，
0: 嗯，
1: 这样就即便踩到树枝也不会有太大的声响。
0: 嗯，下次再遇到大象欺负你，先说一句话，来把鞋脱了，我们俩比划比划。
1: 人家穿的内增高，
0: 你现在穿内增高，你算个啥，对吧？

0: 不，人家这道菜叫大王酸浆鱿，
1: 跟酸菜鱼有什么关系？
0: 没、啊，人家这种鱿鱼就叫大王酸浆鱿。
1: 谁起的名字
0: 啊？啊，真的是绝了，这名字啊！
1: 啊，
0: 能存活50年、
1: 嗯，
0: 是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27厘米，是真还是假？
1: 我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就是鱿鱼啊，我就别您一想，哎，
1: 铁板。辣爆
0: 哎你别哎呀我们
1: 见到的时候都已经是这样子了吗？谁见过他活的时候呀？
0: 我就想说我没见过眼睛，但是你去海鲜市场买过鱿鱼
1: 哦、
0: 啊、就是他眼睛确实好像
1: 挺大的
0: 嗯，这道题咱再把题目念一遍啊。
1: 好，
0: 大王酸浆鱿能存活50年，是世界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大概有27厘米，是真还是假？27厘米，我琢磨了一下，好像比咱们的篮球和排球还大一点
1: 啊！我看说是不是一打？
0: 没有一打，27厘米，你一打达不到27厘米。啊、我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孩子这个排球要买那个什么专业的那个中考排球，
1: 对，考试用球、
0: 啊、对，我查了一下，它有那个大概是24.几厘米吧，是排球还是篮球的那个直径，所以你想想，比一个球还大的直径，
1: 嗯，
0: 大王酸浆鱿能存活50年，是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27厘米，是真还是假？啊，
1: 四个条件
0: ，
1: 大王酸浆鱿。你确定不是大王酸浆鱿上来了？
0: 不是
1: 菜、啊，
0: 人家就叫大王酸浆鱿。
1: 哦，好的，
0: 啊、
1: 这有一个鱿鱼能活50年。
0: 对，
1: 啊，这一第一个条件。
0: 嗯，
1: 第二个条件是世界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
0: 对，
1: 这第二个条件。
0: 嗯，
1: 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单眼直径27厘米，
0: 是真还是假？
1: 这也太难猜了。
0: 对，看看的朋友来了，说、啊、我的个妈呀，这个鱿鱼它得多大？
1: 哎呀，光眼睛27厘米，
0: 然后他说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答真的，嗯，我也答真的。
1: 哎呀，你，哎呀，我怎么这嘴慢了一点呢？关键的时候嘴慢，真是的。那我就说假的吧。
0: 为啥假呢？
1: 我也不知道。
0: 行吧，
1: 我都不认识他。
0: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1: 不熟，
0: 就是、
1: 啊、
0: 你能一张嘴就是铁板鱿鱼。
1: 还有辣爆
0: 啊，辣爆！我估计咱没吃过大王酸浆鱿。
1: 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用上这个台词了哈。
0: 啊，
1: 比他眼睛大的应该还有，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眼睛最大的动物。
0: 啊、
1: 哎，只能这么编了。
0: 行，大王酸浆鱿能存活50年，是世界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有27厘米，是真还是假？我认为是真的。
1: 哎，我说是假的啊。
0: 啊，对，今天的理由都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实在是没法编了嘛，没见过嘛。啊、
0: 行，各位，是真还是假？有学富五车的，真正的学富五车的朋友啊，来跟我们走入节目互动交流一下啊。
1: 有个海钓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钓这个鱿鱼到底有多大？
0: 哎呀，这鱿鱼是钓上来的。
1: 哎，是，有些那个专门海钓就专门爱钓鱿鱼。
0: 啊？
1: 嗯，所以这个确实是个挺奇怪的这个爱好，确实能钓上来。
0: 我一直以为网捞上来的、
1: 啊、也有，像渔民出海的话，一般一网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捞一大网的话，基本上也有，
0: 都是鱿鱼，
1: 对。所以啊，确实你说这个大王什么酸菜鱿，确实没见过。
0: 嗯，
1: 这个酸菜鱿鱼也不知道味道怎么
0: 样。酸菜鱿鱼又成吃的了，行，咱俩别说这事儿了，咱俩一说都要流口水了。
1: 嗯，
0: 题目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1: 好，
0: 叫做大王酸浆鱿。
1: 嗯
0: 啊，酸浆鱿能存大王酸浆鱿能存活50年、
1: 嗯、
0: 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眼睛最大的动物，单眼直径27厘米，是真还是假？我认为是真的。你想50年得活多大呀，
1: 是
0: 像抹香鲸那么大了吧、
1: 哦、
0: 那你说它眼睛不得大一点吧？
1: 对
0: 吧。
1: 嗯，我说是假的啊，反正眼睛还有比它更大的动物
0: 啊。行，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0: 行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是真还是假，咱继续可以来答题，留言在银川交通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嗯，
0: 陌上花的朋友，哎呀、
1: 啊、
0: 这真是一群爱吃的朋友。
1: 咋
0: 50年了还咋吃啊？
1: 啊，
0: 老了都。
1: 嘿，你说对。
0: 假的，我想让它嫩一点。
1: 就不用长那么大就把它铁板了
0: 啊。对。
1: 哎，丰田说了假，打卡了啊。
0: 嗯，
1: 然后小眼睛说是盲猜，假的。
0: 嗯、啊、对，丰田也认为是假的啊。
1: 啊，
0: 嗯，
1: 好，那今天呢的获奖的朋友还会我选取5位啊，送给由北京中科东亚公司提供的双环品牌的光敏丝护湿厕纸一包，植物萃取，物理杀菌 99.9%， 维护菌群平衡，那么像这种和生理期可以很好的使用，爱吃辣用光敏湿厕纸，治护更安心呢、啊、
0: 哎，是的。

0: 到时候我们是包邮快递到家的，到时候获奖的朋友只要将姓名电话和正确的快递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 好，来看一下路况，塔区街陵水街这个路口已经是十字路口堵得一塌糊涂了哈，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压力非常大。再回复一下昨天有听众说到的是永安巷南向北方向过长城路最右侧车道为什么不用了，而且这块每次排队时间比较长。
0: 对，
1: 昨天也向咱们交通设施管理大队来反馈了哈。第一个是右侧车道啊，有时候车辆呢看不到信号灯，容易闯红灯，这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把右侧车道暂时废弃。第二呢，就是那咱们这个交管部门也回复了，看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不是这边的车流，适时的来调整一下信号灯，对对，通过信号灯的优化来这个增强路口的通行效率。
0: 哎，是的，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确实在那个口那儿他看不到那个信号灯的准确度。
1: 我刚过了两遍，我觉得
0: 也还能看到是吧，
1: 影响不太大。
0: 行，各有各的观点，咱们再观察观察啊。
1: 好
0: 好嘞，稍后继续回到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1: 一会儿见。

0: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的7:47，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7: 你好，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城路过庆丰街，目前是东西重方向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正源街过长城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除此之外呢，新昌路在过正源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新华路过凤凰街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缓慢。凤凰街过解放路南向北，过长城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请您呢有序行车。除此之外呢，天平街过康平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有少数车辆排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路过晋宁街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车辆排队。接下来是丽景街、清河街，目前是在过赤平路南北双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宝湖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友爱街、丽景街过贺兰山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请您耐心。

0: 等待一下，这会儿是上学的高峰期，大家呢接送孩子的时候，请您即停即走，还有经过斑马线以及学校门前路段呢，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1006公益时间。
2: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3: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4: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5: 来了。不行，我肚子好疼。
4: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6: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7: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8: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9: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1: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9: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1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继续为您出发的新闻 K8， 我是王春。
3: 早，各位，我是张磊。
10: 此时此刻在路上出行，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发送到银川交通与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引源自

0: 您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发送到银川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小视频都是可以的哦。另外热线电话6080933和6080977继续为您开通。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了，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
0: 子枫的朋友说，盲猜假的吧，这眼睛也太大了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哎，猫蛋就说了，今天这是老张假的，必须是假的，我也觉得是假的。
0: 嗯，我觉得他肯定，你想长了50年了，不得长那么大一双眼睛吗？对吧？
1: 咱们就说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同意孟尚花这个答案的，就是50年了太老了，
0: 铁板不好吃了是吧？
1: 对，
0: 会不会变得更有嚼劲儿呢？
1: 哎，就成皮筋了。所以不能那么大岁数
0: 啊！哎呀，这吃货啊，这个是啥都都从吃的角度上考虑。
1: 人类
0: 成，其实我也想尝一尝。
1: 你看，哎，
0: 好嘞，咱们收一下，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银川市要办的一件大事儿啊！
1: 没错，
0: 10月12号到16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会代表大会，以及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会在宁夏银川联袂举办。一边是国际葡萄酒与葡萄酒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另外一方面是咱们中国葡萄酒产业面向世界的综合展示的平台。两大盛会会首次同期同城亮相。
1: 据了解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呢是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是 OIV 世界葡萄和葡萄酒大会成立100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咱们国家首次承办的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国际学术盛会。大会设置了开幕式、中国葡萄和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引导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暨闭幕式五大板块。其中呢，科学与技术分会会设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场平行论坛，面向全球来征集论文，共享行业前沿科研成果，会期呢是为期2天半。
0: 那同期题目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是以葡萄酒名庄名酒展为核心的，在10月12号至14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至 E 馆要进行展开。那 A 馆呢，主要展示的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以及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 B 馆汇聚的是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国约50家的国际酒庄以及获奖的酒款。 C 馆和 D 馆集中展示的是国内150多家酒庄的精品与产业5星的成果，艺馆则打造的是美酒美食的嘉年华，以及青年市集和宁夏武士的特色风物展。博览会会同步配套葡萄酒市场洞察以及成果发布、葡萄酒产业专家的宁夏行，以及贺兰山东路产区的投资贸易洽谈、产区的实地考察等一系列的活动。
1: 在10月12号上午呢，两大盛会将会举行同场联合开幕式，下午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活动将会权威发布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国际葡萄酒产区与产品品牌榜，还有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等重磅成果。在大会期间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将会深入产区调研指导，大概600多名与会嘉宾呢会走进贺兰山东路，沉浸式的开展产业考察体验。
0: 那作为国家葡萄以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的综合实验区，宁夏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已经超60万亩，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当中的酒就1瓶是产自宁夏，葡萄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次两大盛会的叠加，既是向世界展示贺兰山东路产区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全球资源，加速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央。金秋10月，相约银川，举杯贺兰山，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世界级的葡萄酒产业盛宴。
1: 那么为了迎接第47届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还有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的召开，那么连日来呢，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全力的推进了城市氛围的营造工作。那目前呢，各项布设已经基本完工了。
0: 在国际会展中心，大家会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加紧安装了道旗，沿线的主干道上一组组道旗是整齐排列，连绵成廊，浓浓的盛会氛围已经是扑面而来了。 这一次的氛围营造共覆盖上海路、贺兰山路、北京路、清水大街、人民广场周边等11个重点路段和区域，设置软制道旗1720组，路名

0: 牌150块，并在李胜巷等道路以及颍川国际交流中心、百瑞酒店增设注水道旗100组，以大尺幅、高辨识度来彰显盛会的规格。具体的，我们听听颍川市城市管理局路灯管理处主任薛吉祥的介绍。
1: 目前1720组路灯道旗和150块路名牌已经全部布设到位，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维护，根据盛会进程，在重要节点适度加密，以最佳的城市形象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嘉宾。
0: 金秋赛上酒香满城啊，那这样的大会举办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全市的以市民朋友们应该是共同担起责任，共同享受这样方荣光啊，所以我们发出以下的倡议啊。
2: 首先呢，当好盛会东道主，以全城热情的喜迎八方宾朋，自觉树立人人都是城市形象，处处都是盛会窗口的主人翁意识，主动了解盛会主题、活动亮点和产业价值，积极的宣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优势、颍川城市风貌，主动的对外展示开放自信、热情友善、真诚包容的城市形象，让每一位海内外的来宾感受颍川的温度和宁夏的诚意。
0: 其次，我们要当好文明的践行者，以优良的风貌来擦亮咱们的城市底色，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文明出行、文明观展、文明待客，爱护城市的公共设施、市容环境，不乱堆乱放，不乱抛乱扔，不占道经营，注重仪容仪表、言谈举止，讲文明语、行文明事、做文明人，以干净整洁的颍川的城市环境，儒雅有礼的咱们颍川市民的风貌来迎接盛会的召开。
2: 此外呢，当好产业宣传员，以本土自信的赋能紫色产业，主动关注支持宣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了解葡萄酒文化，传播葡萄酒故事，积极的参与葡萄酒文旅体验主题展览还有文化交流活动，自觉传

0: 嗯，还有就是要当好志愿的参与者，做一通盛会的精彩。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的参与城市的环境整治、秩序的维护、文明的引导以及志愿服务的公益行动当中来，积极配合各项服务的保障工作，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聚力营造全力参与、全民参加、全民支持、全民共享的浓厚的盛会氛围。咱们共同把两大葡萄酒的盛会办出彩、办精彩、更半圆满，
1: 让每一位银川市民携手同心，积极的行动，以最美的环境、最优的秩序、最佳风貌、最热的氛围，喜迎两大葡萄酒盛会的隆重启幕，共同书写宁夏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展现塞上湖城大本银川的新风采。
0: 好嘞，稍后继续走入为你出发的新闻 K8，
1: 稍后见。
2: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6: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
7: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1，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8: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黄河路过清水大街，现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长城路在过宁安大街，由东往西的方向呢，通行比较缓慢。同时湖滨路在过正源街，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上海路以及康平路在过正源街，东向西尹家渠街、贺兰山路在过正源街，西向东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我们的凤凰街目前是在过长城路、宝湖路南北双方向都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凤凰街过上海路现在南北双方向，还有贺兰山路过天平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晋宁街过文化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解放路过晋宁街东向西，以及文化路在过民族街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压车的情况，请各位家长送孩子进行寄走。再来关注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清河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以及长城路过丽景街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最后来关注一下贺兰山路过丽景街友爱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虹桥街过大连路南向北，过沈阳路南北双方向都是通行比较缓慢，请您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景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牌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还有非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请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1006公益时间。
9: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 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